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辅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流量还是偏大的一个状态，尤其现在西宁大路，我们看到人社及门前路段呢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啊，现在这个老关区大厦路口呢，目前四万辆车多。千府胡同东梁药门前路段呢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尤其现在停车泊位是非常的紧张啊，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健康路呢，现在东方广场路段还有这个五金一条街路段呢广的车多。长寿街我们看东极市场正门路段呢来往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福源路啊，现在这个辽河半岛这个周边路段啊通行的车流量是比较繁忙的，也是希望大家过往时都能保持多点耐心。其他乱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路面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西南风3级，预计高温还将持续两天。翌日呢，我市气温将在24到13度，那天也是立秋，正好天气会更凉爽一些。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无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3: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你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前不久，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其中之一是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除要求地方政府提供会议场地和会务的保障外，还收取合作费400万元。违规收取品牌推介费、高额会费等1348万元。作为社会团体，中国企业联合会本应是服务企业、促进交流的非营利组织，却借办会之名行牟利之实，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严重偏离了社会组织的基本定位。此类违规并非孤立，近年来中央层面多次公开通报社会组织违规举办节庆论坛问题，中国信息协会主办12345热线发展大会，承办单位以案例入选为由，劝导县市区参会并收取会费议费，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开展气候好产品评价认证活动，向参评地区收取高额评价认证服务费。对此，制度早有明确的约束。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合规指南提出，不得借助行业影响力或自身的优势地位强制收取展位费、宣传推广费等，不得借机举办评比表达表彰活动变相收费。针对规范社会组织收费，关于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作出明确的规定，制度螺栓已经拧紧，关键在于执行到位。市场监管、民政等部门需进一步主动作为，加强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对违规收费露头就打。业务主管单位更不能当甩手掌柜，要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责任，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应当看到，问题不止于社会组织一方。为什么变相摊派屡屡得逞？为什么仍有地方甘愿买单？根源在于错误政绩观下搞面子工程的惯性。有的地方将联合举办大型年会论坛视为展示发展成果、吸引投资的捷径，即便明知收费不合规，仍要为搭平台树形象而硬着头皮上。过紧日子观念树立的不牢，重险绩轻实际的倾向，恰恰为形式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还要看到，问题也不仅限于社会组织举办的活动。一段时间以来，节庆展会论坛野蛮生长，违规冠名、虚假宣传、低效劣质等各种乱象频出，有的甚至雇人充场造假，搞虚张声势，不仅挤占宝贵的发展资源，牵扯基层干部大量的精力，加重企业的经营负担，更严重破坏市场秩序，助长形式主义之风，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发展的含金量，群众的获得感，从来不是看举办了多少活动，获得了多少名号。根治节庆展会论坛的乱象，既要严管举办主体，斩断利益链条，也要完善制度机制，加强综合监管，更要正本清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把心思和财力真正用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唯有如此，才能清清爽爽干事创业，让形式主义无处遁形。发现邻居这样做，请举报。
一些人啊违规圈占公共区域，在楼道内堆积杂物，这些行为看似得了方便，实则暗藏火灾的风险。与此相关的事故曾多次发生。相关案例：2026年的六月，福建莆田某小区楼道内，以居民悬挂在楼道架子上的袋子突然起火，进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据监控视频显示，仅3分钟，整个楼道便是浓烟。消防员接警后立即到场，发现明火已被物业工作人员扑灭，火势未进一步扩散，但现场已经是一片狼藉。2026年6月，广东肇庆一小区内某居民家中发生火灾，消防员接警到场后发现起火位置位于屋门外的走廊，火势已从屋外蔓延至屋内，所幸邻居第一时间发现，将明火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经调查，此次的火灾由遗留火种引燃门外走廊的堆积的杂物引发。2025年7月，江西宜春一居民楼道发生火灾，起火为楼道口堆积的废旧纸箱、塑料等杂物，万幸经消防员紧急处置，明火被成功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法律知识：楼道不是储物的仓库，每一位业主及使用人应自觉遵守消防安全的相关规定，公共区域不堆放杂物，不占用通道。这不仅仅是公共卫生和个人素养层面的问题，我国法律对此也有明文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和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第60条第1款第3项，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处警告或者处500元以下罚款。经责令整改、拒不整改的，强行执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4条，高层民用建筑的业主、使用人是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责任主体，对高层民用建筑的消防安全责任，高层民用建筑的业主是使用人是单位的，其法定代表或者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高层民用建筑的业主、使用人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等专业的服务单位提供消防安全服务，并应当在服务合同当中约定消防安全服务的具体内容。温馨提示：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若发现四搭乱建、消防通道内堆积的杂物等安全隐患，可向物业反映或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进行投诉。发现火情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清晰地说明起火地点、火势大小。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这些安全知识一定要牢记于心。

近日，警方提醒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话题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对着手机念数字有什么风险？骗子啊，利用 AI 生成的骗局又有哪些？如何防范 AI 诈骗？一同来了解。念一串数字就背上了贷款，莫让心善变债务。近期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利用路人的好心设套。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者是一些数字的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的视频后，利用 AI 实时的分离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的债务。骗子还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克隆你的声音，骗子通过拨通受害者的电话后，会刻意保持5到10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AI 投资理财诈骗，骗子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声线，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稳赚不赔项目给受害人，诱导其转账或充值。AI 换脸视频，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视频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亲友、领导、客户等人，编造车祸被抓、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借口实施诈骗。骗子利用 AI 生成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与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后，以各类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需要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等等借口来诈骗。牢记5步操作，守住你的隐私和钱袋子。拒绝可疑的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的可疑的请求，一律拒绝。立即止损，不点开或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和视频，不与骗子过多的纠缠，避免被进一步的迷惑。快速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后，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切勿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的圈套。坚决拒转，无论骗子以何种的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一律不予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及时报警，发现啊被骗或者疑似被骗，立即拨打110或96110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详细向警方或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保持警惕，严谨核实，提高自我的防诈意识，守住个人安全防线。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
1: 主播
0: 说新闻。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1: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6: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1: 感受生活麻辣烫。
6: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1: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6: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到主播说新闻，
1: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6: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1: 主播
6: 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莫让初级农产品成为毒药材的挡箭牌。央视财经调查日前曝光，安徽亳州毒性中药材销售乱象，撕开了药材市场隐蔽的监管漏洞。本该严格管控的生附子被不法商贩套上了初级农产品的壳子，堂而皇之地流向全国。线上用1元链接为掩护，私域成交，线下靠车内交货、熟人介绍，甚至衍生出专门教唆他人规避监管的黑产培训，整条线路隐蔽成熟，早已脱离了普通药材市场的边界。生附子并非养生的补品，而是毒性药材。不法商贩明知其毒性和危害，却在利益的驱使下刻意隐瞒，虚假宣传功效，将其当成补药售卖。这绝非普通的违规经营，纯粹是赚黑心钱，拿别人的健康冒险。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么一条完整的地下产业链为什么能够长期的存在？答案啊，藏在一个模糊的地带里。医疗用毒性药品和初级农产品之间隔着一道监管衔接的缝隙。医疗用毒性药品实行严苛的特许的管控机制，准入门槛高，监管流程严；而初级的农产品准入宽松，监管门槛低。生附子既是药材，又被包装成初级农产品，谁都能管，但谁都没管住。不法商家正是利用这一漏洞，给毒性药材穿上了马甲，实现了非法的流通。乱象曝光后，亳州市市场监管局迅速介入调查，是直面问题的必要举措。但肃清中药材非法交易之毒，显然不能只抓或止于抓几个商户的个案式清理，必须打出全链条、全方位的监管组合拳。严守线上交易关口，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电商平台的日常巡查和监测，尤其涉及中药材交易，可以联合平台建立识别机制，对商品名称与价格不符、销量异常集中和频繁引流私域的店铺进行重点的核查，堵住一元链接这类的监管漏洞，压缩不法商家的生存空间。线下执法要深挖根源，执法不能只整治终端的代购和散商，要顺藤摸瓜，深挖带货货物的源头和组织者，清查毒性药材是如何流入地下市场的。同时，对涉及培训教唆违法的相关人员要进一步的追责，形成充分的警示效应。制度上要把边界划清楚，初级农产品不是什么天然的护身符，不能什么东西都往里装。相关部门要细化中药材与食用的农产品的界定标准，落实进货的检查登记记录，让每一株毒性的药材流向都可以追溯查询。中药材的安全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生命健康，整治毒性药材非法流通乱象不能一阵风走过场，要彻底撕下初级农产品的挡箭牌，牢牢守住群众用药安全的生命线。

送餐超时，你的外卖员正在飞车追击，我的手机被人抢了。今年5月19号深夜，浙江宁波锦州街头，一名女子哭喊着手机被抢，正在送餐途中的外卖员邢兴旺听到呼救后立刻飞车追击，最终与热心市民联手制服嫌疑人。7月30号，锦州区人民政府给予邢兴旺见义勇为的嘉奖。事发当天22时45分许，邢兴旺送餐途经一处公交站，一个女孩神色惊慌地跑向他求助，称有人抢走他的手机。邢兴旺没有迟疑，迅速问清嫌疑人的样貌特征后，随即开动电动车，朝嫌疑人逃窜的方向全力地追去。邢兴旺凭借车速的优势，在十字路口处成功逼停对方，不料嫌疑人并未束手就擒，猛地调转方向朝一侧狂奔，邢兴旺立即下车徒步紧随其后。嫌疑人察觉难以脱身，突然转身挥拳袭向了邢兴旺，邢兴旺灵活地躲闪，顺势上前与其缠斗，最终将嫌疑人牢牢地按在地上。嫌疑人仍拼命地挣扎，试图地挣脱，缠斗过程当中，邢兴旺的手臂膝盖多处受伤，体力严重地透

织，但他始终牢牢地控制嫌疑人未松手。关键时刻，一名热心市民主动上前协助，两人合力将嫌疑人控制，成功追回被抢手机，交还给女孩。随后，他们留守现场，等候民警的到场处置。那天晚上，邢兴旺送餐超时，但是在得知他的事迹后，其所在平台为他撤销了超时的记录，给予他先锋骑手的表彰及相应的奖励。当地派出所民警与平台一同为他送上了锦旗和荣誉证书，嘉奖这份平凡岗位上的非凡勇气。有网友写下了评论，看到外卖送餐超时，请耐心等待，你的外卖员可能正在飞车追击。因涉嫌抢夺罪，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事后邢兴旺坦言，回想起来还是有一点后怕的，毕竟无法预知对方身上有没有刀具。被求救的女生呢，多次的向邢兴旺发送红包表达谢意，他都婉拒了。做好人好事又不是奔着钱去的，收了这钱格局就小了。今年24岁的邢兴旺从事外卖员工作近3年了。听说他见义勇为的事迹不少同事和朋友发来消息，纷纷表示敬佩。邢兴旺说，路遇危险他仍然会停下来，送外卖的路上看见力所能及的事儿，都会帮把手。7月30号，锦州区人民政府正式给予其见义勇为嘉奖，拟为其颁发证书和10000元的奖金。平凡岗位尽显侠气担当，为勇敢无畏的外卖员邢兴旺点赞，也为暖心相助的热心群众点赞。

新鲜资讯传递温度，正向声音汇聚力量。愿我们带着今日的见闻与思考，心怀热爱，向阳而生，认真工作，用心生活，用满满的正能量迎接新的一天。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是小雪，明天再见。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0: 老街的石板会记着年少的心事，炊烟里藏着半首难忘的歌。
1: 把日子调慢半拍吧，让吉他弦接住所有晃悠的心声。
0: 这里没有赶时间的调子，只有慢慢唱的故事。
1: 越听越动听，民谣音乐慢时光，咱们慢慢听。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墨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我飘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一天呢，一个男子急匆匆的冲进了家里边，然后对着妻子大声的喊，说的快点快点的，快把你东西收拾好。哎呀，我刚中了这个彩票啊，中老多钱了，快点收拾。然后那妻子就问他，哎呀，我今儿说话吧哈，就是有点控制不了这个哈喇子，因为啥呢，我这个舌头上，哎，最近它上火了是咋的呀，就是起泡了又溃疡的，可疼了，你们听出来我今儿舌头不咋会，就是不敢咋动吗，想着听啊，然后就喊说你快点把你衣服收拾好啊。然后他媳妇就问他，那我是准备那夏季衣服呢还是冬天的衣服啊。然后那男的说，说我不在乎这个啊，只要你中午前离开这个家就行了。真能嘚瑟，你看那媳妇不嗨他的。

有一次哈，在一个小摊儿相中了一个裤子，裤子卖多钱呢？他卖200块钱。然后吧，我就说便宜点，他就不便宜，就可犟了，我就有点生气了。生气就啥呢？我就开始跟他一番大战哈，砍到了30块钱。哎呀，你说这裤子啊？最后摊主说真的，我没见过你这么能砍的。最后吧，他也累了，是可能也说不过我了，说的那就行，你可别给我磨了，就给你吧。当时我一听，呀哈，你浪费我的时间呢，我砍这么长时间，你就是该卖就卖得了呗。我就跟他说，我说啊，不好意思啊，我今儿没带钱，改天再说吧。跟我斗。

早上，小明啊，在阳台上看风景，发现窗外一位漂亮的女孩拿着手绢在向他挥手，小明呢也向他挥，然后啊，这个女孩又跑到另外一个窗口又跟他挥手，小明也跟他挥手，小明想，哎呀，是不是爱情要来了？后来这个女孩又走了，到第三个窗口再跟小明挥手的时候，小明反应过来了，这个女孩在擦窗户呢。

天那个媳妇儿对老公说哈，说的你看人家老公双十一的时候啊，直接把他的购物车都买光了，你再看看你。然后她老公就笑了，说哎呀，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这个时候呢，看他媳妇儿的态度明显的转变了哈，就说啊，老公你还想给我惊喜呢，那你说吧，你给我准备啥了。我的老公说啊，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啥也没买，我准备好被你骂了，做好心理准备了。嗯。

有一天哈，我就看到一个朋友圈哈，说那个我这个朋友他分手了，然后呢，我就寻思我挺好的一个朋友哈，问问咋回事呢？我给他发信息，我说呀，看到你朋友圈说分手了，我说那个男朋友不是很帅吗？怎么这么快就分手了呢？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是啊，女朋友啊，嗯是啊，你能接受一个玩游戏玩到凌晨3、4点不回消息，一个星期蹦迪3、4次？衣服一星期一洗，睡觉打呼噜很大声的人吗？我说哎妈呀，我是这样式的，我说这样式的我也接受不了，是不是啊？我说你这你的另一半，你说你一玩游戏玩到凌晨3、4点，完发信息也不回，完一星期呢还得出去应付几次玩，我说我接受不了。然后我这个好朋友就回说对啊，是啊，他也接受不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卫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只有一次上课呀，困得不行了，完了头呢就一点一点的啊，老师呢就突然就点小明，然后小明腾一下就站起来了，然后就回答到，然后呢你就是你睡着了，脑子一片空白呀，根本不知道老师问的是啥，然后呢就同桌偷偷的就告诉了小明答案，小明呢迷迷糊糊的吧，反正也念出来了，老师就说说的啊，是你给小明回答的不错啊，就是下次睡觉的时候吧，你注意你别流口水了啊，那都滴课本上了。

说这个小红啊跟男朋友相处一段时间了，但是呢这个男的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我觉得他是情商有点低呀、啊、是咋的，还是挺保守的哈，就始终呢都不敢说是牵牵手啊或者是拥抱一下，俩人相处处对象了嘛，是不是、啊、哎，就好几次都碰到小红的手了都没敢牵。这一天呢天就下着小雨，哎呀小红觉得这是个机会哈，他们各自撑着伞在散步，小红就心想说这笨蛋咋不那么咋不主动呢，于是他们在路过一个小桥的时候呢，小红就故意 把伞就折起来扔到了河水里了，然后笑着说，就问她男朋友说你舍得让我一个人淋雨吗，只见她这男朋友愣了一下，然后毫不犹豫地将她的伞也扔到河里了，笑嘻嘻对小红说，你看这回咱俩人一起淋雨啊。这情商得多低你说。

老李呀、看到老张捧着一个盒子，盒子里呢有一只小鸭子，他就纳闷儿哈，就问说，孩子明天就中考了，你还有闲心买只鸭子玩儿？我老张说的我家孩子吧属狗的，我特意买给他的，这叫啥呢，是狗撵鸭子呱呱叫。哎呀，这老李一琢磨啊，自己明天中考的儿子也属狗的哈，于是呢他也跑到市场，也想买只小鸭子啊，也想呱呱叫，是吧？可是怎么找啊也没找到，于是他想说，这什么鸭子都是鸭子，是不是买一只烤鸭代替也行。于是啊他就给儿子买了一只烤鸭。晚上呢，儿子吃了一口这个烤鸭，皱着眉头跟他爸说，说爸呀，这没烤好啊。

说这个老张特别爱钓鱼，可总是一条也钓不到。今天呢，他又是一无所获的，然后吧，就收了鱼竿，郁闷的回家了。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呢，他就对卖鱼的老板说呀，说给我来两条鲶鱼，要个头大点的。老板一看是他天天上这儿来买鱼，钓不着吗？回家咋交代呀？天天上这儿买鱼了，就认识他呀，就说你还是买鲫鱼吧。老张就非常疑惑，然后老板说的，你媳妇早上过来了，说今天让你买鲫鱼，她想炖汤喝。其实我觉得这种相处方式挺好的哈，夫妻俩人，我知道你去钓鱼，你没钓着呢，他就想着说的，哎呀，钓不着，买条鱼回去跟媳妇儿吃吧，就说是我钓的，还挺有成就感的。我不揭穿你，哎，我也不坦白，俩人这么相处，哎，我钓着鱼了，回来我吃的，我挺开心的。这回你买条鲫鱼吧。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哎呦，我这两天哈，我得到了一个青花大海碗，可好看了。那个碗底儿吧，有一行字儿，写的是"大清乾隆年制"。哎呀，然后吧，我就找了一个那个懂行的朋友看了一下，我这个朋友说是上品，说唯一缺陷呢，就是有几个花瓣颜色较深，釉色下隐约能看见一个字儿，就是"鱼"，"鱼"字儿。我寻思这，哎呀，宝贝呀，被瞅着啊，那可是上品呐，大清乾隆年制那上品，哎呀。后来吧哈，我寻思，就是我的朋友是懂行的嘛，你找个专家看看嘛哈，我就找了一个专家，老文物专家啊，他拿这个放大镜啊，仔细端详了半天。后来呢，发现确实有一行字儿啊，隐藏在花瓣底下。哎呦，我寻思那字儿写的是啥呢？我就可好奇了哈。完，他告诉我适用于微波炉。

说那个有一天班主任问一年级的新生啊，说你们谁学过数学呀？小明高高的举起了手，老师问他三后面是几呀？小明说是四。哎呀，老师点点头接着问，那九后面是几呀？小明说是十。老师非常满意的就夸小明，哎呀这真棒哈，这孩子。老师最后问说那十后面是几呢？小明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是勾。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那么沉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音乐如同一剂温柔的良药，抚慰着每一个疲惫的心灵。而提到治愈系的歌声，李玖哲这个名字啊，无疑是许多人心中的温暖存在哈。他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李玖哲的歌曲呢，总是能触动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让人不禁感慨：李玖哲好听。

李玖哲的歌曲不仅是旋律和歌词的组合，他们是情感传递的媒介，每一次聆听呢，都是一次心灵的对话，唤起共鸣，疗愈伤痛。那对于许多忠实粉丝而言，李玖哲的声音啊，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喜悦还是忧伤，他的音乐都能够陪伴着我们，给予力量与安慰。

0: 那么从专业角度分析哈，李玖哲的音乐呢融合了 R&B 流行等多种元素哈，也是展现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多样性和创新精神。那音乐评论家们赞赏他如何巧妙地运用声音的细腻变化，营造出层次分明的情感氛围。那这种艺术的探索呀，不仅丰富了他的作品，也让每一位听歌的人感受到了音乐的多样化与深邃。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李玖哲的创作背后，个人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音乐风格，从成长环境到职业生涯的起伏，每一首歌都是他真实故事的缩影。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将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听众啊不仅能够享受音乐，还能理解其中的情感深意。那更重要的是呢，李玖哲的音乐在社会层面呢也是传递了正能量，通过公益活动、慈善演出等一些形式呢，他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一个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感。他的歌曲啊，激励着更多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保持乐观和坚强，让我们相信音乐不仅能治愈个人，也能温暖整个社会。

在这个被李玖哲的好声音感动的瞬间，让我们不仅仅停留于欣赏，而是呢学会在生活中寻找和创造更多美好的声音。无论呢是专业音乐人还是普通听众哈，都能从李玖哲的音乐旅程中学到用心感受生活，用爱传递力量。好听的不仅是旋律，更是这背后那一份真挚与坚持。

除了在音乐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李玖哲还积极尝试跨界合作。他与多位知名艺人合作过哈、其中呢就包括周杰伦、王力宏等华语乐坛的代表性人物。那这种多元化的尝试也让他的音乐风格更加的丰富，为听众带来了更多元化的音乐体验。

李玖哲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歌手，他的音乐风格独特，既深情又富有感染力。那也希望通过今天的歌曲哈，大家呢都能够更加了解这位华语乐坛的璀璨之星，让我们一起期待他未来能够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用音乐诠释出更多独特的故事。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迎大家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
1: 玉帝哥哥，你若睁开双眼，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0: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出发。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2: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呢，还是以畅通为主的。不过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这个长寿街来往的车流量依旧是非常的多啊。尤其现在咱们东极市场正门路段，还有这个健康路以及一条街这个路段呢，过往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现在中院新楼门前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尤其现在过街这个岔路口处呢，人流量也是偏大的，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加留意啊，注意相互的避让。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路段，还有这个极光路新小桥这个路段呢，来往的流量较为集中，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到今天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
0: 身披袈裟，我背负使命出发。
1: 伴着好听的歌曲呢，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还是闲言少叙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5: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根据专业版的数据显示，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上映四天，总票房破一个亿了。那我们也看到了，豆瓣评分是6.8分，超7万人更出了评价，五星占比近13%。啊，那么本片呢，大家也都知道哈，是由这个大鹏主演的，然后呢，全片的时长是125分钟，依旧是延续了现实主义喜剧定位，区别于第一部的这种叙事模式，本片呢采用无限流时间的这种循环，然后就是架构推进的这种剧情。可以说呢，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吧，本片呢在北京首映礼上面哈，这个王耀庆当场下跪，恳请这个观众啊，就是能够引发了一些不小的争议吧。为什么呢？就是抛开明星光环，卖力宣传确实是体现敬业，但是这下跪这种极端形式哈，我觉得明显带有宣发设计的痕迹，也是侧面也是凸显出了影片对于暑期档激烈竞争底气不足，有刻意制造流量噱头的这种嫌疑哈。所以呢，就是哎呦，这一跪啊，大家是看还是不看呢？

48岁的刘涛啊，又一次穿搭上热搜了。这回啊，他出现在了某高空的餐厅，一件印花的衬衫，一副花朵的耳饰哈，然后天际线做背景，温婉松弛的这种氛围感直接拉满哦，没有滤镜的推敲，然后没有少女感的这种硬啊，他用日常的这种搭配告诉所有人，中年女性的美从来不是装出来的。2026年这半年哈，刘涛在时尚场上存在感强到离谱。6月10号到14号，第72届的这个意大利啊塔尔米纳国的国际电影节，她是唯一受邀的中国女人。红毯上面一件我们也看到了，就这种无袖的垂感的长裙，领口一圈呢也都是手工的金珠链，然后长线型的耳饰，还有低盘发，温婉裸妆，外形灵修图都已经流出来了。所以呢，皮肤啊黑显的是那种比较中式的美吧，但这个词条呢也是在网上炸开了。然后包括在7月呢，网易一篇时装稿里写出了她一件印花的衬衫搭配黑色的长裤，简约随性，坐姿大方得体，松弛感满满。这不就是高空餐厅这一帧穿搭预告吗？印花衬衫这件事啊，刘涛2020年穿的相当的这个频繁吧。4月他穿了一个米白色的那种水墨竹叶印花的雪纺的衬衫，灯笼袖也是藏住了这个他的肉哈，然后包括呢这个系带的领口呢，还有呢下搭亚麻的阔腿裤。我觉得这个度假时候也换上了浅底色的那种印花的长裙，饱和度呢和色调哈，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漂亮。这次高空餐厅的印花衬衫大概呢也就是一条审美逻辑，花色选小不选大，就是底色的那种饱和度吧，包括版型的这种宽松哈，也恰到好处了。2026年的夏天呢，我们有看到就是很多人在穿搭上面哈，就穿出了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小的这种美感吧。我觉得印花衬衫本就是已经是视觉信息量了，如果再来一条粗项链，一只亮包，一排戒指，整个造型就好了。他选了一个是花朵耳饰作为唯一的这种重点哈，花瓣的弧形呢也是呼应了他的衬衫的印花的曲线，金属的微光点到为止，包括这个视线哈也是轻轻的引到了肩颈和脸庞。这种隔空对话的搭配思路，跟他6月在那个红毯上面的尝试的耳饰哈，包括那个手带呢，我觉得都是同一条方法论吧。所以我觉得地面太烟火，红毯太用力，唯独高空城市在天脚下，风从天际线吹来，暮色给一切蒙上了柔光。这种呢景天我要拒绝用力过猛，然后你穿得太隆重呢跟环境有点拧巴，你穿得太随意呢又辜负了这个夜景哈。印花衬衫加上花朵的耳饰刚好踩在中间，精心过的这种随性哈，这才是高空餐厅的造型的亮点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刘涛的这半年几乎呢都是东方版的那种教科书了哈。在5月13号的时候，他在微博上面发了一组玫瑰花的照片，一件乌蓝色的衬衫，一条牛仔裤，然后配这个花香的这种感觉哈，真的是有点炸裂吧。包括像春晚彩排路透哈，7-8万的这个红色毛呢大衣，脖子上呢也是围着一条79元的围巾，奢侈品和平价单品的混搭呢，把距离感消除得一干二净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说刘涛最近他的穿衣风格确实是让很多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吧。所以呢，就是打扮还是就是需要适合自己的才好，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有很多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杨幂呢，她是一个在穿搭方面哈，我觉得她是一个
你可以说他穿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单品也好，这件衣服也好，就是会被卖到断货吧。有很多的明星就通过自己的这种方式和穿搭，然后呢给这个衣服带来了一大批的粉丝哈。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盲目的跟风，有的衣服呢只适合艺人去他们的这种穿搭风格，有的人可能还不太能够驾驭得了这样的风格，但是可能你的这种穿搭风格他们也是尝试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看的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

0: 0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演员蒋欣呢，在某片场的一组港风路透的图片被全网盛赞了。那我觉得他身穿焦糖色的那种鹿皮的西装，搭配了黑色的丝绒长裙，顶着一头慵懒蓬松的卷发，复古的港风氛围拉满了。随手呢被抓拍的就是瞬间自带的高级感哦。那我们也看到了，随后啊，本人呢也是空降评论区自嘲，哎，后个场啊，然后呢被大家看到了，也会这样的去夸赞吗？其实我觉得蒋欣呢，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哈，就是比较那个高，然后呢就是他的身材比较壮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最近几年哈，蒋欣呢从就是控制身材方面吧，我觉得还是做得很好的。最近呢他也都瘦了很多，然后呢包括穿搭方面呢也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蒋欣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甄嬛传》当中的华妃娘娘，还有《欢乐颂》当中的樊胜美，这两个角色呢就是被大家记忆犹新吧。所以通过这两个角色呢，让蒋欣也收获了不少的粉丝哦。春秋

谢霆锋交往12年的伴侣啊，王菲呢没有换这个黑头像，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谢贤在7月16号的时候因肺炎离世嘛，然后就是大家都会说相伴了12年的情侣，王菲没有换这个黑的头像哈，然后也没有出现在送别的现场，连谢霆锋7月底青岛演唱会都没有去，全网就炸开了锅，骂他冷漠啊，朝他没有名分进不了门。然后拿他和这个换黑头像的这个其他人做对比，这个声音啊此起彼伏的。所以呢，就在这场舆论风暴刮了半个月之后，一组王菲现身刘嘉玲香港豪宅的私人聚会悄悄流出了。照片里边她57岁，剪了齐耳的短发，发尾呢也是微微内扣，一身纯黑色的圆领长袖，然后素颜端着酒杯跟人聊天，眉眼舒展，那这个嘴角带笑。旁边的刘嘉玲同样一身黑，然后呢暗纹的这种衬衫挽着袖口，脖子上戴着这个非常漂亮的那个项圈，然后两个加起来超过100岁的女人，不靠华服珠宝，就凭借着最简单的基础款黑色，把很多20多岁的小姑娘都穿不出来的松弛感给撑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就是王菲呢这半年是凄凄惨惨的，其实她的工作日历呢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2026年2月16号除夕夜，那王菲呢第6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然后独唱《你我经历的一刻》哈，所以这首歌来自于这个一个乐队吧，原名呢就是《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王菲听了小样之后呢，就提了一个要求，歌词呢一个字都不改。演出一结束，然后多条王菲的相关词条也冲上了热搜了。那么在5月7号上午10点，由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然后也发布了这个同名主题曲的 MV， 然后就是以及全部的那个平台音源，然后就是那个演唱者正是王菲嘛。这是2002年电影《英雄》之后，王菲与张艺谋时隔24年。2度联手，为了贴合剧中的这种故事的底色，王菲在歌当中融入了这个秦腔的戏腔元素，然后这也是她首次挑战传统戏曲的唱法。要知道上一次呢，她为电视剧独唱影视歌曲还是好多年前了吧，真的是这样。所以王菲和谢霆锋在西安机场被拍到十指紧扣，面对路人镜头坦然自若的，然后身边工作人员也就是递送物资的时候，刻意呢也避开他们紧握的手。这一趟西安之行是为了谢霆锋的巡演。此前5月30日鸟巢的演唱会，王菲呢就低调现身了包厢，穿着白色的 T 恤，扎着丸子头，坐在了提词器正上方的角落。这个位置让谢霆锋每次抬头都能够看到他。唱到定情歌曲《玉蝴蝶》的时候，他也数次就是下意识的望向那个方向吧。包厢里的王菲听到熟悉的旋律，嘴角呢也是不自觉的上扬着。2014年9月，媒体拍到了谢霆锋连续4天留宿王菲的北京公寓，两个人窗边的一些画面被曝光，经纪人才正式复合的消息。到2026年，这段世纪复合已经走过了整整12年了。12年当中，他们不结婚，不办婚礼，不领证，连同框都很少。谢霆锋在采访里说过一句特别直白的话，一张纸不代表感情，那结婚证啊就是锁不住人心嘛，只能够锁住财产和麻烦了。他上一段的婚姻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闹得也是特别难看，官司也打了3年。王菲这边呢就是把那个版权收入到了那个基金当中，留给了两个女儿，两个人身价都过亿，一旦领证资产就要重新的去划分，所以牵扯到4个孩子继承的问题。谢霆锋呢也是在香港大学讲座的时候，手腕上戴的那只卡地亚的手镯被眼尖的网友认出，那就是他与王菲就是
定情物吧，就是一直戴了20多年的手镯，比任何这个婚书都更能说明问题吧。所以王菲呢不接综艺，不凑商演热闹，也不是没市场，而是她压根儿就不需要啊。你可能在春晚上面独唱一首这个独立乐队的小众曲目，你可在主角里来挑战完全陌生的这种唱法，也不愿意坐进综艺棚里按照剧本来假笑啊。所以1991年事业上升期，他说停就停，然后去跑去国外进修了。1994年，他扔掉了这个他的名字啊，用就是本名王菲，推出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如今57岁的年纪了，依旧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挑选作品。那谢贤生前呢交代过后事从简啊，然后呢这个王菲心里啊门清，他只要一露脸吧，媒体焦点立马从逝者身上就会挪到他的身上，不出现才是对于逝者对于谢家最大的尊重。那他宁可背着冷血的骂名，也不管就是也不肯用自己的热度吧去打扰一位老人最后的这个安宁哈。刘嘉玲的豪宅里面呢也是流传出了一些照片，王菲端着酒杯笑得松弛，这就是他给所有质疑最干脆的回答了。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给大家送上一首王菲的歌曲，她的一首主角，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是我步步爱。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

0: 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2: 简单的9000，周华健都还是要找老板来预支薪水的。然后新婚之夜呢，两个人睡在了出租屋的地板。母子的那句话，周华健后来这样回复的，他说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当然也要同年同月同日白头啊。他的白发长在头上，我的白发藏在了心里。2025年5月，大儿子呢也是在社交媒体官宣结婚了。同年夫妻两个呢现身了这个要祭祖的这个时候嘛，然后曾经白头白发的老婆，然后就是也稍稍的我们看到了有状态回春的这种感觉吧，气质呢比较优雅。如今65岁的周华健依然在开少年的奇幻之旅的巡演。2026年7月24号、25号、26号、31号，8月1号、2号，上海的东方体育中心连开了6场，场场都是一票难求的。舞台上面他穿着全黑的造型，嗓音依旧是比较嘹亮的，一曲难念的经气息稳健。台下满头银发的老婆哈，就是那样的坐着。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说像母子三个字吧，表面说是在外貌，骨子里说的就是一种偏见。男明星头发浓密状态好，会被夸保养有方，妻子自然白发皱纹明显，却容易被说成是拖累丈夫的形象啊。所以公众呢给男女设置了完全不同的合格线。可镜头呢就是记录了谁白发更多，谁拍不到谁在对方低谷的时候伸出的手，也拍不到几十年间无数次的普通吃饭、等待、争执和和解。1986年那个睡地板的穷小子，不会想到40年后他会在10万人的舞台上紧紧牵着那个满头白发女人的手哦。

担心的，爱情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道着迷。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41岁的黄轩啊，恋爱5年多没有领证，却把不婚活成了娱乐圈的一股清流。2024年9月21号的凌晨，他在社交平台甩出了一堆旅行合照，网友追问第八张是女朋友吗？他回了一句：“是的，嘿嘿。”出道多次，多年吧，首次官宣哈。就是这么云淡风轻的落地了。这段恋情其实早在2020年就埋下了线哈。那年的黄轩发文承认自己的女朋友，只是没有曝光女对方的这个长相吧。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在专访当中哈，他才说出了官宣的真实原因。在英国旅行回程的飞机上翻到两个人的合照，瞬间呢就是觉得很美啊，然后分享欲一下子就上来了。没有策划，没有通稿，也没有热搜的团队，一场准备了4年的官宣就这样随心所欲的发生了。面对为什么不结婚的追问，他的回答呢也是黄轩：亲密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松弛，如果在一段关系里总是小心翼翼，那么这段关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小摩擦很正常，关键两个人能够做到自己在大方向上彼此接纳。所以呢，女方呢是圈外的人士哈，然后呢，也接受过一些这个高等的教育吧。两个人呢，可以说，拍到了在新西兰十指紧扣的散步的画面，然后故地重游了2019年的电影《只有云知道》的取景地。然后6个月前呢，又先后偶遇在这个英国墨尔本等一些地方旅游。2025年8月5号，黄轩的出道纪念日也是女朋友的生日，女方呢在社交平台呢也晒出了手捧鲜花来这个庆祝生日照哈，桌上也摆满了蛋糕和礼物。从2020年到2026年，6年的时间没有分手的传闻，没有炒作的噱头哈，也没有走进民政局。黄轩1985年出生在于这个甘肃兰州，家里是书香门第哈。然后我觉得12岁的那年，父母离婚，然后他跟着母亲南下广州，然后西北娃到了南方，听不懂粤语嘛，被同学叫外省仔，性格变得更加的内向和敏感。2004年，他考入到了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和父亲的关系刚刚回暖，两个人喝酒聊天，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儿子，好好干。”2007年，父亲突发心梗去世，年仅52岁，黄轩。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然后发短信过去回复的是爸爸休息了。随后3年，父亲爷爷奶奶相继离世。年少时目睹过婚姻最糟糕的样子，然后呢又亲历至一个一个亲人离世离开，然后对他就是承诺二字的分量比常人是更能够体会到深沉吧。他曾经说啊，结一次婚就要奔着一辈子去的，这不是恐婚，这是把婚姻的这种就是他的那个重任吧放到了一个一生的刻度上面。所以感情上的慢对于拥有的职业上面的这个深。2025年是黄轩作品的爆发一年，主演的电影啊《蛟龙行动》上映，然后包括像6月13日主演的电影啊《恋曲尘封》上映，7月15号特别主演的电影《恶意》上映，包括8月30号《蛟龙行动》的特别版上映，包括还有10月11号领衔主演的悬疑剧《命悬一生》在爱奇艺播出，一个人呢也是分两个角色哈，包括。12月23号他也凭借着蛟龙行动的特别版也获得了第17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男主角，同时呢还凭借着命悬一生也获得了第16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男主角，首位同届加冕的影帝加视帝双料王者。2026年2月16日他登上了这个总台春晚哈，就是包括像安徽合肥的分会场与陈晓马思纯表演了节目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黄轩他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真的是特别棒的。别人用热搜来证明自己火着，黄轩呢用绝

角色和一段不被打扰的感情，证明自己的认真的活着。他不拍戏时是写字、骑行、看展，然后呢，包括练习书法呀。他的作品呢，还参加过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第6届中国电影家与美术家作品的这个邀请展。娱乐圈当中呢，有人靠婚礼通稿来刷存在感，有人靠着这个氛围来续命。但是黄轩呢，选了最难的那条路，不炒作感情，不赶节点，不追流量，把一生当做计量单位。2020年到2026年，他用行动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段不结婚却稳定的恋情，一年5部扎实的作品，一个同届的影帝加视帝的奖杯。这条大道走得不算快，但是每一步都算数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太阳微弱，很久不见。
3: 好了，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这首《风雨无阻》来送给大家。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身体被敲断的折叠男人。最近人民日报的一条新闻惹哭了全国的几千万网友。李华是一位患有罕见病的病人，在他这场堪称医学奇迹的四次手术背后，除了有科学的力量，更有一份催泪的母爱。如果没有那场疾病，今年46岁的李华应该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他应该是一位父亲，是一位孝顺母亲的儿子，是一个好丈夫，是一位每天为生活奔波，承担着养家糊口压力的中年男人。然而，一场奇怪的疾病让一切可能都变成了不可能。然而，真情又让一切不可能变成了可能。1973年，李华出生于湖南永州的一个农村家庭。那时候的他和村里其他的孩子一样，开心的成长，开心的玩耍，盼望着长大，盼望着娶妻生子。上世纪80年代初，李华所在的村子里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童年的记忆里，最快乐的事儿就是和一群小伙伴围着那台黑白电视机看电视剧。上海滩、霍元甲、射雕英雄传，这些是属于那个年代的记忆。再大一点，李华也开始追星了。郭富城、刘德华、黎明都是他喜欢过的明星。他喜欢唱他们的歌，把很多歌词都抄在小本子上。生于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作文题：长大后我想做。这是每个孩子都写过的作文题，那个年代的李华也不例外。他说，如果没有这场病，他会和叔叔一起学习建房子。他很羡慕叔叔的这个本事，他让一家人过上了好日子，而且很多人找他，感觉很牛，很威风。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梦想、憧憬、迷惘，李华的青春期和我们每个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仔细回忆起这场病的起因，要追溯到1992年。那个时候，19岁的李华只是觉得膝盖疼，走路有点困难，他并没有太在意，以为是自己走路多了，休息几天就好了。可是李华的腿疼却并没有因为休息而有所好转。家里的几个长辈说，可能是风湿性关节炎。母亲带李华去村里让几个医生看过，医生也说应该就是风湿，让他多保暖。为了治疗风湿，那几年的夏天，李华从来不敢穿短裤，甚至不敢吹风扇。天气再热，他的双腿上也要盖一张毯子，有时候还要拿热水袋敷一敷。可是腿疼不仅没好，而且从膝盖疼发展到大腿疼。妈妈带着李华去县医院，医生也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打了几次消炎针。就这样，李华的生命里开始和腿疼结缘。为了治病，他们去了很多附近大大小小的医院，打了不计其数的针，病情也不见好转。1996年，李华已经无法行走了，必须依靠轮椅了。中医西医 针灸按摩，甚至算命的烧香的，家人全部都试过了，也花光了本来就不多的积蓄。最后，李华只能学会了认命。

0: 瘫痪后，妈妈给他在街口摆了一个烟摊儿，生意其实不好，但是妈妈想，儿子老闷在家里也不是个办法，开一个烟摊儿，每天看看街上的人，和外面的人讲讲话，也许能缓解一下儿子郁闷的心情。烟摊的生意清冷，有时候大半天也没人来问问。为了解闷儿，李华总是拿着一个口琴，没生意的时候就吹吹口琴。心里仿佛也安静了许多。然而，李华的疾病远远不是让他瘫痪这么简单，他患上的是一种极端的强直性脊柱炎，一开始是腿疼，再后来是无法行走，再后来身体开始萎缩，李华开始驼背，脊柱弯曲。病魔的巨大力量日复一日地腐蚀着李华的身体。他整个人像被施了魔法一样，不可抑制的弯曲。最后，28年的慢性疾病让李华的整个面部都贴在了大腿上。无法想象，李华这个姿势竟然保持了20几年，脸部和大腿之间的缝隙是他唯一看世界的通道。从这个缝隙里，他可以看手机，可以看看外面那么明媚的世界，可以看看妈妈忧愁心疼的脸庞。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因为长期从缝里看东西，李华的眼睛也开始斜视了，而另一侧的眼睛因为长期不使用，则开始萎缩。白天黑夜轮回，没有人知道李华是睡着了还是醒着。因为他的脸永远深深地埋在大腿上，几乎没让人看到过他完整的面部。前几年，李华每天还坚持吹口琴，他从缝里把口琴塞进去，美妙的音乐吹出来的时候，他能感觉到短暂的幸福和快乐。这些琴声也似乎是他活着的唯一价值。但是后来，随着面部和大腿之间的缝隙越来越窄，小小的口琴也塞不进去了。李华彻底安静了，也消沉了。李华瘫痪了28年，妈妈照顾了他28年。李华的母亲说，这次之所以下决心去深圳给儿子做手术治病，就是觉得自己70多岁了，也活不了多久。如果他走了，谁还有这样的耐心愿意照顾李华呢？他希望能让儿子学会自理，能够以后成个家，能够打工。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2019年夏天，李华随着母亲来到了深圳大学总医院，决定寻找专家接受手术治疗。在医院做了一系列诊断和专家会诊后，医院决定在8月15日上午10点20开始给李华做手术。手术的地点在抗感染级别最高的百级层流手术室。还没到8点，手术室里就站满了人。光是麻醉医师就有7、8个，因为李华长期的骨骼变形，体内的各个脏器都受到了严重的压迫，很多已经变了形。手术最困难的第一步就是麻醉，因为麻醉方式是气道插管麻醉，而李华的气管已经和正常人的形态不一样，充满了各种未知的风险。而且，由于李华身体的特殊性，他还要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进行气道插管。麻醉医生拿着纤维支气管镜，告诉李华有问题随时举手。一般而言，清醒状态下的患者插管是极其难受的，整个过程相当于要把一个拇指粗的管子插进你的鼻腔，进入气管，直达肺部。大多数人会在此时抵抗、挣扎，有时候半个小时，甚至几个小时都插不进去。只能以失败告终。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麻醉医生说，如果麻醉失败，就意味着不可能做手术。整个过程，李华非常非常的安静，几乎没有任何挣扎。这让医生和护士都没想到，而且非常佩服。 这样的安静和坚强

0: 源于李华想过正常生活的极大渴望。李华说，自己脑袋完全没贴着大腿的时候，父母在地里干活，弟弟去外面打工，他一个人在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吹口琴和写书法，因为这两件事能够让他安静下来。李华有一个歌本，上面是简谱和歌词，梅花三弄，万水千山总是情，相见时难别亦难，世上只有妈妈好，都是他喜欢的曲子。他说，人在安静孤单的时候，吹出来的声音很优雅，也很有力量，那是来自心灵的力量。虽然李华的身体残疾了，但是他内心深处依然对生命有热切的渴望，这股子渴望支撑着他在短时间内进行了四次大的手术。没有足够的毅力，几乎没人能坚持做完这四场痛苦的脱胎换骨的手术。在给李华做手术之前，几乎每个参与其中的医生心里都充满了不敢肯定和未知性。让李华恢复正常的体态，甚至让李华能够重新走路，这个目标对于医学来说太难太难。然而李华和李华的妈妈都说，就算有一线希望也要试一试，因为不去努力一次就永远没有希望。2019年8月15日，李华接受了第一次手术，这是一场轰动整个医院的手术，麻醉医生就安排了8名。推出手术室，李华的面部在20多年后第一次暴露在人们的面前。好多医生护士说，李华远比想象的年轻帅气。这次手术后，李华终于可以坐着了，他的脸在28年后第一次重现在了妈妈面前。但是李华却看着母亲落泪地说，这么多年没看过妈妈的脸，她老了。2019年8月28日，李华接受了第二次大手术。这一次手术，李华的脊柱被完全切断，重新连接，颈椎也将被打开后重新复位。2019年10月31日，李华接受了第三次手术。这次手术让李华的第12胸椎和第3腰椎被截断，随后重新复位。这是四场手术中最具意义的一次，因为这次手术后，李华终于可以直立了。2019年年底，李华进行了第四次手术，这一次医生们为李华装上了人工髋关节。剩下的时间是李华艰难的自我康复的过程，尽管艰难，但是他每天都会做各种运动，慢慢的他能站立了，慢慢的他能走路了，他再次站在书桌前可以安静的写他的毛笔字，他也能够再次吹响他心爱的口琴，甚至可以自己吃饭。李华的故事让我们特别感动，看完几乎泪崩。李华伟大的母亲，医术精湛的医生，坚强的李华，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赞扬。有时候我们努力拼搏就是为了让自己变得不平凡，可是有一些人终其一生不过想拥有着我们不懈的平凡日子。生命脆弱也坚韧，被上帝折叠过的李华尚且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珍惜，不去过好余生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2: 特种兵刺杀总统史默。1968年，为了支援南方革命运动，朝鲜民族保卫省侦察局组建了多达1000人的第124部队，专门实施敌后侦察与破袭任务。1月5号，第124部队的一个31人行动队来到了朝鲜西部城市沙里院进行秘密训练。侦察局领导告诉队长金春植，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汉城亲王

0: 台总统府，砍下朴正熙的脑袋。1月17号，朝鲜特种兵换上韩国军服，剪断铁丝网，从距美韩联军哨所不到30米远的地方潜入韩国境内。金春植把部下分成6组，每组57人。金星九的第二组负责攻击青瓦台心脏部位，朴在京的第6组负责扫清外围和队伍撤收。朝鲜特种兵花了2天2夜才穿过防线，但行迹还是被几名伐木工发现。朴正熙闻讯，立即下达假号非常态示令，指示韩国反渗透部队在整个汉城、京畿道地区展开拉网式清剿。然而，韩国指挥官不清楚对方的具体目标，将大部分力量投放到更靠近韩朝军事分界线前沿的地域。结果，精心伪装的朝鲜特种兵还是在1月21号晚8时左右摸进了汉城。朝鲜军人排成2列，向青瓦台方向进发。金星九和朴在京走在前面。此时，汉城已接到武装渗透的警报，路上的行人比平时少了很多。21时许，31名特种兵逼近市中心，沿紫霞门山路向青瓦台扑去。途中需要翻越一座建有楼阁的小山丘，汉城中路区警察署刚好在那里新设了临时检查所。执勤刑警朴泰安和郑宗珠看到全副武装的队伍开来，立刻上前盘查。你们是什么人？朴泰安发问。你又是谁？朴在京反手围攻。中路警察署刑警。我们是陆军防谍队的，结束训练后返回营区，你没资格过问我们的事儿，问你们的署长。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金星九示意朴在京退后，自己回答韩国警察的问话，可他并没注意到有几名部下太过紧张，将藏在外套里的枪露了出来。这个细节被朴泰安看在眼里，他意识到这群人可能就是朝鲜特种兵，随即与郑宗珠交换眼神，两人把道路让开。朝鲜特种兵擦肩而过，两名韩国警察悄悄用无线电向警署署长崔奎直报告，发现可疑武装分子。之后他们追上还没走远的朝鲜人，大喊：陆军弟兄们，还是麻烦出示下你们的证件吧，我们工作很辛苦，设身处地想想，出示一下证件对大家都好。金星九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故作沉吟：你们干脆跟我们一起去孝子洞吧。孝子洞就是韩国陆军防谍队本部所在地。原来金星九等在平时的训练中对汉城市区的主要设施烂熟于心，面对盘查有整套应对方案，反倒是朴正两人心里七上八下。为了拖延时间，他们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夹在化妆的朝军队伍中继续赶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朴泰安焦急地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9点10分左右，一辆60路公交车经过朝鲜特种兵面前，该车的行驶路线是经景福高等学校后门开往青瓦台。朴泰安和郑宗珠的心脏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儿。如果朝鲜人搭上这趟顺风车，他们的行动势必大大加速。正当朝鲜特种兵准备上车时，前方窜出一辆闪着大灯的吉普车，上面坐着的正是中路警察署长崔奎直。他盯着这群防谍队员，气势汹汹地大喊：你们衣服里面藏的是什么？
2: 没什么，我们正要前往孝子洞防谍队本部。
0: 金星九的语气依然冷静。崔奎直不依不饶：这里都是我负责的区域，不能证明身份的一个都不能过。双方正在僵持，对面又开来一辆公交车，因为道路狭窄而被崔奎直的吉普车挡住，只好停在原地不动。紧接着第3辆公交车也到了， 大概是误以为公交车里坐的是赶来围剿的韩国军警。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朝鲜特种兵终于沉不住气，猛然掏出冲锋枪和手榴弹，瞄准崔奎直连续开火，身中数弹后当场毙命。此时是1月21号晚上9:15，枪声一响，跟在朝军队长金春直身边的朴泰安和郑宗珠趁乱夺下前者手里的武器。混战中，郑宗珠引弹倒地，朴泰安则死死按住金春直充当人体盾牌。很快，负责青瓦台外围安全的韩国首都警备司令部第30营赶到现场。心知寡不敌众的朝军兵分两路，一部分穿过紫霞门向来路撤退，一部分则向青瓦台后面的北岳山跑去，准备凭借有利地形继续和追兵周旋。途中，金星九、朴在京和另外两名战友躲进了空无一人的庆北高中校园。眼见投入搜剿的韩国军警多如牛毛，金星九对朴在京说：我先到外面侦查一下，你们原地待命，稍后以无线电联络再行会合。这成了两人最后的对话。1月22号凌晨0:30，金星九在紫霞门外的人望山脚处被韩军俘虏。同一天，美韩联军成立反间谍作战指挥所，投入超过2个师的兵力，在更大范围内展开清剿作战。到2月中旬，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对外宣布，除金星九外，渗透进汉城的30名朝军全部死亡，其中队长金春直引爆手雷自杀。美韩方面则付出了伤亡71人的代价。然而，随着金星九在多年后打破沉默，韩国官方的战报开始受到质疑。2007年，来自朝鲜劳动党对外联络部的另一名脱北者也公开表示，当年的31名特种兵中却有1人活着回来，而且被授予共和国英雄称号，他就是朴在京。2011年，投奔韩国的原朝军第711部队军官洪恩泽也向韩国《新东亚》杂志爆料称，朴在京和另外两名躲进庆北高中的战友，因为没有等到金星九的消息而自行突围，最终只有朴在京一人冲过了美韩联军的封锁线。那时他已身负重伤，连肠子都流出来了。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突袭青瓦台的失败并未令时年35岁的朴在京遭到责罚，相反，他凭借这段九死一生的经历获得了莫大的荣誉和信任。2000年9月，他作为朝鲜政府代表团中唯一的高级军官，史无前例地访问了曾经战斗过的汉城，代表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向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赠送了珍贵的七宝山蘑菇。虽然朴在京只在汉城停留6个小时，外界依然将他的出现与一度缓和的朝韩关系联系起来，认为朴在京的来访启动了半岛之春。金正日执政时期，朴在京与人民军总政治局常务副局长炫哲海、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局长李明珠一起，被韩国情报部门称为大将三人帮。按照韩国高丽大学教授南成旭的说法，朴在京与炫哲海堪称金正日的左膀右臂。1996年，脱北的炫哲海之侄炫胜一透露，朝鲜金刚山旅游区、牡丹峰艺术团等创会单位都归朴在京领导的人民军总政治局宣传部管理，对外号称白虎贸易总公社。2010年9月，朴在京当选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金正日执政的最后两年间，朴在京几乎每个月都会陪同前者视察。另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2014年以来，朴在京已先后陪同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视察导弹指挥局、第四军团、西南前线岛屿防御队等重点单位，显示其在朝鲜决策圈内的地位得到巩固。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

希望在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能够来一起放松一下，带给你好的心情。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演唱会方面啊，周深巡回演唱会沈阳站也落下了帷幕了。整场演出呢是金曲轮番的登场，高能的舞台连接不断，无数的经典的旋律响起啊，一次次的是点燃了现场上万观众的热情。而当晚呢最让大家难忘惊喜的就是周深在演唱会的一个环节当中啊，带来了最近热播的这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他在舞台的首唱，也为这场沈阳之约画上了温柔的句号。这首歌曲最近就特别火，因为随着电影嘛，八仙的片尾曲《全世界的雨》，在此前这首歌曲刚刚上线的时候啊，就已经收获了极高的热度了。由周深来演唱的这首歌，大家也是一直非常期待的。然后最近在这场演唱会的时候呢，啊，真的是念念不忘啊！这首歌他也再一次的献唱了。接下来呢巡演还在继续啊，那不少的人已经开始期待了下一站他又会带来哪一些全新的舞台惊喜呢。同样是在这两天的时候，我看到周深他自己啊也在晚上的时候发了一段微博，然后他说沈阳的这场演唱会，沈阳的歌迷，沈阳的美食，沈阳的朋友热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回忆。

我们再继续看热搜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看到的是朴树啊，他官宣加盟到了披荆斩棘2026。我刷到这条热搜的时候呢，觉得确定他来加盟的时候啊，还挺意外的。因为我们大家这些年都很清楚啊，他常年呢是游离综艺圈之外的，因为他很少参加这样一些曝光类的节目，竞选秀更是从来没有踏足过啊。日常呢，他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深耕音乐的人啊，不爱营销，然后就活得特别简单的这样的人哈。所以说这一次呢，这两天在网上刷到了他要参加了，入驻了 P 哥了，那全网的人都在直呼我们没有想到哈。而且呢，本季最大的亮点呢，全程开麦啊，然后是直播的，没有后期的修音，真实的唱功，直接你要面对所有的人了。看一下先导片呢，要在8月13号的时候上线，算算时间，开播的时间还是很近了。说到朴树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喜欢他早年的那些歌曲啊，像《平凡之路》啊，《那些花》，还有《白桦林》，太多了。现阶段呢，我们又听到了他要上这样的一档综艺节目啊，当然喜欢他的歌迷是非常开心的了。

接下来时间送你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一首上线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沙宝亮带来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假如这世界对你没那么温柔》。最近呢这两天呢这首歌曲呢也是一直在刷屏着哈。然后呢磁性的声音，非常温暖和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来稍事休息啊，一起来听听这首沙宝亮的新歌。

0: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1: 我们来继续的刷新今天的热搜啊，一边刷我们一边来聊聊今天的心情啊，还有这样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哈。我们接下来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一首功夫女足电影的插曲啊，生来精彩，马上要和你们一起分享。然后最近的这部电影你们都有看吗？这部时隔七年的新作正在经历一场非常罕见的考验啊。因为这个名字哈，最近这两个月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热搜上都会看到他的名字，然后出现在了年度最佳的榜单上。功夫女足这部电影呢，最近是闯入到了2026年暑期档啊，非常火热的地方哈。然后我看到身边的一些人就在说周星驰回来了，还有一些人也说哈，说周星驰是不是回不去过去哈，这样一些年的时光了。然后我觉得其实这部电影啊，笑点是非常。

密集的，娱乐性也很强，守住了他的那种无厘头，应该说是周氏无厘头的感觉，草根热血，但是依然动人。我看到许多小孩啊，就是在电影院里的时候，他们会笑得很开心，他们也看得很开心哈。所以说这样的一部电影呢，也是大家觉得全家欢乐一部电影，非常不错，可以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啊，这一瞬间仿佛是回到了20多年前那一部少林足球的夏天。同样的单纯，同样的相信，努力奋斗。然后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老影迷而言呢，几乎处处都是彩蛋啊，在电影当中还是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彩蛋了。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张小斐他神经质的那个孔哈，中间呢还穿插着几首特别高燃的配乐啊。我觉得就是看到演员他不仅仅是在塑造这样的一个角色了，仿佛就是一种风格的影子了，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啊。很多电影都是这样啊，它刚刚上映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效果并不是我们很多人想的就那样的非常好。我还记得就是很多年前啊，大话西游这部电影，周星驰的电影当时上映的时候，它也不是好评一片的。然后那个特别经典的台词嘛，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在那个时候呢，可能让影院当中看电影的朋友会摸不着头脑啊。然后就是很多年之后，这样的一句话就成了经典的台词了，他会在过了几年之后，大家才慢慢的又悟出来了他电影当中要诠释的这样的一种情感了。还有周星驰的还有很多啊，就是经典的影片，包括喜剧之王上映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句特别经典的台词，就那一句我养你啊，也是在后来啊，我们在这个短视频啊剪辑上，还有在很多的短视频上，我们都会看到用上了这样的一句话哈。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站在创作者这一边的时代，然后一部电影它的评分怎样，我们是要根据时间来说话的，对不对？然后当然这部电影呢，它的很多电影当中哈，也有这些非常经典的电影音乐。那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哈，最近很热的这部电影《功夫女足》的插曲《生来精彩》。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路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主播小时呢继续和你们来感受这一刻心底的一首歌哈。接下来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民谣在路上，我们共赴的是一场夏日的民谣之约啊。此刻外面的天气非常的热哈，然后盛夏暑气弥漫的时候，我们很期待的是什么呢？期待是落日，天能够凉下来，然后还有晚风哈，还有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啊，这些都是拼凑成了独有属于夏天的画面了。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一些事儿哈，都是发生在这样一个特别热的夏日的时候，还有很多呢藏在心底的情绪也总能被这样的一个乐器，比如说一把吉他，就轻轻地唤起来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送给所有喜欢夏天吧，然后在这个夏日的时候喜欢民谣歌曲的你们，我们来听几首哈专属于夏天的专属民谣。这些歌曲当中有旷野的晚风、麦田的风光，还有夏天独有的一些情绪哈。所以我希望接下来你和我一样啊，静下心来，虽然外面的天气很热，但是我们可以跟着民谣漫步在悠长的音乐当中。你的话就像一些歌曲啊，它有特别季节性的东西，当然民谣歌曲也是如此啊。我觉得有一些歌曲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一首《风吹麦浪》。夏天的晚上，就像我刚刚说的，就这个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很期待啊落山的时候呢能够来一些晚风，那个时候吹到身体的时候会觉得好清新的感觉啊，就真的可以褪去了现在白天的这种燥热的感觉了。这个旋律一响起的时候，我觉得马上就可以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情绪当中去啊，就趁着就是很期待啊，在每一个夏日的时候，然后黄昏的时候，你可以来听这首《风吹麦浪》，我觉得还非常的适配这首歌的心情啊。
1: 那年冬天身边，
0: 《风吹麦浪》这首歌呢是由李健独自来作词的，他也和孙俪啊合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那种空旷又怀旧的氛围感。整首歌曲你看它都是以麦田作为了意象，麦田呢就是一个盛夏的代名词，也是在少年时期吧，就代表着无忧无虑的乐园，这是一段非常青涩的时光。很多人你们还记得吗？第一次听这首《风吹麦浪》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年纪？是不是它很像夏日的时候你推开窗吹到了凉风的那个感觉？多听几遍，细细的品味，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情绪真的在里面。第一层呢，我觉得就是听到这首歌，因为听过很多次了嘛，就是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会想到夏日的美景，然后远处蔚蓝的天空，成片的金色的麦浪，随风起伏的庄稼，这个景色就像我说的啊，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景象了，专属于七八月份盛夏的画面了。刚好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切合我们今天夏日民谣的这样一段时间。它的歌词啊也是这么多年很喜欢的，风吹麦浪就是短暂的精神出逃吧，让我们的思想在此刻的时候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一起来放松一下哈，卸下一下内心的疲惫，还有这样的一些紧绷的情绪。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民谣，夏天还很长，愿接下来的一首歌，一阵清风，风吹麦浪，吹散你所有的不开心吧。

这一首《风吹麦浪》有没有勾起你们的那种想念啊？同样是风，同样是这个夏天盛夏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民谣歌曲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专属于夏天的民谣歌曲，它都离不开的是风。那真的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很期待哈，风能够把夏天的这种燥热吹走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风吹过的夏天》，这一首经典的啊民谣歌曲，也是极具代表性的青春风的这种民谣的歌曲，它也是以夏天为框架，讲述这样一段关于盛夏的爱恋哈。开篇的时候就混入到了那个蝉鸣声，你们还记得吗？这首歌微风的环境的音效，然后吉他节奏轻快柔和，没有浓烈的悲伤，只有淡淡的遗憾，完美的切合了啊夏日的这种氛围感。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专属于夏天的民谣《被风吹过的夏天》，我觉得它不同于以往的那些啊，就是比较失恋的情歌。这首歌的情绪克制又很细腻，他是觉得喜欢是那种偷偷的欢喜哈，离别是安静的错过。夏天有的时候啊，想一想，其实也是很短的。一阵风匆匆吹过的时候，热烈的这个季节就要结束了。然后这样的一首歌，也是结合着现在的天气哈，因为最近呢这两天也是连日的高温，忙碌的生活满是琐碎的时候呢，大家喜欢来听上这样一首好清爽的歌曲哈，就像是一阵非常天然的清风一样，暂时把我们拉回到了那样的一段时期，抛开了所有的压力的时候，重新感受这首歌曲当中啊就很纯粹的那一份心动的感觉哈。愿接下来这首歌吹过一阵夏天的风，

被风吹过的夏天，你想起了吗？接下来我们要听下一首歌曲了啊！刚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有否想起啊某一个上一个哈、啊、你发生在夏日的故事哈、啊、这首歌曲每年听到的时候呢，总是触动我们哈、啊、不由得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象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专属于夏天的夏天感觉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哈。其实刚刚我们听了两首哈关于夏日清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民谣歌曲呢是小众的一首民谣歌曲啊，一首农夫渔夫。这首歌曲呢是由大乔小乔来演唱的，然后也是华语属于田园风的民谣的代表作。今天我们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路线，是不是？因为觉得外面的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的确要通过音乐来缓解一下，然后来听这样一些好清新的歌曲啊。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夏日民谣歌曲《农夫渔夫》呢，它就是好轻松的这种感觉。如果说大多数哈夏日的民谣在讲述这样一些想念啊，然后还有一些奔赴和遗憾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农夫渔夫》这首歌曲，它描绘的就是所有人很向往的理想生活那个图景。你们有向往过那样的图景吗？农夫在田野上哈，然后渔夫呢守候着江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远离城市的喧嚣哈。我们每一天啊，大家都很忙的时候，你在四处奔波的时候，总会多多少少，每个人都会有疲惫的时候，对不对？总想逃离到这个快节奏的压力之下，然后想放松一下。那么此刻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份心声了。它不是去给我们一饥饿劲儿的哈，往这个我们头脑当中来灌输这样的一些鸡汤，而是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很简单，很幸福。你看着春去秋来啊，然后观着潮起潮落啊，守一方天地，安稳度日的这个感觉。歌曲其实很简单，你看它的歌名《农夫渔夫》，你看着是很简单的在介绍它的日常，实则呢，我觉得真的这首歌它在体现的是我们内心的那种精神的状态啊。现在夏天的时候，暑气逼人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我们的心里有一些烦躁的情绪，所以说接下来我就希望继续通过接下来这一首民谣歌曲，然后让你置身于这样一个好清新的场景当中。包括你现在听我说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脑海当中也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可以让你放松的情景？然后呢，这个歌手哈，清亮的声音也软化了那些不是很开心的事情。这也是民谣最动人的地方，就是用最简单的旋律安放最疲惫的情绪哈。这首歌我在早前的时候听过哈，然后听的时候，我觉得开篇的时候，他说如果有一天啊，我能够拥有一所大的果园，愿放下所有追求去做一个农夫，我要去种田。你没有这个感觉吗？也是无数人其实有的时候藏在心底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啊。就这个愿望是什么呢？渴望回归到很简单的生活，也是当下哈这样一种情绪下很真实的一种渴望了。好吧，剩下的时候我们来听接下来这一首民谣歌曲啊，大乔小乔带来这首《农夫渔夫》，给你忙碌的一天的时候，此刻通过这首歌哈，我们一起继续来平静一下，听听这一首民谣歌曲。

田园有风啊，江海有浪。我们刚刚在听这首《农夫渔夫》的时候，我也在想哈，真的有的时候不必时刻拼命的赶路啊，偶尔放慢一下脚步，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民谣时光。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歌曲哈。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来听到是来自于男生演绎的这首歌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然后经历了全新的风唱之后啊，看看他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哈，它非常经典，整首歌曲呢都是以雨天作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嗯，你们还记得这首歌的歌词吗？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啊。我想这个大雨啊，不只是场景吧，也是有的时候藏在我们心底哈，无法落下的那个眼泪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感情走到终点的时候真的就那样了，没有激烈的争吵，只剩下很安静的这个状态了。我还记得这首歌曲当中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台词啊，就是明天不再有关系哈。嗯，这首歌词就是轻轻的飘过，但是我觉得哎呀，这样的一句话哈，是重的让人有一些喘不过气的感觉了。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首歌啊，经历了翻唱之后啊，看看它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了。这一首男生版的《我可以抱你吗》。雨会停，人会散，偶尔你的心里也可以藏着一段遗憾吧。这首歌送给你们。

一首歌就是送给你们啊，这一首我可以抱你吗？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和你们分享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大鱼》。这首歌也是周深特别经典的一首歌曲，应该说也算是他的代表作啊。今天我们听的这些歌曲哈，我觉得总是有这样的一种歌声，在海底的那个海浪一样，很空灵的感觉。节目的最后吧，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听上去哈，想象空间很清爽的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每一次一想起的时候，就会把我们带进一片海天相连的梦幻的世界当中。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哈，《大鱼》，曾经打动无数人的一首歌曲吧。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也是《大鱼海棠》的当时的印象曲的这首歌。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开心踏不出的牢笼把我叫醒，那是无聊的生活，然后谁决定改变这一切。
0: 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按照每周的我们的这个惯例啊，高速警官这个刷案例的环节，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那么近日啊，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松原分局呢，执勤民警在珲乌高速289互通方向呢，一辆小型轿车呀与大货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那么事故发生后呢，松原支队的民警啊也是立即赶赴了现场勘查取证，并完成了现场的疏导工作，快速排查事故原因，恢复了道路的正常通行。在对小型驾驶员的身份和驾驶资质进行核查的时候呢，民警发现该名驾驶人呢没有取得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属于典型的无证驾驶行为。经核查呀，驾驶人不具备合法资质，擅自驾车上高速，自身驾驶能力不足，处置应急能力的条件欠缺，也是导致此次刮蹭事故发生的重要诱因。无证驾驶呢，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极大程度上呢，扰乱了道路的通行秩序，极易引发生命财产的交通事故，严重威胁自身和过往车辆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99条1项，民警啊，依法对驾驶员王某进行交通罚款2000元，同时送至白城市拘留所进行行政拘留5日的交通处罚。机动车上路啊，必须要合法考取机动车驾驶证。无证驾驶呢，不仅是违法行为，且发生交通事故后呢，保险公司会拒绝理赔。

0: 驾驶人呢还需自需承担事故的损失和法律责任，切勿侥幸铤而走险，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守安全底线。那么本期的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郭警官。

0: go, go, go。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做了这样的一期预告啊，因为相信很多咱们辽源本地人应该也都知道了，就是咱们马上呢，我们辽源市要承办咱们吉林省第20届暨第5届是吧，
1: 对，
0: 咱们残疾人的这个运动会了。
1: 嗯，
0: 而且呢现在应该有很多就是住在我们这个体育场馆周边的咱们的一些这个市民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咱们场馆现在正在翻新，是不是？
1: 对，已经改造好了。其实很多人现在很期待，特别是咱们本地的人很期待这场运动会。
0: 哎，对，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期特别节目，一个呢是为了说让咱们了解说第20届省运会即将到来了，一个呢也是我认为啊，就是身为我作为辽源人，我从事的这份职业也好，或者是说呢，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工作环境也好，我能为我的家乡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刚刚呢也说到了咱们的这个体育场馆进行了一个翻新的改造，是吧？
1: 嗯，
0: 我们的记者蕴涵呢其实也到了咱们的这个场馆现场，
1: 对，
0: 哎，代替我们去看了一下这个场馆是什么样的，咱们来听一听这个蕴涵在现场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反馈是什么啊。
2: 大家好，我是记者蕴涵。为了迎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辽源市体育中心正在进行一场全方位的大变身，让我们跟随着镜头一起来探秘一波吧。 3, 2, 1，我们来到了市体育场，一进来就能看到我爱辽源四个大字。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的开幕式将在这里举行。翻新改造的体育场最直观的亮点就是场地的颜值和质感全面升级。这里全新铺设了巴黎奥运会同款的薰衣草紫色塑胶跑道，光是站在这里就感受到了满满的活力。除了举行开幕式，这里将承办省运会田径项目的比赛。不光外表亮眼，体育场的整体配套也进行了全方位的翻新升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全新建成的综合体育中心。省运会的柔道项目赛事将在这里开打。这座场馆主打一馆多用，动静兼顾，配套设施完善，既能高标准地承接省市各级的专业大赛，日常也会对市民全面开放。新建加翻新同步推进，双向升级改造全都进入了收尾阶段，颜值在线，实用性拉满，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0: 其实啊，说我也看了一下，就是现在体育场馆里面就是它的一个样貌，
1: 对，
0: 紫色的非常好看，
1: 非常好看啊，
0: 它不是、
1: 这个、也是属于和国际接轨了，
0: 哎，对对对对对，不是说采用的是这个浪漫的薰衣草紫吗？是不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会让人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吧。
1: 是的，不一样。
0: 对，而且呢，说咱们这一次就是体育场馆重新翻新之后啊，在我们省运会结束之后，大家都知道，像这个体育场馆有的时候是这个对外开放的，
1: 嗯，可以去看看哈。
0: 哎，对，就是晚上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到里面去溜达呀、散步啊，还有很多锻炼健身人士也会在里面去健身，
1: 对，都是可以的。
0: 以前我知道，就是我身边有啊，就是他说减肥完了就上体育场馆里去跑步，
1: 跑步。其实你看之前啊，说到这个变颜色了嘛，之前大家去过，我好多年前去过
0: 啊，
1: 上那儿去的也是一看啊，发现里面真的就是绿色，
0: 对
1: 吧？草地的绿色呀，
0: 对
1: 对。然后跑道呢，它也
0: 是红色，
1: 红色是吧？
0: 对
1: 对,
0: 对，
1: 你看就是
0: 塑胶跑道，
1: 对，就是很颜色，你看和真的是变化很大，然后给人的感觉也是眼前一亮。
0: 对，而且就是整个座位席呢，也都变成了就是浪漫的薰衣草紫，
1: 对，全都变了。
0: 哎，对，就是非常漂亮的。那咱们

0: 一次的体育场馆呢，它是翻新改造的这个工程，为的呢其实就是咱们辽源承办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即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完善我们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去实施的这么一个重点的民生工程。
1: 对，
0: 现在呢咱们这个工程啊是已经就是快要结束了，应该就是啊、接近尾声了，就会全新的这个亮相在我们市民这个眼前了。那这一次的这个翻新改造呢，我们这个像体育中心原有的体育场全新翻新两大板块，总共的建筑面积呢是7250平方米，
1: 挺大的面积哈。
0: 哎，对，及这个专业赛事啊、大众健身呐、以及说像文体展演等等，综合服务于一体的一个城市核心的体育综合体。然后呢，将这个承接咱们省运会的开幕式以及田径、柔道等一些重点的赛事的这个工程工作。
1: 很大哈。
0: 哎，对，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可以说是一馆多用，然后动静结合吧。
1: 这个是
0: 有的场馆里呢可以去像有这个什么承接柔道啊，同时呢它还能承接球类这种就是各项赛事，是不是
1: 做到了一馆多用吧。
0: 哎，是的，高标准的去承接了咱们省级市级大型专业体育赛事，也能像刚才婉彤说的常态化的面向我们普通的市民来进行开放。
1: 是的，
0: 然后同时呢它又能满足不同年龄段然后不同运动需求的群众去进行健身。
1: 对，想要去健身的话啊，过后可以到这去看一看，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给我们的感觉全新是变了。
0: 哎，对，你想跑步我就去跑步、是不是，然后呢我想这个去打球我就去打球，都可以、是极大的补齐了咱们辽源市大型公共体育场馆的一个短板吧，算是。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啊，翻新后的这个市体育场是亮点满满。我们不说了吗，铺设了咱们巴黎奥运会同款的薰衣草紫的这个塑胶跑道，是吧，也是一改咱们传统的红色跑道的这个单调风貌。
1: 是的，
0: 你会看就是每个地方的体育场馆它跑道可能都是红色的，
1: 基本上是绿色、
0: 对
1: 吧，绿色的草地，
0: 绿色的草地，
1: 红色的跑道，
0: 对
1: 吧、
0: 你像我上大学的我们的学校的体育场
1: 也这样，
0: 也是这种绿色 草地然后红色的这个塑胶跑道、但是它现在呢完全换成紫色之后啊，就是你会给人一种就是很亮眼。
1: 对，真的是眼前一亮，就感觉来这参加比赛的时候感觉非常浪漫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就是青春力十足的那种感觉。是
1: 的，
0: 是是，
1: 就跑起来更有劲儿。
0: 哎，但是草坪它依旧是绿色的啊。
1: 那肯定了。
0: 草坪不是紫色的啊，这一点大家放心。然后同时呢也是采用的高标准的环保材质，然后弹性适中，防滑耐磨，安全性也是比较高的，满足了我们日常的一个健身以及专业的一些体育训练。
1: 对，
0: 因为像咱们辽源市它也有一个专业的有这个体育队的，是不是，所以说呢也可以到里面去正常的这个训练。同时呢咱们场馆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像看台呀，还有专业的照明，还有音响，以及说呢像排水、环境卫生、消防应急等硬软件的这种措施，
1: 更加好，更加全面了。
0: 哎，是的，彻底的去解决了咱们老场馆的一些设施老旧啊、功能不足啊、安全隐患等等的这些问题，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将安全性、实用性以及规范性都全面的进行提档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它的这个场馆呢，据咱们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呢，今年9月份将正式的对外开放。
1: 哎，看我们很期待、
0: 哎，我们很期待，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这一次的省运会呢是9月8号开幕。
1: 对，
0: 9月8号开幕之后呢，我们将会进行一些这个赛事的这个
1: 各种比赛了。
0: 对，比赛完之后啊，这运动会不可能天天开，是不是？哎，就几天就完事了。开完之后，就将面向我们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了。
1: 是的，咱们就可以去了啊，去参观一下，看一看浪漫的紫色啊，这个跑道到底什么样。我们在上面去运动的时候，其实这个心情也不一样，就比赛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也是啊，这个感觉非常好。
0: 对，就是可以说让市民吧在我们自己家门口咱们就能去享受专业的这个运动场地嘛， 对吧，有些人说晚上啊我这个想出去溜达溜达吹吹风，但是呢河边啊说蚊子太多了，你可以到这里边溜达溜达来。
1: 是的，
0: 对对，
1: 这个打卡是一个好地方。
0: 哎，是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呢在这个特别节目当中啊分为板块来给大家去进行介绍。首先呢就是 介绍了一下咱们的这个场馆。其次呢，相信大家也都知道，9月8号呢是咱们吉林省运会的这个开幕式。
1: 嗯，
0: 同时呢，其实这也是咱们辽源市啊第二次举办咱们吉林省运动会了。
1: 嗯嗯。
0: 第一次呢举办完之后，第二次进行了全新的一个升级改造翻新。
1: 嗯、
0: 我觉得也会给很多咱们一个是家乡本地，一个是外来的我们游客，也会给他们哎眼前一亮的感觉。
1: 对啊，来到这儿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哈。对，辽源变化很大是吧、
0: 嗯？
1: 什么都是眼前一亮。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咱们这一次的省运会的吉祥物呢，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肯定是梅花鹿，
1: 对、啊、
0: 是不是？然后呢，我们也会给这个吉祥物啊，以梅花鹿为原型来去设定的这样卡通形象。
1: 嗯，
0: 给它起了个名儿，非常好听，你猜一下，
1: 叫什么名儿、啊？
0: 叫什么名儿呢？嗯，咱们辽源有两个吉祥物，
1: 嗯，叫
0: 嗯以辽和源为命名吧，
1: 叫。以辽和源，
0: 以辽和源，就是我把辽源这两个字分开了，
1: 那叫什么呢？我还真的不好猜。
0: 叫辽宝和
1: 辽宝
0: 和元宝
1: 和元宝，
0: 哎
1: 呀，这个名我还心，我说叫什么呢？叫鹿什么的呢？还以为这种哈。
0: 对，就是辽源嘛，然后两个吉祥物以辽宝和元宝为命名了。
1: 哎呀，好可爱的名字啊！
0: 哎、对，其实我觉得也是用这个卡通形象吧，就是彰显了咱们梅花鹿之乡的这个文化底蕴嘛，
1: 真的是。
0: 嗯，然后同时呢，它的这个会标啊，
1: 嗯、
0: 也非常有设计感，是以草书的吉林的吉字，
1: 嗯 嗯, 嗯，
0: 然后呢与数字20。
1: 嗯，
0: 哎，然后呢，再加上融入咱们辽源的首字母 L 和 Y，
1: 嗯，
0: 来相结合的，
1: 是的，好有
0: 挺漂亮的，
1: 啊、很漂亮、
0: 哎，真的挺漂亮的，这个五颜六色的、
1: 嗯，
0: 就是感兴趣的朋友呢，咱们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辽源发布的这个公众号上去看看，
1: 对，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你就知道，多了解一下。可能我们说完之后，现在我想很多人开始脑补了，到底是什么样呢？大家去看一看吧。
0: 嗯，哎，那我问问你，你知不知道咱们的这个这一次的口号是什么？就这一次省运会的口号，
1: 这一次的省运会口号。
0: 我觉得你应该能知道，
1: 当然知道了、嗯、是极具美好奔向未来。
0: 哎，对，那咱们第一板块先跟大家去聊到这儿啊，接下来咱们回来呢再跟大家去聊一聊其他的板块、
1: 嗯、
0: 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像婉彤说的，我们作为辽源人，那无论是我的从事的职业也好还是说呢你从事的工作也好，我们能为我们自己的家乡去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1: 是的，
0: 是
1: 怎么样宣传我们的家乡。
0: 哎，是的，那看看时间，咱们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辽源，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

0: day. Ha ha. What?的电影循环播放一千遍，最讨厌的音乐听得多了还可以。
1: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无聊的生活，深呼吸，决定改变这一切，我不想永远躺平在的书。
1: 那么跟大家说了，咱们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审运会的特别节目，是不是？同时呢，在上一段的时候啊，跟大家去介绍了咱们在运动会的时候需要用到的场馆。
2: 对。
1: 那么回来之后呢，其实我们也想跟大家去说啊，那对于说呢这一次的审运会，其实我认为呢，首先不仅仅是咱们辽源本地人，哎，我们能去观看，是吧？
2: 嗯、对。
1: 哎，可能有的还能去参加。那么同时呢，还有很多外地游客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辽源，
2: 肯定会啊、
1: 嗯、
2: 比如说有的是家里有人参赛的，是不是？我们肯定会来为助威啊。
1: 对对，
2: 所以说可能是接下来的时候啊，有一阵子我们辽源很热闹。
1: 对，就是还有说外地来的咱们的一些这个省运会咱们全省各地来的这个运动员，是不是都要来的、
2: 嗯、
1: 而且呢大家知道就是比赛嘛，这个东西它肯定是白天呢，
2: 嗯，
1: 那晚上呢，
2: 晚上
1: 溜达溜达了，是不是？出来吃吃喝喝玩一玩，
2: 对，
1: 对吧、
2: 嗯、
1: 哎，那么咱们辽源还有什么其他可玩的地方呢？其实今年来讲的话很多，
2: 的确是啊，
1: 也不能说今年吧，这两年是不是，
2: 就是你会发现啊、
1: 嗯、
2: 可能是在五年前吧、
1: 嗯、
2: 可能很多人说在辽源玩什么的很少，
1: 哎，对，都
2: 说
1: 没啥玩的，
2: 真的很少啊。
1: 对
2: 啊，然后你说慢慢发展，就是真的是以我个人来说，不知不觉，你现在就说吧，来朋友说那上哪儿，家里亲属都来了、
1: 嗯嗯、
2: 外地回来了，我上哪儿，我说领走吧，然后咱们走的地方很多，
1: 哎，
2: 动植物园啊，
1: 对，
2: 北京小镇呐、啊，
1: 对，
2: 是吧？
1: 悦动辽源欢乐会呀、
2: 啊，欢乐会呀、
1: 啊，大碗什么什么篮球馆啊，
2: 对对 对， 对。然后你说这些地方，说实话。您说那你这一天能不能够啊？不够
1: 不够，真的不够。
2: 真的不够。
1: 嗯，看你想怎么去玩，对不
2: 对，
1: 对，你像我有就是本地是辽源人，但是呢、
2: 嗯、
1: 就是常年在这个其他地方生活，
2: 对对对，
1: 然后呢节假日的时候就会回家嘛，
2: 嗯，
1: 一回家的时候你想他本地还是辽源人呢啊，然后呢就全家老小加上家里的这个亲戚、
2: 嗯、
1: 刚好就是有一年是从这个外地回来、
2: 嗯、
1: 北京那头回来，回来之后呢，本地就辽源的不回家住了，你猜去哪儿住了、
2: 嗯？去哪儿住啊？
1: 去悦动辽源欢乐会宾馆住去了，
2: 哦、
1: 因为在那儿就能玩。
2: 对，他想这个晚间不管玩到几点，然后呢、
1: 哎、
2: 就上去休息，然后早上可能说也不用起早，对吧？
1: 对，
2: 也挺好，非常不错。
1: 然后呢，
2: 嗯、
1: 那儿也有孩子能玩的，外、
2: 嗯、
1: 后面还有这像小型这种游乐场什么的，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嗯？
1: 其实说啊，咱们这几年呢发展确实是非常迅速的。还有呢，你像咱们往这个黑金小镇呐、啊
2: 嗯、
1: 动辽源动植物园啊、乐兔乐园这头玩啊，
2: 嗯、
1: 薰衣那叫什么？就是
2: 花
1: 海，是不是？哎，就是今年的花海好像和去年花海还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今年
1: 更好看了吗？
2: 对、
1: 嗯、
2: 我这个之前是在咱宣传上看到的啊，视频上，
1: 嗯嗯，
2: 哎，我说怎么有一个这个稻草做的那种绿色的大狗？对，然后我还说呢哈、
1: 啊，
2: 然后有一天无意当中呢也是路过啊，到那睡，完、
1: 嗯、
2: 我就在车里我就看哈、啊，朋友开车的时候，然后我就看、
1: 嗯、
2: 我说这大狗在哪儿呢？去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因为往这个动植物园那边走的时候没看到，回来的
1: 时候
2: 发现，哎，我就快看
1: 是亮灯了，是不是？
2: 对，
1: 就看见了，
2: 真的是，就可能有的时候啊大家说那没找到，好多人都说哎没找到，我没看到啊，其实你会、
1: 嗯、
2: 你只要好好走，你到下车哪儿看、
1: 嗯、
2: 真的是不错。
1: 那还有什么图案吗？
2: 我看有大草帽
1: 啊
2: 啊，然后好多亮灯了之后，真的进去之后啊，就是身边的家里人还说，哎呀，我这个时候来就感觉我到了大城市
1: 啊，是吧？
2: 不一样啊。
1: 而且呢像晚上啊，就是天气微凉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热，太阳下山了，
2: 嗯嗯，
1: 到这儿呢吃完饭咱溜达溜达，
2: 对，
1: 真的挺不错的。你这么一说啊，我想起来了，我儿子这两天啊就是晚上在家吃饭的时候呢、
2: 嗯、
1: 因为他一直是跟这个爷爷奶奶在一起啊，
2: 嗯嗯，
1: 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呢，我儿子就说草帽
2: 草帽，
1: 哎，他就说草帽
2: 看到的，
1: 哎，还有蝴蝶、
2: 哦、 对，
1: 然后哎，对，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草帽是什么样的呀？他就是拿手给我去比划，哎，对，哎，我就突然间想到，那应该确实就是爷爷奶奶带着他上这个花海也去溜达去了。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在呢，辽阳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可能有一些人他会认为说，这有啥可玩的呀？
2: 那可不是啊，真的是溜达的时候你会发现，而且这花海都薰衣草、和我们的跑道又结合上了，都
1: 是
2: 什么？
1: 但是其实我、就是、对真的我认为就是当建成了这样的一个休闲、哎、溜达的一个地方，其实呢就是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太多了。
2: 那当然了，有的时候你就去的时候是我们的心情一个放松、你看到说其实你想一想有什么意思吗？没有。为什么说、就是花呗，可能看不看有什么用，但是当你到那儿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我的心情真的很好，就莫名的会开心、然后莫名的就想打卡拍照。
1: 对，而且呢像还有像婉彤说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就是我们不知道说他在建的时候可能有多麻烦，
2: 对，
1: 有多困难、是不是？哎，可能说一些设计啊，一些理念呐、都是要排除万难然后才能去建成的这么一片地方。
2: 对对，
1: 包括说呢像我们的动植物园、动植物园是我没事的时候总去、因为带孩子去嘛、一年比一年怎么说呢，就是一年比一年好，
2: 就是、眼看着它来越来越齐全，
1: 对，
2: 里面的所有的设施可能第一年的时候才开一半哈，
1: 对，
2: 然后呢你会发现最近就是今年吧，你再一去的时候真的又是眼前一亮。
1: 对，刚开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一些这个灯啊，没有一些这个装饰灯这种，然后后来呢你会发现越来越漂亮了，越来越好看了，而且呢像在这样的一些周边呢也都会给一些外地游客来打卡，或者是说你以外地游客的身份证你都能来领一双袜子，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哎，我也看到有这种
2: 给你的礼物。
1: 是的，然后包括说呢像有很多说哎呀，那我们毕竟说辽源它不是一个旅游城市，那你说我带孩子来有啥可玩的地方啊？真的也有玩的地方，乐兔乐园真的就是
2: 很适合小孩，
1: 够小孩在里边玩一天了。
2: 对，
1: 因为它开馆是9点是10点、然后晚上闭馆的时候呢是8点以后就不让再进场了，但9点以后闭馆，就这一大天的时间里面反正 你渴了你有喝的、饿了你有吃的，然后有好多好多小孩玩的地方，就是对于家长来讲就是你哎带他进去你就放松解放双手，让他去疯跑玩、其实就是针对像成年人呐、像孩子啊也都有了这样的一些去处。
2: 是的，这个也是给我们外地的游客来的时候呢有的会带孩子来，
1: 哎，
2: 说没有地方去溜达的时候，你看我们给你推荐这些，
1: 对，
2: 既老人能来溜达，年轻人也能来打卡，我们的孩子也有地方去玩。
1: 是的。那么这一时刻呢，咱们也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彤。听众好，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地花大厦的胡同，包括我们东西市场的胡同，以及咱们百花的胡同的小石街的路段啊，沿途的路口通往咱们6条的路段，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请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1: 好的，感谢乐乐。

0: 好的，关注了咱们这个路况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我们来聊说咱们的这个很多燎原可以去、可以溜达、可以游玩的一些地方，是不是？
1: 嗯、
0: 像悦动燎原欢乐会呢，我们大家就是个不用说了，很多很多外来的朋友都会到这儿打个卡。
1: 对，必须要到这儿。
0: 哎，晚上这儿还有表演、演出，
1: 演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最近一阶段我是没往那头再去了，
1: 嗯、
0: 但之前呢，什么打铁花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晚上有这种舞台的这种表演呐、啊，真的是很热闹的。
1: 对，现在又见有这个大玻璃窗里面还有舞者去跳舞哈，
0: 是吗？
1: 之前就有嘛，
0: 那我就没往那头看了。
1: 对，就是好多，其实现在真的是和之前和去年吧，咱别说太远了、
0: 嗯，
1: 就是去年去比吧，你会发现变化。变化好大，而且他节目也是不断的在翻新，
0: 嗯，就是真的能看出来是下功夫了，是用心了，一年比一年更丰富、
1: 嗯、
0: 一年比一年更精彩，就像那句话怎么说，说今天比昨天还要好一点，是不是？那么同样啊，其实呢咱们再去说回来了，说这么多年我们燎原市的一些变化，新增加的一些可以为我们燎原市民以及说外来的游客朋友供大家去游玩、去观赏、去感受的地方，
1: 嗯，
0: 那么再说一说咱们本土吧。
1: 对，
0: 嗯，聊一聊咱们本土。那我们说了，说作为我们的职业也好，还是说呢作为我们的这个工作性质也好，我们能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家乡去做出一些什么，是不是？
1: 对，就是做点什么小的一些贡献呢？
0: 哎，
1: 或者是说那我做不了什么贡献，那我真的是遇到了外地人，我该怎么办？
0: 哎，是不？
1: 对吧？有人跟我打听一下，我该怎么办呢？
0: 嗯，你像说作为我们的话，哎，我们的贡献、多多的去宣传，
1: 对，
0: 是吧？
1: 多宣传我们的大美燎原。
0: 哎，对。那么作为您，咱不说别的了，咱以就是说我们像这个我们是传播者，您是收听者，咱们在收音机旁、对面那头的您，你可能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比如说，哎，大多数是咱们的这个地哥地姐，
1: 对，司机，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司机朋友们，营运车辆的司机朋友们，其实呢，咱们就来这样去聊一聊。那作为咱们的出租车司机来讲，我们能做些什么？很多人说了，
1: 嗯
0: 啊，我能做啥呀？
1: 你能做什么？
0: 我天天就开车呗。真的，其实呢，作为司机的哥的姐来讲啊，真的能做的太多太多了，
1: 真的是太多了。
0: 这个城市好与不好，
1: 嗯，
0: 这个城市这个在外人口中好与不好，其实都是通过你们来传播的。
1: 那肯定啊，
0: 嗯，
1: 你看我们，咱们不说咱们作为本地人，咱们去外地的话，可能有的时候说我没开车，或者我开了车，
0: 嗯、
1: 我放在这儿，我要打车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就和我们司机去沟通上了？
0: 对，
1: 沟通的时候啊，因为前一阵子就是我在外地打车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和人司机问了一下
0: 啊，
1: 我说咱们这儿哎什么特别好吃呢？
0: 哎，对对对，
1: 对吧？他就给我建一下，完我说你们自己去哪儿吃，其实这个就是不是说什么网红推荐、
0: 嗯、
1: 是司机本身我们坐地户了，就是去吃什
0: 么、哎、
1: 对, 对吧，坐地户吃什么呢，他说我就愿意上哪儿哪儿，
0: 对，
1: 哎，我说那行，那我就上这儿吧、
0: 嗯、
1: 去了之后真的是啊，说句实话，咱们不能说每一个人的口味都一样，但是呢、
0: 嗯、
1: 八九不离十，推荐的很棒，
0: 哎，
1: 你说司机能做什么？
0: 对，能去宣传一下我们本地的美食，
1: 对、啊、
0: 是吧？
1: 你说这个时候就很简单，可能说有的人是像你刚才说司机，那我就开车呗，我就挣钱，我能做什么、
0: 嗯、
1: 我就挣钱呗，不光挣钱、
0: 嗯、
1: 你还能宣传，
0: 哎，而且同时啊，就是您的言行呢，其实我认为它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个风向标。
1: 那肯定了，
0: 作为说呢，像尤其是说我们的哥的姐朋友啊，就是你作为一个城市的骑士吧，其实它也算作是一个城市的窗口。
1: 那肯定，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会怎么样，会因为一件小事、
0: 嗯、
1: 或者是看到了一件事，或者我们坐车的时候他的不是文明用语、
0: 嗯、
1: 或者什么呀，我们就说哎，这个地方我们不能来了，或者是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怎么样，为什么呢、
0: 嗯、
1: 有朋友就说了，说你看他们那儿的城市那个人哈、
0: 人文环境怎么是这样呢，是吧？
1: 你说哎呦，来了我们很失望，有的时候你说它是不是一张名片呢？
0: 对，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打个比方，像刚才美玲提到的吃的是吧、
1: 嗯、
0: 可能也会同样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那么现在呢，作为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我去到一个城市的情况下、
1: 嗯、
0: 我确实我会先上网上去查一些攻略，
1: 对对对 对,
0: 对吧，我会去看一下推荐，哎，什么大家推荐说当地有什么什么特别好吃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一定要去尝一尝。但是大家知道说这个地方可能有这个东西，可是谁家更好吃啊？
1: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完推荐会踩坑，
0: 是吧、
1: 嗯、
0: 有很多都是说白了像网红店这种打卡打出来的、
1: 嗯、
0: 但实则上为什么说很多人更愿意去问一些我们的地哥地姐出租车司机师傅们，为啥？因为你们常年在这个城市跑，
1: 对，
0: 如果一旦你们也认为好吃的东西，那可能真的是很好吃的。
1: 是的，因为还有啊，你看你们常年在城市里跑，大街小巷的去穿行、
0: 嗯、
1: 然后很多人打车去某某饭店，一个人你觉得不一定好吃、
0: 嗯、
1: 两个人他也不能好吃，可能说你这一个月或者是这半年都去这一家饭店，很多的几率，
0: 对，
1: 可能你就会觉得哎那么好吃吗，那你就会去尝一尝。有的时候我别说在外地了，在辽源可能说我只要打车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也会和司机去聊一下，比如说什么好吃的呀、
0: 嗯、
1: 你看咱们可能谈论吃的更多，因为现在人很多就喜欢找一些好吃的店嘛、嗯、然后哪儿好吃啊，他就会说哎什么什么店啊，一看他那小馆子不太起眼，但是老好吃了、
0: 嗯、
1: 很多人去
0: 正常，
1: 对呀、
0: 啊，民以食为天嘛，
1: 是
0: 吧？
1: 然后
0: 他
1: 说：“哎，有时间去尝，说那个地方还挺难找的。”然后说、
0: 嗯：“
1: 那你带我去吧。”哎，去了，的确是七拐八拐的找到了。然后好吃吗？哎，挺不错。
0: 嗯，所以其实我认为啊，像作为司机师傅来讲，您就是一张信息网。
1: 对，
0: 您会就是面向不同的每条线、
1: 嗯、
0: 不同的人群，本地的、外地的都有、
1: 嗯。
0: 你把你收集到的一些本地的信息，然后再扩散给很多外来的朋友们，
1: 对，
0: 让他们更加的去了解我们这座辽源这座城市，是吧？
1: 是的。
0: 可能有的人呢他比较喜欢往一些文化上去了解、
1: 嗯、
0: 如果刚好您也了解这些，不妨您可以在车里跟他侃侃而谈，
1: 对，跟他多聊聊咱们哈，
0: 对、嗯、咱们这一路下来呢你也不会觉得好像多么无聊，就好像挺尴尬的、
1: 嗯、
0: 咱东北人不都愿意聊天吗？ 是, 不
1: 是,
0: 是
1: 的。
0: 跟他去聊一聊，可能呢本来本身吧路程没有多长，然后再聊一聊，会让人感觉首先哎这座城市的人好热情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嗯、
0: 其次呢我想比如说我想要去了解一些文化的，那么给他去推荐推荐，比如说你可以去逛逛博物馆，
1: 嗯，
0: 然后呢可以去了解了解像什么咱们这儿也有什么这那的咱们的一些文化，哎，底蕴，是不是让他去感受。比如说我爱吃，那么我来了之后我问司机师傅，哎呀这个辽源都有啥好吃的呀，咱这么说啊，你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去到其他城市你打车，然后呢你问司机，你说哎咱们这个地方我是新来的、
1: 嗯、
0: 没来过这儿，是不是有啥好吃的呀，人家给你回一个这地方有啥好吃的呀，也不知道你们来干啥来了是不是，或者不知道你们来干啥来、
1: 哎、不是，
0: 你说你当下是什么感受？
1: 我作为乘客，我这心呢，当时我就不想跟他交流了。什么地方啊，什么人呢、啊？我就这种感觉。
0: 其实人说啊，说不管是真的来这儿旅游也好，还是说呢机缘巧合来这儿感受这个城市也好，无非都是说咱们从咱们自己待腻了的地方带到去到别人待腻的地方，
1: 这个肯定
0: 是吧、
1: 嗯？
0: 那可能你在这儿一直生活，你在这儿生活了30年、40年、50年，你生活了这么久了，你会觉得这地方好像多多少少想要玩没啥可玩的，因为你玩过了。
1: 其实这真是，你觉得我们现在辽源建的这么好啊、
0: 嗯、
1: 这么多让我们感觉幸福指数很高的一些游乐的场所，
0: 设
1: 施，
0: 哎，
1: 对吧，
0: 对，
1: 设施。但你想想，你说我说句实话，针对于我来说、
0: 嗯、
1: 我不可能天天去，
0: 对，
1: 为什么？我现在去的话啊，我去过，但是呢、
0: 嗯、
1: 我可以不定时半年也好，或者三个月也好、
0: 嗯、
1: 对吧，或两个月也好，我可以去溜达一回。但你说我天天去的话，那我肯定无聊没意思，这就是说我待腻了，
0: 对，
1: 我玩够了，
0: 对，你像
1: 但不代表不好，
0: 对、
1: 嗯、
0: 你像我要是问你的话，我说哎辽源有啥玩的呀，可能你会说哎呀有啥玩的呢，好像真没啥，因为你向往的都是你没有玩到过的一些东西。
1: 其实你说这个真是、
0: 嗯、
1: 好多人真的是，比如说朋友一问，像咱们说去哪儿，哎你说去哪儿呢，不知道、
0: 嗯、
1: 你要说外地去哪儿，哎你侃侃而谈，因为你想去，
0: 对，
1: 你想了解，
0: 对。所以我认为啊，就是当作为咱们辽源的这些这个窗口吧，是不是、
1: 嗯、
0: 这些像名片也好，当有人问到咱们说辽源有啥玩的，你真的可以给他去推荐推荐我们近几年咱们辽源兴起的发展的这些项目。
1: 是的，甚至说你觉得你玩够了的，你去溜达够了的地方、
0: 哎、
1: 就比如说我们的龙首山、
0: 嗯、
1: 现在又建了之后重新改造，也是非常不错的，
0: 非常漂亮，是吧、
1: 啊、你看有很多人说、
0: 嗯
1: 从小一直在上山、
0: 嗯、
1: 对吧，说这一年我们不去了，因为上够了。但是呢 别人没有去过，
0: 对，
1: 他不知道。你可以把你去够的地方你去跟他说一遍，你说你去看看去呗，很好很不错，
0: 对，
1: 让他感受一下，对吧？
0: 对，像山上这种天然的氧吧，很多人不喜欢城市的喧嚣，
1: 对，
0: 你到山上去感受感受也可以。然后其次呢，像我们的这个魁星楼是不是，
1: 对，
0: 虽然说作为辽源本地人我没有上去过，但这个东西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住在长白山脚下，我都活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了，我都没有上过长白山一样，
1: 这个真的是肯定会有这样，咱不代表它就不好，
0: 对，
1: 对吧？
0: 因为你离它太近了，你认为我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但对于外来的游客来讲，外来的朋友来讲，他并不了解这座城市，
1: 对
0: 不对？那么让他怎么去了解这座城市呢？一定是自己去从一从网上去搜索攻略，第二去咨询当地人，第三那可能就是在我这个行经的这个过程当中，哎，我去乘坐交通工具的过程当中跟人聊一聊，听一听他们口中这座城市是什么样的，如果他们都说好，我更加向往了。
1: 对，
0: 那如果你想、
1: 这个、
0: 作为本地人，我们都要去贬低自己的城市的情况下，那谁作为游客，我下回我也不来了。
1: 这个其实真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说得很好，因为每一个人都向往的更好一点，你其实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好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幸福指数也会更高一些，然后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时候又感觉非常的自豪呢？
0: 对，他我没有说咱们的意思不是说让大家去撒谎，或者是说去这个说一些与事实不符合的东西。
1: 对，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辽源最近确实就是近几年来讲发展的非常不错，然后呢也真的有看到很多外地朋友来，就不说别的，就包括咱们我们外地人也好本地人也好，公认的说我们的辽源的美食特色，咱不说一些什么东北的什么名菜，有什么茄土豆炖豆角什么的，是不是？也不说什么锅包肉溜肉段，有什么这个地三鲜的，
1: 对，
0: 咱不聊
1: 炖哈，
0: 哎，咱不聊这些，这些在东北的任何一座城市可能都能吃得到，
1: 对。
0: 但是就麻辣面这个东西你就在其他的城市就没有，
1: 对，这个真的是它有，它有吗？有，
0: 它没有这个味儿，
1: 口味不一样，
0: 哎，
1: 就是我们辽源很独特的一个口味啊。就是你哪一个城市，咱就说实话啊，因为可能作为我们女性就喜欢吃麻辣面这个事儿啊，可能到别的城市也会点一碗尝尝，但是你会发现最爱的还是我们本地的。
0: 就跟大家去说一个，我在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这个艺考嘛，然后需要到不同的这个城市学习考试干嘛的。那个时候呢就是在辽宁省，然后呢在那头去学习，真的就是馋咱们这个辽源麻辣面。
1: 对，
0: 然后当时呢我就他们那儿也有麻辣烫嘛，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呢我说有没有冷面，他们说有冷面这个面，我说那好，你就拿冷面这个面去烫这个麻辣烫，然后给我做上来吃。人家说我们没这么做过，不敢做，
1: 对，
0: 说这么
1: 他做不好了，
0: 哎，
1: 不吃是吧？
0: 做这么做完之后不好吃了怎么办？然后我们说没事没事，但最后商家还是没有给我们去做啊。但不说别的，就是他这样的这种特色，他就是在咱们本地能吃得到的。
1: 对。
0: 可能对于说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会认为这玩意儿有啥好吃的呀，是吧？但是呢对于外地人来讲你肯定是要尝一尝的。那么同样打个比方，有没有一种可能在柳州螺蛳粉这个东西本地人也不怎么爱吃呢，
1: 只有外地人去吃
0: 哎，但外地人去了要不要吃一碗螺蛳粉，因为这是当地的特色，是不是？所以一样，作为咱们城市的名片，作为咱们城市的窗口，更希望大家呢能够说去多多的宣传一些我们辽源本地的好吃的特色，而不是说当别人一问起来你们这有啥好吃的呀，你们这有
1: 啥
0: 好玩的，啥也没有，不知道你来干啥来了
1: 啥也没有
0: 你自己想一下，如果你去别的地方你遇到这样的人跟你这么说的话，你当时会有什么感觉？
1: 我想逃离这里
0: 是不是啊？就是我感觉一咱不说白不白来了，第二就觉得哎呀那一下就失去了很多的积极性。
1: 的确是，所以说我们属于说营运车辆的的哥的姐们就是我们城市的移动名片，
0: 哎，
1: 真的是你的一句话，你的可能说做的某一些事情就让很多人特别是外地来的一些人很感动，然后也会觉得哎呀辽源是这么文明的城市吗？
0: 哎，是的啊。好的，看看时间，咱们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辽源，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同样是咱们这今天的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
1: 嗯，
0: 也是呢作为说咱们这一期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段了。这一次这个省运会来临啊，其实我认为呢更多的还是检验我们的心齐不齐的时候是不是啊？
1: 真的是啊。
0: 哎，就是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说从宣传上来讲，说作为我们收音机前的的哥的姐朋友，其实可能呢您还有另一个身份，也是我们辽远的一些宣传这个
1: 宣传大使吧，
0: 宣传明信片，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你说当别人问到你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去推荐去引荐，哎，去说哪儿哪儿好，
1: 嗯，
0: 那么同样说在这个宣传上我们做到了这些，言行上做到了这些，那么在行动上其实我们也应该要恪守本分，是不是？
1: 也应该做到，不光说我们上，
0: 哎，
1: 像你说语言上是吧，
0: 嗯，
1: 我们去热情的去招待每一个外来的这个游客，
0: 嗯，
1: 然后我们行动上呢光是语言上是不行的呀，
0: 对呀，啊，
1: 对吧，行动上怎么算行动呢？
0: 嗯，首先作为咱们自己，你到其他城市，嗯，现在打车会不会怕司机给你绕道？
1: 会，
0: 是吧？哎，有很多就打车
1: 怕被宰，
0: 我上来我把导航打开了，是不是？哎，你要么你就按照导航走，要么你就是按照这个什么路线走，
1: 嗯，
0: 哎，我不接受你给我绕圈绕道毛我，是不是？
1: 对对，嗯，
0: 这样的行为说实话啊，在十年以前可能会有，
1: 嗯，
0: 我希望就是在现在这样已经信息非常透明的时候，谁都不是白给的，对不
1: 对,
0: 对，大家手里都有这种这个手机，
1: 对，非常方便，
0: 网络这么发达，你绕没绕道人都知道，不要让别人，就不要让人因为说我多绕道你能多收多少钱呢，是不是？然后让人家对这座城市很失望，哎，这什么人情啊，人土风情啊，
1: 嗯，
0: 是不是？这是一点。第二呢，如果真的有乘客大包小包来了，然后有东西落到车上了，咱们作为司机一定要拾金不昧，
1: 是的，一定要，咱说发现了东西落在车上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咱们应该第一时间去联系他在哪儿下的车，是吧，
0: 嗯，
1: 因为来的时候肯定会住店嘛，他到哪儿下的车，然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归还。其实这个时候讲究的真的是很暖心的一件事儿。
0: 嗯，但这个吧，因为有一点我们不能说这个司机不归还就都是说把这东西密下了，因为毕竟司机他可能有东西落在后备箱里了，他一天要拉很多乘客，
1: 嗯，他发现有的时候不太能发现，啊，
0: 对，他想不起来是哪个乘客落在车里的了，或者是说他送到哪个目的地落到车里的了。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怎么办呢？你可以把东西送到运管处呀，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如果真的就是有人丢东西了的情况下，哎，我们也可以说知道到运管处去问一问，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失物招领，
1: 嗯，
0: 然后呢咱们真的可以说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人感受到我们是一座热心的城市，
1: 是的，
0: 是热心的市民。
1: 对，
0: 就好比对比咱们网上很多很多爆火的一些城市，你说爆火来讲是他们只是单纯的宣传好吗？
1: 那可不是，
0: 绝对不是，是可能说是全城人也有司机的热情投入，也有本市的这个市民朋友们的这个热心帮忙，
1: 其实就是大家拧过了一股勺，
0: 是不是？
1: 然后呢，一起去使劲把我们的城市推广出来。
0: 哎，
1: 嗯，
0: 你就像这个淄博来讲是头两年非常非常火的这个城市了，是不是？这座城市它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旅游景点，
1: 嗯，
0: 也没有任何就是说像那种旅游城市一样，
1: 就是特别好玩的地方也没有什么，
0: 哎，
1: 嗯，
0: 但它就爆火出圈了，因为全城人都在齐心协力的为自己的家乡去做这种宣传，然后让外来的游客感觉这是一座很暖心有热度的一个城市。
1: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也想不明，真的是我们的城市真的是宣传的好了，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人外来的人都来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
0: 嗯，
1: 我们的收益也大大增加了，对吧？其实这个是和我们真的是相关的。你说那我宣传完怎么样，你想想你的收益是不是增加了？
0: 对，
1: 你会很多人来了之后都全程的人不一定都开车来，
0: 嗯，
1: 都会打车来，就会，哎，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你看你每个月的收入都直线上升呢？
0: 对，所以说努力啊这个东西它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一起共同去努力把我们的城市宣传得更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城市，哎，有哪些特色，
1: 嗯，
0: 是不是？很多人即使他就是为了这口吃 他都能哎开车驱车200-300公里，你信不信吧？
1: 那肯定是啊，所以说我们尽量让大家留住大家的胃，留住大家的心。哎，这次来了之后还想着下一回，不行，我下个月我还得再来一回。
0: 对，让外来的朋友去感受到辽源这地方真行啊，我还得再来，或者说以后我年年我都得来一回，是不是？其实这样我们就厉害了，
1: 是
0: 吧？是，哎，就是咱说一句题外话，用我儿子现在就是他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哎，一整给我竖个大拇指，厉害，
1: 厉害，
0: 是不是？哎，就是厉害，咱们大家一起去努力啊，为我们的家乡去做出这样的宣传。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省运会的一个特别节目啊，就是延伸的也比较多，跟大家也聊了比较多。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儿呢，就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的时候来拨打热线电话。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弟哥弟姐朋友，通过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咱们可以去想一想，哎，真的，我以后车上再拉上有一些外来的游客，我该聊唠些什么，聊些什么，是吧？那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迎关注和爱奇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塑料的种类是千千万，哎，但是如果说塑料能做成丝袜，你信不信？
1: 那不得一路火花带闪电的呀？那不得爬爬的呀？
0: 很多人都感觉说这个丝袜是塑料做的，这种说法有点不太可思议。
1: 不可能，
0: 不可能哈！
1: 你就这么说吧。一个塑料凳子摆在这儿，和一个这个全新的丝袜摆在那里啊，你觉得他们俩的这个硬度啊，这个可破坏度啊，去对比一下的，那是一个东西吗？对不对？
0: 你如果要这样比的话，还真就不是一个东西。
1: 那丝袜一刮就破呀，
0: 因为一个是凳子，一个是丝袜。
1: 对啊，关键是那丝袜一刮就破呀，它如果要是塑料，那不得卡卡的。
0: 就是刚硬的穿上，
1: 对呀、
0: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美感了。
1: 对呀、穿两天都能站起来的那种。
0: 但是我跟你讲，事实上除了最早期的丝袜是用棉麻还有一些蚕丝等一些材料编织而成的，此后的所有类型的丝袜都是以塑料为原材料的。
1: 我天哪，难道我每天就是穿在身上的是塑料？
0: 这回我们在看到街上的就是有一些穿着丝袜的美腿的时候想，哇
1: 哇，原来是塑料、
0: 原来是塑料。
1: 哎呦我的天哪，怪不得现在丝袜的这个价格日趋这个下降
0: 便宜了。现在啥价格不便宜、
1: 主要是整了老半天是换原材料了。
0: 这还不是说现在换的、老早就换了。所以说这个丝袜它怎么进化成塑料做丝袜的，咱们来说说它这个进化史啊。哎，首先咱了解一下丝袜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1: 好的。
0: 哎，你知道这个丝袜最初的时候是为男性服务的吗？
1: 啥？
0: 不知道，我们就像高跟鞋似的。咱之前节目里边给大家就是普及过一个就是比较冷的知识啊，就是这高跟鞋最早出现的时候是男士穿的，根本不是女士穿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咱节目里边之前说过的啊。但是丝袜也是最早是为男性服务的。哎，这个它诞生
1: 于……不是，你等会儿，
0: 真的
1: 不是，你等会儿啊，你等我捋一下呢。高跟鞋是为男性设计的，
0: 对。
1: 丝袜曾经也是为男性设计的，
0: 最开始它出现的
1: 最开始为男性设计的，
0: 对。
1: 那我们女性呢？很不可理喻。
0: 所以说你
1: 难以理解，
0: 就是这个世界是个球，你知道吗？
1: 你是个圈儿，
0: 哎，这是个圈儿，哎，最开始。

0: 开始都是给他设计的，现在都变成咱身上的重要物品了。
1: 我天哪，
0: 什么神奇？
1: 你现在来讲的话，你但凡一提到丝袜，是不是都是跟这个舒适、美丽 啊这样的一个词去挂钩的？
2: 性感，
1: 你把这个词放在男士身上合适吗？
0: 是不是
1: 啊就是多多少少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啊，这个诡异啊，
0: 很诡异啊。
1: 啊，对呀、啊，
0: 但确实是这样的。丝袜呢，最早是诞生于15世纪的欧洲，最初的这个丝袜都是用棉麻还有一些蚕丝等材料手工编织而成的。
1: 嗯，
0: 直到16世纪啊，这个欧洲皇室以及上流社会的男人们以展示大腿外形为豪，哎，自豪啊，自豪的豪，哎，
1: 金华火腿。行，
0: 好。但是最开始丝袜就是这个功能啊，
1: 啊，
0: 就是这些个男士们，你记得是皇室
1: 塑形的是吗？
0: 哎，皇室以及上流社会的男人们，
1: 嗯，
0: 去展示自己大腿的外形。
1: 你等会儿，
0: 哎，然后这个就特别自豪。
1: 你等会儿，
0: 咋了？
1: 你今下班有啥活动啊？
0: 没有啊。
1: 那你为啥今天给自己捯饬的？
0: 咋了？
1: 这么利索呀？
0: 我哪天不利索？
1: 接了个睫毛啊？
0: 没有啊。
1: 那今天这眼睛怎么
0: 打了睫毛膏？你瞅你，
1: 特别的闪耀。
0: 哎呀，
1: 来吧，接着说吧。
0: 你说这个男士为了展示自己大腿的外形，就是这个肌肉形状啥的，
1: 哎，
0: 然后他们就觉得这样非常自豪，引以为豪。然后因此呢，就最为贴身的这个丝袜就成了男士们在宫廷活动或者一些大型聚会时首选。
1: 穿丝袜，
0: 哎，他们穿丝袜，
1: 好诡异啊。
0: 现在你觉得诡异，那个时候可那就是男士这种秀腿风老盛行了，老盛行了，哎，就也就那年代没有相机，不然的话咱们就是在查资料的时候都能看到很多就真实的资料。那现在有一些就是绘画出来的一些图片啊，一些画，还都有展示这个男士骑着大马，然后之后穿着
1: 高跟鞋，穿着丝袜，咦，
0: 穿着丝袜，哎，展示自己这个大腿的这个肌肉，
1: 接受不了。不鸟受不鸟，
0: 哎，但是这确实是这么过了，是这么个过程，
1: 这么过来的，
0: 丝袜就是这么过来的，最早就是服务于男士的，
1: 是
0: 展示他们腿型用的，
1: 哦，
0: 现在展示咱们腿型了，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呢，由于丝袜的原材料都是选自天然的，像棉啊、麻呀、羊毛啊等等，在弹性和耐磨以及舒适度上是有使用寿命的，有点差强人意啊，也是动不动就破。是吧？
1: 对，
0: 动不动就坏，而且弹力不是很大。
1: 对，
0: 哎，直到1935年的时候，有一位科学家在无意当中发现了一种新型的材料，它就是由这个煤焦油与水和空气混合在一起，经过高温加热之后拉丝而成的。这种材料最初我们有个啥名呢？叫做尼龙纤维，我不知道你听过没？
1: 听过，
0: 小时候玩过那种尼龙线没？
1: 没有。
0: 咱没玩过呢，就小的时候
1: 咱俩不是一个年代的，我小时候都不玩尼龙线了，
0: 就是我也不是玩，就是在家里边见到过，
1: 好像是见到过，
0: 对吧？那个时候家里边，我记得小的时候穿袜子还得需要缝缝补补的时候，都用那个尼龙线来缝补，
1: 是
0: 因为它比较软比较柔，哎，然后呢就是缝补上不会有那种大硬疙瘩，穿在鞋里边硌脚。
1: 哦，
0: 哎，我就见过我姥姥就缝过这种袜子，就是用尼龙线缝这种袜子，
1: 非常的结实，
0: 哎，确实还可以，但是它主打就是比较柔软，弹性比较大嘛。
1: 啊，明白。
0: 哎，这种材料呢叫做尼龙纤维，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哎 PA 类塑料
1: 呀。
0: 哎，知道了吧？
1: 哦，
0: 这个是塑料，哎
1: ，PA 类塑料。
0: 对，由于这种新型的这个材料编织出来的丝袜呢，更结实，更耐磨，而且更轻薄，
1: 哦，
0: 哎，用来编织丝袜呢是极好的，由此就引发了一波新的丝袜材料革命啊，
1: 哦！
0: 据说呢是在1940年，第一批尼龙丝袜成品刚刚上市销售，当天就卖出去7万多双。爆款呢，
1: 恭喜恭喜，啊，恭喜，
0: 这大爆款，这不是爆了吗？这不是啊，
1: 那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由于早期的这种尼龙的这个材质的高筒丝袜，除了耐磨轻薄以外呢，弹性并不是特别的好，
1: 是，
0: 因此那个时候的丝袜总会搭配着高弹力的一些松紧带， 哎，但是那个时候

0: 儿搭配一些松紧带，穿完了之后呢，就会引起一些血液不通畅、下肢浮肿这样的情况。
1: 呀，这挺危险
0: 啊！那个时候可不是咋的，
1: 这个丝袜
0: 啊，
1: 这么危险吗？
0: 曾经的丝袜很危险，
1: 那还非得穿？
0: 哎，
1: 就是为了显形是吗？
0: 对呀、啊，好看呢，美呀、啊！
1: 天哪，没想到男士在追求美的这一方面，在那个时代已经超越了女性了。
0: 但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女性开始穿了、
1: 哦、
0: 也有女性开始穿了，
1: 也是冒着这种风险吗？
0: 对，对呀、啊。虽然说最早的这个丝袜是为男士服务的，但是经过了这个丝袜，它能够展示人这美好的身材
1: 哦，
0: 这样的一个特点，就变成了这个全民的追求。
1: 嗯
0: 啊，直到就是新型的这个材料叫做人造纤维的问世，就解决了丝袜材质的弹性差的这个缺点
1: 哦。
0: 而这种人造纤维，也就是我们如今最常见的叫做莱卡。
1: 莱卡，
0: 不知道你卖过袜子啊？
1: 棉加莱卡。
0: 哎，就是莱卡橡筋儿啊，是吧？
1: 莱卡不是橡机吗？
0: 橡筋儿，橡筋儿，莱卡橡筋儿是袜子里边的一条，就是带松紧
1: 丝儿、
0: 弹力橡筋儿。哎， yeah, 是一种弹力橡筋。
1: 你的这个莱卡橡筋儿和我的这个莱卡橡机好像不是一个东西。
0: 那指定不能是一个东西、
1: 我说的是这个拍照用的。
0: 哎，还有它还有一个就是称呼，估计大家就更熟悉，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袜子城，是吧？咱们辽源是袜子城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最早的袜子都是从咱辽源出去的，
1: 是的。
0: 所以说的话，这个另外一种名称大家会更熟悉一些，
1: 嗯、
0: 就是老人口中经常说的安伦。其实就是莱卡的一种
1: 啊、
0: 哎、用它编织出来的丝袜不仅弹性好，而且恢复原状的这个形态也好，就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袜子也很多也都是用氨纶，包括我们穿的衣服啥的也都是用氨纶。
1: 嗯，
0: 哎，那么现如今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丝袜的材质也变得更加的多种多样了，
1: 是的、
0: 啊、功能呢也有了不同的区分，你从商务袜到媒体袜、
1: 嗯、
0: 怎么的了？怎么还打上梗了呢？
1: 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这个袜子叫菠萝袜，然后我就在想，我说那它的材质能不能是菠萝做的呢？哎，我真的刚开始，
0: 它那个菠萝袜是指菠萝放进去它不破。
1: 对，就是它的这个可耐造性非常强，
0: 哎，对，
1: 哎，非常的这个扛，就比如说这个刮呀，
0: 哎、
1: 扛磨呀，
0: 哎，
1: 啊，对不对？这种的，
0: 所以给它起名叫菠萝袜。
1: 小的时候真以为买丝袜送菠萝呢，叫菠萝袜、啊。
0: 那菠萝不应季的时候可贵了，
1: 可不咋的。我说这一条丝袜咋卖这么贵呢？
0: 然后呢，你看这个丝袜的这些个区分哈，种类的区分，你看像碗装丝袜也有，是吧？
1: 碗装的
0: 啊，碗装、碗里装。底下搭配的丝袜，
1: 碗装，
0: 哎，咋
1: 碗碗，
0: 你就一天离不开你那个吃喝用的工
1: 具。说的是，我说这又菠萝又碗，
0: 碗里装，就是那种，就是你出席那种什么像
1: 啊，碗里装，碗里服。
0: 对呀、啊，
1: 哎呦我天哪，咱俩唠嗑真是容易唠岔劈了。我寻
0: 你这个大脑，
1: 我寻思，我说碗里装丝袜是能干什么用呢？
0: 你这跳跃的也着实是有点就是
1: 也不能上桌，你说他碗里装它干啥呀？
0: 媒体袜对吧？
1: 媒
0: 体丝袜、商务丝袜、
1: 碗
0: 装
1: 丝
0: 袜、
1: 碗装丝袜，
0: 哎，然后呢，这些个爱美的女孩子们就会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功能的丝袜。
1: 哦，
0: 而丝袜在材质上也有了更大的进步，从最古老的那个时候、我们叫做尼龙袜，
1: 尼龙袜，
0: 然后再到叫做包心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种材质，
1: 没有啊，
0: 然后再到天鹅绒，
1: 天鹅绒听过，
0: 哎，然后到如今的精梳棉，
1: 精梳棉，
0: 丝光袜，
1: 丝光的，
0: 哎，都有了质地改变、
1: 哦、
0: 哎，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丝袜的这个过程哈，其实也挺励志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励志、
0: 哎、一点点的成长啊，
1: 对，
0: 哎，丝袜呢，它是在民国时期才引入我国的，
1: 嗯、
0: 啊，但在民国时期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女性们实际上还是比较传统和保守的，那个时候的尼龙丝袜穿上去的这种透明的这种质感，就很多的普通女士呢，就是由于社会的压力和老旧的这种观念和思想，
1: 嗯，
0: 并没有多少人穿，只有一些上流社会的女子为了搭配一些洋装啊或者旗袍啊，才会穿丝袜的。
1: 现在就是随处可见女性都穿，
0: 所以说一直到七八十年代嘛，丝袜这个种类呢多种多样，以及材料的这个研发，就让更多人能够穿得起了。以前丝袜老贵了，你别看最开始是给男的穿的
1: 啊，
0: 那老贵老贵的了。
1: 怎么男的也有粉红税呀、啊？ 现在女性用品有粉红税，怎么当时男性也有是吗？
0: 那税还更高呢，
1: 哎呦呵，价格相当的就哇塞了
0: 啊，特别的哇塞。然后后来呢，这个价格就下来了，变成人都能穿得起的丝袜了，
1: 嗯，
0: 而且带动了时尚的风向，传统的观念呢也逐渐被打破了。与丝袜一同出现的还有很多种，就是多种多样的一些服饰啊，种类啥的也都有，是吧？哎，和丝袜就搭配着出圈了啊。那么话说回来了，咱就说到咱最开始说这个丝袜是塑料做的，对吧？
1: 对，
0: 哎，说它是塑料做的，是不是可以像瓶子一样回收再利用，重新就是做成丝袜，就把丝袜回收完了再做成丝袜，这样售卖？
1: 只有塑料瓶才那么干吧？塑料矿泉水瓶那么干吧？回收再利用吧？
0: 哎，是这样干。但是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呢，收集了一下相关的丝袜回收的信息啊，看下来呢，就是没有能够将丝袜回收再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工厂。
1: 那就好，那就好。
0: 哎，目前仅有一些回收项目是将丝袜回收之后粉碎，然后呢制作成一些，比如说像丝袜花啊，
1: 丝袜花，
0: 对，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来除尘呐，
1: 啊，
0: 或者装那个小块的肥皂啊。或者以及就是我们扎辫的一些小皮筋儿啊，
1: 就不用回收再利用，咱自己就利用了，是吧？
0: 哎，但是就是没有它回收完再做成丝袜的，可以做别的了。
1: 对对对，
0: 哎，那咱就来有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为什么丝袜不能回收之后重新做成丝袜再卖呢？
1: 是不是不卫生啊？
0: 不卫生的东西多了，丝袜算老几呀？排在第几？
1: 但我跟你说啊，站在你刚才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丝袜还真有回收的利用价值啊。
0: 对，回收之后可以做成其他的东西，啊，
1: 而且你就想这个丝袜，
0: 这种丝绒花你见过没？
1: 见过，
0: 这
1: 一般小的时候扎头铃的都是这玩意儿，
0: 这都是丝袜回收做的
1: 啊。
0: 哎，
1: 但是你说丝袜那么容易坏的话，正常来讲它回收起来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你就想啊，就这种东西指定它是回收完之后还能做成一些其他东西的。
1: 对，
0: 至于干不干净，人家指定是经过这个
1: 消毒
0: 啥的各方面的处理的。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那就是咱说这个为什么它不能重新做成丝袜，
1: 为什么？
0: 因为和这个塑料的特性有很大的关系。
1: 塑料的特性，
0: 哎，就是你做丝袜的这个塑料，它的特性就是不能重新再做成丝袜。
1: 哦，
0: 哎，讲讲这个塑料啊，就目前咱市面上可见的塑料呢，是根据受热以后不同的这个性质变化来，然后分为叫做热性塑料，
1: 嗯
0: 啊，和热固性塑料。
1: 热固性塑料，
0: 哎，热塑性塑料和热固性塑料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首先咱来说说热塑性塑料，
1: 就是它热的时候就抓紧时间拿出来，完揪吧揪吧，
0: 让你整的都直烫手。
1: 热塑吗？在它热的时候，
0: 热塑
1: 比较高的时候就
0: 嗯
1: 啊，就是可塑性非常强。
0: 这种塑料分子结构为线形，可以通过加热软化，然后重新固定，然后有自己的新的形态。
1: 明白。
0: 基本上不会影响里边的一些特性啊，以及一些物质的组成。
1: 跟热熔胶似的。
0: 哎，可以多次反复使用。就比如我们说的这个塑料饮料瓶，塑料薄膜
1: 啊，
0: 泡沫箱子
1: 啊
0: 这些东西
1: 啊这都行。
0: 而这个热固性塑料呢，它是一种受热固化就不会改变形态的塑料了，就是一旦你固化了，
1: 成型了，
0: 冷却了，
1: 哎，
0: 只能靠剪切这种方式来取得自己想要的形状。
1: 嗯
0: 啊，而丝袜的材料呢，正是这种叫做热固性塑料当中的一种。
1: 嗯，
0: 哎，它呢固化反应可以归类于温，就是室温固化，就常温下就固化了。
1: 哦，
0: 只是不会轻易被就是再融化。哎，你比如说你用一些热水去烫洗没有问题，
1: 嗯，
0: 哎，但你火烧肯定是不行。
1: 你多多少少是有点闲的没事干了啊。
0: 火烧肯定是不行，
1: 说的就是呢。
0: 哎，这是丝袜，今天跟大家普及了个知识，
1: 嗯，
0: 这是丝袜塑料做的，不知道大家以后再看到这个女士穿的丝袜会有什么感想啊？
1: 就是之前是男士穿的。
0: 啊，对。 啊，然后现在变成了我们女士爱美的穿搭必备品了啊。哎，那说到这个就是塑料的制品哈，你看丝袜是由塑料做的，
2: 对，
0: 那咱们生活当中还有没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也是塑料做成的呢？你能想到吗？
1: 我能想到
0: 啥？
1: 我的冲锋衣。
0: 对了，衣服，你除了
1: 花好几百块钱买一件冲锋衣，跟我说是个皮子，然后就回去一球塑料做的。
0: 哎，对，
1: 闹心。
0: 其实很多的衣服都是用塑料制成的。
1: 嗯，
0: 即便上面写着一些什么棉麻、羊毛、兔毛，
1: 哎，
0: 等等面料的衣服，但多少都会掺入一些塑料的。因为大家在购买衣服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里边的小标签，
1: 是，
0: 一般会标注百分之多少的氨纶，或者是锦纶啊这样的。基本上都是塑料合成的衣服，
1: 并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这种加入这个塑料材质的这个衣服，它其实塑形就是这个版型更加的挺阔。
0: 哎，也就是版型好不好咱不说，现在大部分衣服都得加这些东西，
1: 是，
0: 这个就是大家也不必就特别介怀，
1: 逃脱不了穿塑料的命运。
0: 哎，毕竟地球上人这么多，天然的这些原材料你肯定满足不了这么多人的需求，
1: 是，
0: 所以这种新型材质的这个开发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
1: 你实在接受不了，哎，你就买纯棉的。
0: 纯棉的能多少啊？
1: 纯棉的，之前在节目中，
0: 你就是纯棉的里边，现在也得加一些什么氨纶、锦纶一些东西，要不然你没弹性。你现在给你个没弹力的衣服让你穿，你能穿呢？
1: 那不行，
0: 对不对？
1: 我这一天天跟吹气球似的，今天110，明天99的。
0: 这样的衣服，实际上我们穿也不舒服啊。
1: 是。
0: 对吧？
1: 对的。
0: 哎，
1: 嗯，
0: 第二个这衣服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再有就是烟头，你知道它是塑料做的吗？
1: 烟头，
0: 哎，
1: 就是咱们平时喜爱这个烟民们抽烟的那个烟头。
0: 对，各位烟民同志，它
1: 是塑料做的。
0: 对，是不是没有想到你们手中整天夹着的那根烟儿的那个烟嘴儿，事实上也是塑料制成的？
1: 它不是里边是那种丝丝落落那种棉花状的吗？
0: 我跟你说，它是由一种叫做二醋酸纤维素制成的，而这个纤维素呢，在醋酸或者其他催化剂之间发生了叫做酯化反应，形成了一种热塑性树脂。这种材料制作的烟头，可以在就是保证吸烟过程当中的这个口感的这个情况下呢，最大限度的过滤掉这个焦油以及一些有害的颗粒。
1: 哎，
0: 但是烟头当中的这个塑料制品，如果要是自然降解的话，需要至少是1.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1: 哇！
0: 所以说，希望大家哈，就是既然不能戒烟，那么烟头熄灭之后呢，一定要丢进垃圾桶。
1: 是。
0: 后续呢，会有这个环卫工人进行处理。哎，不求各位自己收拾，只希望大家能从点滴做起，约束自己。
1: 没错。
0: 是吧？
1: 哎，
0: 再一个，吸烟有害身体健康。
1: 是的，是的。
0: 啊，还有。茶包
1: 外面的就是那种，
0: 哎，
1: 像那个像纸质的，或者是像有点就是像那个棉纺布袋的那种东西，
0: 哎，
1: 是吧？茶包，
0: 这个茶包，你像如今的果茶花茶都特别的风靡，
1: 是
0: 吧？
1: 是
0: 是。但是随之而来的难题就是其中的花瓣的碎比较碎的那个渣子有点多，很难清理。
1: 对。
0: 那么为了更加方便，人们就开始研究出了茶包。
1: 没错，
0: 茶包的这个材料其实就是无纺布，哎，包括我们如今就戴的口罩
1: 啊
0: 都是这个无纺布制作的。
1: 是，
0: 无纺布呢其实就是一种非织造布，是由人造纤维编织而成的，
1: 也就是塑料。
0: 哎，这种人造纤维呢无毒无害啊，
1: 嗯，
0: 哎，不刺激，可回收，
1: 是，
0: 一分解不易燃，算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塑料制品。
1: 不要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恐慌啊。
0: 对对对，千万不要。
1: 对，
0: 因为一听说它是塑料，就在塑料人也分3、6、9等，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各个地方。
1: 是的啊，所以说你不要因为这东西产生恐慌，产生恐慌以后你就会发现人身边没有什么能用的东西了，基本上全都是塑料，
0: 基本上不用怕啊。
1: 哎，
0: 还有一个指定你想不到，
1: 什么？
0: 易拉罐。
1: 易拉罐不可能，
0: 易拉罐不是铝制品吗？
1: 啊，
0: 指定有这样的疑问是吧？
1: 是啊，
0: 为什么它也会是塑料制品呢？我跟你讲，易拉罐是铝制品，
1: 是铝制品，嗯，
0: 但也有塑料与其相互合作。哎，
1: 哦，
0: 因为里边有个叫做环氧树脂，它是一种热固型塑料，不溶于多种固化剂，而且不易溶，而且它绝缘，啊，而我们熟知的易拉罐一般都是用来盛装一些饮料啊、啤酒，是吧？
1: 对，
0: 这些液体，这些物质当中，除了果酸以外，最多的其实就是碳酸。
1: 碳酸，
0: 而这个酸类对于金属它是有腐蚀作用的，
1: 哦，
0: 因此就需要一种保护层，也就是说需要一个盾牌，
1: 嗯，
0: 将这个酸类物质与铝皮给它隔开来，
1: 哦，
0: 所以就有了这个塑料了，
1: 塑料，哦，
0: 哎，想象不到吧？
1: 是的，
0: 哎，
1: 你这不说，今天真不知道，
0: 是吧，
1: 嗯？
0: 这些都是，反正都是，比较冷一点的冷门知识。
1: 是的，
0: 虽然知道起来没有什么用，但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来分享，
1: 嗯，
0: 尤其是这个 smart 塑料做的，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
0: 因为现在随着天气是吧，逐渐变暖，越来越热，
1: 嗯，
0: 很多女士都会穿着这个小丝袜，是吧？
1: 对，
0: 哎，然后呢，嗯，这回你在穿的时候，你对丝袜有另外一种感官，不知道大家这个感受怎么样？
1: 是的。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8: 人生

0: 平时啊，看一些古装电视剧的时候，但凡涉及到寺庙的这个环节啊，要不就是有住持，对不对？
1: 对呀。
0: 要不就是有方丈。
1: 是啊。
0: 要不就是长老，玉帝哥哥，哎，各种各样的名称啊，还有什么和尚啊、法师之类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名词儿哈，各种各样的词儿。但是好多的这些称呼，怎么就是感觉在《西游记》中出现的次数比较多呢？比如说，这个有人称这个孙悟空是什么秃毛和尚是吗？什么这个什么雷公嘴，什么什么脸，什么玩意儿啊？但是具体这怎么形容我是忘了。但是唐长老啊这样的一个称呼，尤其是非常的出名，特别是玉帝哥哥
2: 啊。
0: 哎，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唠一唠啊，就是所谓的庙中啊当中的这些什么住持啊、方丈啊、长老、和尚、法师等等，究竟是什么意思？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才能称之为这个名称呢？咱今天就来细细的把这个唠一唠啊。
2: 可以。
0: 哎，咱们今天不这个把寺，咱们今天呢不是那种比较正统的就是介绍啊，咱们这样啊，把这个寺庙呢想象成一所学校啊，以比喻的方式呢，咱们把它去进行一个简单的
2: 介绍，这样我们更好理解一些。
0: 哎，把它想象成一所学校啊，这个事儿就好办多了啊。
2: 啊，
0: 首先啊，经常在一些影视剧当中听到沙弥或者沙弥尼词儿啊，他们是属于什么呢？他们是属于类似于像小学生这样的一个在学校当中算是小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他们一般都是7岁以上20岁未满的小孩儿。啊，叫沙弥或者沙弥尼啊，男孩叫沙弥，女孩呢叫沙弥尼啊。他们呢要受佛教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教育啊，相当于是咱们上学的时候要遵守学校的10条行为规范啊。
2: 啊，
0: 除了受戒呢，小沙弥们呢主要的任务就是学学佛经，在庙里面打打杂，也就是
2: 被称作为小和尚阶段呗。
0: 对、
2: 就是、
0: 对对，小和尚、啊、
2: 就是刚出家比较年轻的和尚的这个阶段叫沙弥呗。
0: 对，特别小啊，一般就是年。年纪来讲的话，也就7岁以上20岁未满的小孩儿啊、
2: 嗯，
0: 一看就是小孩儿啊、
2: 嗯。
0: 再往上呢，就是比丘尼了啊。一般来，
2: 比丘尼，
0: 比丘尼。
2: 哎呀，
0: 名儿起的挺好听啊。
2: 知道了。
0: 哎，一般呢，他们是属于上学的时候大学阶段啊，就是过了20岁的啊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2: 嗯，
0: 在沙弥阶段呢，他们学了不少啊，就是修行也够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也够了，于是呢就升级成为了比丘，因为毕竟年纪也到那块了
2: 啊。
0: 哎，他们的戒律呢就是更多更细啊，从10戒呢直接飙到了200-300条这样的一个戒律啊。
2: 嗯，
0: 哎，这个呢叫做具足戒啊。啊，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国佛教协会啊，就会颁发一个资格证，证明你是一个合格的受戒中的一个佛教徒了啊。
2: 哦，
0: 哎，这就是属于间接就入佛门了啊。
2: 嗯，
0: 年纪毕竟也是到那块了，20多岁了啊。紧接着呢，就是法师啊。肯定不是王者荣耀当中的那个法师，不走中路啊，咱啊，哎，法师啊，或者是讲师，如果要是基本上在大学当中被称之为是讲师了啊，在这个佛教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如果你要是精通佛法，还能给别人讲经啊，别人就会称呼你一声
2: 大法师,
0: 法师
2: 啊
0: 啊，类似于学校当中的讲师啊。那么佛学经典呢，分为经藏、律藏和论藏三种啊，三种呢都精通，而且你还能给别人讲明白的啊，就被称之为三藏法师。
2: 哦
0: 啊，熟不熟？唐
2: 三藏，
0: 三
2: 藏是这么来的呀？
0: 哎，三藏啊，就是属于这个各种这个佛学经典都比较精通的啊。哎，熟读三藏，理解三藏，成为三藏，哎，
2: 保护三藏，
0: 哎，
2: 吃掉三藏，
0: 吃掉三藏可还行吗？你是那个黑熊精是吗？
2: 你才红，你那么多想吃三藏的，你怎么就非得把我形容成黑熊精呢？
0: 你是白骨精，白骨精行不？
2: 气死我了。
0: 本来就挺热的，一下子感觉上头了，
2: 哎、瞬间冒汗了，气死我了、
0: 哎！一下就上头了。
2: 哎，那《西游记》里面就是800个要吃唐僧的、
0: 啊，
2: 要吃三藏的、
0: 嗯，
2: 有那么多好看的美女，你不形容黑熊精，你形容我
0: 啥精？乌鸡精？哎，有乌鸡精吗？
2: 哎呀，
0: 有鸡精，
2: 把我那个狗头铡给我拿来，快点的。
0: 啥时候变身份了？变成这个，你是王朝马汉呢？
2: 我指定要
0: 还是张龙赵虎啊？ 多放点油啊，香。来啊，咱们再接着说这个三藏的这个话题啊。温馨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法师不一定都是比丘啊。哎，有一些比如说你居家修行的，对佛学理解非常深刻的，被称之为居士。他们呢能宣讲佛法，也被称之为是法师。就不管你是科啊，明白了。怎么说呢，不管你是科班出身的还是自己在家自学的，只要是你啊这个到达了一定的境界
2: 啊，
0: 都可以称之为法师。
2: 嗯，
0: 哎，紧接着就来了，说和尚这个词儿咱们也经常在影视剧当中啊，或者是这个这个就是比如说哪哪哪谁的口中啊，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词儿啊。但是和尚你知道吗，他在这个整个这个佛学当中是属于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了啊。
2: 哦，
0: 他呢在大学当中啊，如果是放在学校当中啊，被称之为就是教授这个级别的了已经啊。
2: 天哪，
0: 哎，他是这个沦为老少皆知一词涵盖所有的这个和尚啊。当和尚你不只要刷资历还要攒人品。和尚一词呢来自于梵语，本意呢他就是德高望重的出家人啊。
2: 哦，
0: 而且是有规矩的啊，成为比丘十年以上的啊，你就混资历你得混十年以上，精通佛法，道德品质这个十分的高尚啊，才有资格被称之为是和尚。
2: 哦，
0: 啊，而且和尚他的工作非常多，比如说你要教导弟子啊，主持受戒仪式等等啊，活还是不老少的啊。咱们再来说一说住持啊，终于到住持了，对不对啊？一到哪一个
2: 住持，指定是比和尚还高一级的。
0: 哎，对对对啊，住持啊，方丈就类似于像什么呢？就是学校里的校长。或者是名誉校长啊，哎，优秀的和尚呢，经过提名、审查、选拔等等流程，能够晋升为住持啊，管理一个寺庙啊。那么住持呢，基本上就是寺庙当中的最高管理者了啊，有实权，就特别像学校里的校长啊，全面负责呢，就是整个寺庙当中的各种法事啊、日常事务、经济事务啊。像我们熟识的法海他老人家，哎，就是金山寺的住持嘛，对不对啊？哎，法海，就是这个法海呢，除了不懂爱以外，其他都懂啊。哎，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所在啊。每一个寺庙呢都有一个主持啊，而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寺庙当中呢，还有方丈啊，可以在多个寺庙兼职啊，
2: 就是多个寺庙的主持被称作为方丈。
0: 就是他可以在一个寺庙当中任职为方丈，他也可以在多个寺庙当中任职成为方丈、啊、
2: 哎呀，
0: 因为方丈呢他不是这种他跟住持还不太一样啊，方丈是属于精神领袖权威象征啊，可以不管具体事务，所以说也就没有那么忙啊，可以多寺庙兼职。哎，当然啊，这个住持和方丈也可以一个人担任俩，就是你既是这个寺庙的住持，也是这个寺庙的方丈、啊、
2: 哦。
0: 哎，补充一下啊，这个方丈一词呢也指的是住持住的房间啊，也可以这么用啊、
2: 嗯、
0: 像这个维摩诘经当中有一个叫维摩诘的居士啊，据记载呢他住的房间非常小，只有一丈见方，能容纳却能容纳就是一个非常有知识非常有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说就被称之为是方丈啊。所以说住持他住的这个地方如果是特别小的话，他住的这个房间也被称之为是方丈啊。
2: 哎呦，
0: 哎，咱们再来
2: 说这个方丈不只是这个一个称呼，
0: 对，
2: 它有可能还是一个房间，
0: 哎，还有可能是一个房间啊、
2: 嗯、
0: 咱们再来说说最重要的啊，就是在这个西游记当中经常出现的唐长老
2: 啊。
0: 哎，这个长老呢它是什么意思啊，它是属于是什么职位呢，放在学校当中它属于退休的校长，
2: 完了没实权了。
0: 哎，退休的校长，但是呢他的功德
2: 德高望重啊，
0: 对对对、
2: 嗯、
0: 啊，他会被尊称为这个属于是什么呢，退休的被尊称为长老，代表着你修行啊威望比较高啊，看着就非常的高深莫测啊、
2: 嗯、
0: 除了退休人士，如果你资历威望很高也会被尊称为长老，比如唐长老。
2: 哦，
0: 哎，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一些佛门当中经常听到的一些称呼了啊。但是如果你要实在记不住的话，也可以把以上的这些寺庙成员呢统称为僧啊，就是单立人加个僧的那个僧啊。
2: 啊，
0: 哎，所以说这个
2: 僧
0: 也没毛病，是不是？
2: 怎么哪个称呼都能和他挨上边呢？他到底是哪个等级的呀？
0: 他的这个名称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多种多样啊，像唐长老啊、唐僧啊、唐
2: 三藏啊、
0: 三藏啊，就说明他确实是这个。 地位很高，德高望重，对不对啊？
2: 嗯、
0: 既可以去讲经，同时呢，这个又是退休校长，嗯、啊，同时呢，还是女儿国国王心仪的对象，
2: 玉帝哥哥。对，他为什么要叫玉帝呢？
0: 对呀、啊，为啥叫玉帝哥哥呀？啊，他所谓的那个玉帝哥哥，是不是就是咱们想象当中的玉米的玉，帝王的帝？他是单立人双立人的那个玉，
2: 都知道
0: 是玉马那个玉，那玉帝吗？对不对？皇上的弟
2: 弟
0: 吗？对，皇上的弟弟嘛，所以叫玉帝哥哥也没啥太大毛病嘛。
2: 嗯，
0: 因为当时在这个《西游记》刚开场的时候，
2: 就不要再讲《西游记》了好吗？
0: 两个人不拜把子了吗？啊，所以说叫玉帝哥哥嘛，但女儿国国王确实是漂亮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

0: 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
7: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咱们这个汤面是这样的啊，说丽丽越来越胖，最后不知怎么的却饿鼠了。
1: 丽丽越来越胖是吗？
0: 对，
1: 然后不知道怎么的却饿死了。
0: 对，
1: 丽丽是个女孩吗？
0: 对，
1: 好惨呐、啊！啊，丽丽胖，这个故事里边是只有丽丽一个人吗？
0: 不是，
1: 两个人。
0: 是
1: 啊，另外一个是丽丽的男朋友。
0: 是的。
1: 丽丽越来越胖，是因为身体有什么疾病吗？
0: 不是，
1: 纯是就是乐意吃呗，就是。
0: 我觉得还有点别的原因，
1: 和她男朋友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她男朋友喜欢胖女孩。
0: 也不算吧。
1: 她男朋友对她好。
0: 也不算吧。
1: 给买吃的。
0: 也不算吧。
1: 她男朋友就是，不停的投喂她。
0: 不算吧。
1: 她男朋友没投喂她。
0: 应该也偶尔吧，偶尔吧。就是根据这个汤底分析，
1: 她最后是被饿死的。
0: 是。
1: 那她饿死了，她男朋友跟她分手了吗？
0: 是，
1: 她男朋友跟她分手了，就是没有人照顾她，她是不是胖到不能动弹了？
0: 是，
1: 太惨了，丽丽。那基本上就是她特别爱吃，
0: 对，
1: 然后之后越来越胖，胖到生活不能自理，男朋友照顾她，因为她太胖了，选择分手，然后男朋友走了，没有人照顾她的生活起居了，
0: 是
1: 她饿。

0: 饿死在自己的家里。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0: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1: 对，你听说过有一句话吗？
0: 就是她男朋友为什么跟她分手是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你知道你听说过一句话吗？就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0: 啊，就她男朋友最开始跟她俩谈恋爱的时候就跟她说你不胖。
1: 对，你不胖，
0: 你很漂亮，你不
1: 胖，亲爱的，你不管啥样我都跟你在一起，
0: 我都跟你在一起，
1: 我又
0: 我都喜欢你，我都爱你。
1: 对，你以后不管多胖我都会陪伴你的
0: 啊。然后他就信了
1: 啊，然后这女孩就那来吧，那就
0: 来
1: 吧，
0: 全世界的美好食物都进我的嘴里吧。
1: 对呀、啊、就开始了，就一顿狂吃啊、哎、这个汤底是这样的，说丽丽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男朋友一直就是跟她说，说亲爱的，不管以后你多胖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0: 你个坏人
1: 啊，我都会陪伴你的啊。于是在男朋友的陪伴下呢，丽丽日渐肥胖啊，但是男朋友却变心离她而去啊。此时呢，这个丽丽已经胖到不能自理，于是被活活饿死了。
0: 哎呀，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0: 嗯，
1: 男人的话不能信。谈恋爱的阶段男人的话不能信，
0: 明明是不能把自己吃那么胖嘛。
1: 这个对，这
0: 是吧，
1: 这减肥也是要提上日程的、哎、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
0: 哎，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1: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笑起来，真好看。故宫里，一个小男孩向妈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1: 妈妈，为什么乾隆只出来玩过六次呢？
0: 妈妈回答说，因为他作业很多很多。中国家长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呢？1到3年级的家长最凶，因为自己都会呀。4到6年级的家长有时候骂不出来，好多题自己都不会，甚至被打脸。那初中以后啊，那基本上就没法骂了，孩子分分钟给脸色看呢，因为自己都不会呀。这时候啊，就不要摆家长的权威了，心平气和地去和孩子交流沟通。那高中以后啊，被孩子鄙视，这么容易的你都不会呀，不知道以前怎么读的书，是不是只能煲个汤啊，做好后勤了呢？这就是中国家长的现状。两个吵架，吵的是不可开交，孩子在旁边光看也不敢劝，这两个人呢，你一句我一句的骂，突然之间呢，这老妈词穷了，一时语塞，孩子就说话了：
1: 妈妈，快点啊，该你了。
0: 这一天呢，铁蛋家里炖肘子吃，剩下了好大一根的骨头，想着隔壁大伯家有条狗，就拿过去呢喂他们家的狗。没想到大伯不乐意了，说：
2: 你别来喂我们家狗，万一你俩混熟了，他不咬你了，你来我们家偷东西，我咋办啊？
0: 这一天呢，铁蛋想起了自己曾经失业在家还没结婚的那段日子。那段时间呢，天天在家待着，被老妈呢唠叨不说，饭菜也是越来越咸了。铁蛋儿就说：那个炒菜别放太多盐，咸了对身体不好。这老妈桌子一拍，眼一瞪：也知道咸了对身体不好，你还不赶紧找工作去啊？

0: 和老婆在街边散步，我手上捏着一张已经揉成一团的传单，走了好一会儿，终于看到了个垃圾桶，我赶紧跑过去想扔掉，没想到老婆从后边一把拉住我说：“
1: 老公，那个肯定吃不得了，别捡。”
0: 我一愣，原来垃圾桶顶盖上放着半个西瓜。带儿子坐公交车出去玩，上车后我和儿子坐在一个穿吊带衫的女孩后面，从后面来看，这女孩的皮肤那叫一个白嫩呐。突然儿子拍了拍女孩，对女孩说道：“
2: 阿姨你好漂亮啊。”
0: 女孩甜甜一笑，对我儿子说道：“
2: 小朋友，你妈妈才是最漂亮的。”
0: 儿子摇摇头说道：“
2: 不可能，我爸爸盯着我妈妈从来没有看这么长时间过。”
0: 半夜睡不着觉，爬起来在客厅抽烟，发现了一只蟑螂，于是跟他聊了很长的时间，把我对生活的看法、对上司的不满、生活的压力都发泄给他听。烟抽完了，于是我狠狠地一脚踩死了他。没办法，他知道的太多了。
1: 爸，我男朋友哪儿不好了？虽然他现在是没车没房，但他有一颗上进的心，

0: 至于长相身高什么的都是外在，我不在乎，希望您能给我们一次机会。
1: 那个儿子啊，别说了，吃饭吧，啊，以后再说。

0: 孙二娘和张青这两口子开酒店卖包子，因为生意不好停业了，张青啊就外出去打工，随挣随花呀，年底呀、啊、空着手就回来了。孙二娘一看就急了，盛怒之下罚张青跪在村口示众，不少邻里邻居都来说情，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谁说都不行啊，最后有人要报官，孙二娘这态度这才有些松动，她守着大伙数落张青：啊，你说说你，出去打工一年不指望你拿回几百万几十万总可以吧，你倒是好啊，两手空空你就回来了，你可不要脸的，你说我在家欠的那十几万赌债拿啥还呢？
1: 儿子在家哇哇大哭：
2: 儿子咋的了？
3: 我爸打我太疼了。
4: 老爸，第一次打没有什么经验。
0: 老爸上去啪就一大嘴巴：
2: 你应该有经验呢。
4: 我哪来的经验？
2: 俗话说久病成良医，你挨打这么多次了还没经验，难不成你这是在报复我吗？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儿子老早就盼望六年级毕业的暑假，因为没有暑假作业，所以呢家长就跟他承诺说呀，除了英语之外不给他报补习班。转眼间理想成了现实，可是呢孩子啊并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想找别人玩，还是得等别人的补习班下课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受啊，就是你觉得吧，小时候你妈教你学东西你学不会你妈就打你，长大后你教你妈学东西你妈学不会她还是打你，是不是？这是什么原理呢？啊，大家伙儿谁知道的出来给解释一下子。老妈对女儿说：那林志玲都结婚了你还不赶紧抓紧？哼，她44岁才结婚，我不急的。可是你已经看着像45了你知道吗？女儿劝妈：妈，家里用不着的东西你就不如赶紧都扔了，你放家里多占地方啊，那还不自觉地离开这个家啊。

0: 天，某人遇到三个大汉要揍他，于是便和这三个人打了起来。回来之后便吹起牛来，
1: 哼，我让他们打了两个小时，硬是没把我们打倒。
2: 别人问怎么回事，他说，哼。

0: 他们把我绑在树上打的。
1: 老李有一天在路上遇到熟人，上前打招呼：“
2: 哎，你吃了吗？”
1: 熟人说：“
3: 没吃呢。”
1: 老李哦了一声就走了。这时熟人拦住老李说：“
3: 你说你既然都问我吃了没有，你总该表示表示吧。”
1: 老李愕然：“
2: 怎么表示？
3: 请吃饭呢。”
1: 没办法，老李带着他去了饭馆，点了四菜一汤，花了百多元。回家路上心里这个郁闷，
2: 以后我出门一分钱都不带，想宰我都没门。
1: 过了几天，在街上又遇到那个人，老李故意问他：“
2: 你吃了吗？”
1: 那个人哈哈大笑道：“
2: 老哥，还想请我吃饭？”
1: 老李摸了摸口袋说：“
2: 想请你吃，可是没带钱呢。”
1: 谁知那个人说：“
2: 没事儿，我借你呀。”
1: 说罢，借了老李100块钱，并且压着老李又请他吃了一顿饭。从前有个农夫，听人说到令尊二字，心中不解，便去请村里的秀才：“
4: 请问相公，这令尊二字是什么意思啊？”
1: 秀才看他一眼，心想这庄稼佬连令尊是对别人父亲的尊称都不懂，于是便戏弄他说：“这令尊二字是称呼人家的儿子。”说完，秀才掩面而笑，心中暗暗得意。这农夫信以为真呢，就同秀才客气了起来：“
4: 相公家里有几个令尊呢？”
1: 秀才气得脸色发白，却又不好发作，只好说：“
2: 我家中没有令尊。”
1: 农夫看他这模样，以为是当真因为没有儿子，听了问话引起心里难过，就恳切地安慰他说：“
4: 相公没有令尊，千万不要伤心，我家里有四个儿子，你看中哪一个，我就送给你做令尊吧。”

0: 弯弯的河呀，
1: 大清早的你吼啥呢？
0: 我高兴呗。
1: 你还真应该高兴，你儿子又配合你了。
0: 咋还配合我呢？
1: 让你给吓尿床了呗。你来看看，你瞅瞅这被子上、床上，这可真是一条弯弯的河呀。去，上卫生间给我洗喽。
2: 牛顿一辈子没结婚，他创立了牛顿三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造币厂厂长，开创近代物理。张三丰一辈子没有结婚，活了200多岁，在120岁的时候创立太极拳，威震江湖。孙悟空一辈子没结婚，活了不知多少岁，大闹过天宫，闯过龙宫，闹过地府，最后还成了斗战胜佛。
0: 哼，不用我多说了吗？都别惹我，我告诉你啊，老子也是单身狗。嗯，我呀要创业，我就开了家小饭店，刚贴出招工告示就被媳妇儿给撕了。
1: 我爹在家闲着招什么工啊，明天他来。
0: 第二天岳父老泰山来了，干了一天，我就算一下账呗，除去成本进账200多，但是老丈人一天抽了3包中华。媳妇儿一狠心，明天呢

0: 让我妈来。果然第二天这老丈母娘来了，干了一天虽然不抽烟，但是丈母娘手抖，摔了两盘硬菜，连盘子夹菜，至少损失300多。第三天媳妇儿让读数学系的小姨子来帮工，小姨子干了一天也不抽烟也没摔盘子，哎呦我这高兴啊。一算账，妈耶，5×100的人民币全是假的。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女儿刚怀孕，做完 B 超回家把片子丢给了老妈，老妈拿起看了一眼问姑娘啊，你这是有结石啊。嗯，要说我妈呀，她是一个一辈子都没下过厨房的人，她做过的离下厨最接近的一件事儿啊，那就是没事儿就爱往我的伤口上撒撒盐。这一天呢，铁蛋儿的表姐给铁蛋儿邮了10斤蜂蜜，铁蛋儿取快递回来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下，蜂蜜露出来就滴到了裤子上。回到家呢，铁蛋儿媳妇儿就把铁蛋儿一顿训呢，你说你啊，你干什么行，你去把裤子脱了放洗衣机里甩甩喝了吧。儿子和老妈走在大街上，过来一辆洒水车，喷两个人一身。老妈随口就说：“哎，你这孩子。”儿子在旁边是一脸无辜：“妈，那洒水车过去，你骂我干啥呀？你骂车呀？你干我啥事儿啊？就你带的这条路来洒水车，别的路咋都没有，还不怪你？哎，行了行了，你开心就好啊，你开心就好。”

铁上有个孩子吵吵着要尿尿，呼声震耳欲聋，车上人多，孩子的妈妈那个年轻的女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左顾右盼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我想起来包里有个袜子，就递给了她。女人说，这个不能用吧，还是会漏水的。你寻思啥呢？我是说你拿袜子把你家孩子嘴堵上。减肥有用吗？对于体重偏重的我来说，适当运动是有效果的。最明显的就是每一次运动完我都能多吃一两碗饭。逛街看到一个好可爱的小朋友，然后我看了看老公，叹了一口气，老公啊，以后要是生小孩长得像你就完蛋了。老公愣了一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要是长得不像我，你就完蛋了。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带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0: 记者在行动，
1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2: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2: 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

0: 偏南风三级，气温是-23°C到-35°C。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哪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我们呢，在这个前两天的时候也跟大家来说了啊，7号和8号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呢是有省20届运动会的这样一个火炬的传递活动，所以说会有封路的这个情况嘛。当时其实就有听众来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公交车呀，是不是也会有这个相应的一些限制？当时我们说了，一定是会有的。然后呢啊，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呢，咱们的相关的部门啊，就发布了咱们部分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的这样的通知，那也是具体跟大家来说一下7号和8号咱们哪些线路有限制，然后呢应该呢怎么来去走啊。也是为了保障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安全有序开展，2026年的8月7号、8号每日80至活动结束，市区相关路段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段内我市的16条公交线路运营走向、停靠站点将临时调整，管制道路解封以后，公交车辆将逐步恢复原线路全线运营。具体的调整事宜如下：管制时间是8月7号和8号，然后呢时间是早上8点到活动结束啊。具体的恢复时间呢是以现场道路解封为准。涉及到调整的公交线路呢，有下面的，然后是16条：1路、2路、5路、8路、9路、11路、14路、21路、22路、25路、26路、27路、29路、31路。文旅1号线、文旅2号线是这16个线路。那临时的调整的细则呢，像这个矿务局方向的1路、2路、8路、9路、11路、14路、21路、22路啊，车辆行驶至封路点位，即停靠挑头，以封路点位作为临时终点站，沿原线路返程载客，道路解封后恢复全程运行。还有呢，编织线的方向26、27和31路，26、27路始发站临时变更为老200，31路管制路段临时停运，解封后恢复正常运行。就那两天你可能要坐31路的话，在那个时间段你就不用等了，等不着，然后等解封之后了，它才会正常的运行啊。就是说，别到时候说又埋怨，说这个车怎么不停，就是啊，没有呢，跟等了1个多小时、2个多小时，已经提前告诉大家了，做好相应的准备啊。或者说，你就那两天，哎，我就要坐公交车，我还就这个线路我要出行，能不能改个时间点？你早点，或者说你晚点，要不然的话，你就选择其他别的这个交通工具出行，比如说骑个自行车啥的。
0: 其他交通工具也行
1: 啊，但是呢，你要在封，就是咱们封路的路段，你其他别的交通工具它也不让你上，所以咱们要清楚。还有呢，黑金小镇方向25路和29路，25路临时终点站调整为山雨城，29路临时终点站调整为体育馆，就是终点啊，不是说是这个始发站啊。煤机厂方向的5路车辆行驶至龙泉酒道口左转，途经中农市场丰彩小学后，再左转驶入人民大街，接续原线路行驶，道路解封后恢复原有走向。就是5路车其实它并没有停，但是它改线了。这咱们要知道，你要说我坐5路车我就要到400下车，那你只能是到龙泉酒道口了，因为人家到那人家要左转了，然后呢走中农的这个市场丰彩小学之后了，再左转回来，再接入人民大街。所以说整个的原来400呀，还有说体育馆的这个两个公交站点就给你跨过去了。所以咱们
0: 就挑最近的下车得了。
1: 对，所以一定要知道，你别说过去了之后了，哎，
0: 你想着等着我再坐一会儿，那可能走得更远了。
1: 对，所以就是咱们一定要清楚知道你那两天你坐什么线路的车，或者说我不明白的话，你上车你问一下司机。
0: 对，在哪儿提前下？
1: 对，我要在哪儿下车？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在哪儿下？你别说，哎，我习惯性就这样了，反正就是说以前也都在那儿下，到那下人家改线了。我觉得这5路还算好一些的，它并没有全线停车，或者说直接到这个封路地点给你挑头了。那人。

0: 那还最起码还是一直都在这个运行的啊，所以咱们也要知道，咱们的文旅专线、文旅一号线和文旅二号线呢，将统一将体育馆设为临时的终点站，等管制结束以后恢复全线运营。这些线路跟大家说清楚了，有哪一个不明白的？咱们现在呢正在直播当中啊，咱们的听众呢，尤其咱们那些老年朋友啊，平时没事就愿意坐了公交车出行的，因为不花钱嘛。然后那两天因为是周五和周六，可能也会有一些活动，是吧？那你要想出行的话，提前先一定要把你的公交线路的出行走向了解好。
1: 嗯，哎，这也跟大家说清楚说明白啊。之前有听众也打过电话询问这个事儿。
0: 哎，
1: 其实这个我俩当时就说了，这肯定会有线路的一些调整、啊。
0: 对，咱得看人家这边给明确发布通知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才能跟大家来去说。那人家没发布呢，我们光说调整，我估计我猜那不准是吧？我还觉得说要我猜的话呢，也可能说别的线也给大家绕一下呢，最起码让大家能走，但是呢确确实实是不是这样的、啊、
1: 对，遇到交通管制啊、嗯、那肯定是要进行绕线了、啊、
0: 对，所以说呢也是有这样的温馨提示，在管制期间呢，公交车辆驾驶员会向乘客做好线路调整的解释工作，就是上车人会跟你说啊、
1: 嗯、
0: 也是希望咱们的市民乘车的时候啊、
1: 哎、
0: 留意车辆临时终点站的一些提示，还有呢火炬传递活动的配套呢设有专用的接驳车辆，但这车它仅限于用于火炬手、护跑手、志愿者转运，不对外开放载客，请市民千万不要说我看着，因为他这个会征用咱们的一些公交车辆。
1: 嗯，
0: 你看着，哎，这有公交车呀，也有人啊，为啥不停呢？为啥不拉我呢？所以啊，这一点也一定要清楚啊，请咱们的市民一定要知道，他一定会有标识的，或者说火炬这个啊配套专用接驳车，他会有这样的字样，看清楚，看有这样的字样的话，你就别等了，人家你不能拉你啊。
1: 对。就明白一点，交通管制这趟线儿，这一段时间就不能走了。
0: 对、
1: 啊，
0: 道路在解封以后呢，公交呢、
1: 嗯、
0: 将会分批次恢复原线。
1: 哎、
0: 恢复初期可一定会出现什么？你就是虽然说这边解封了，然后呢公交也都上线了，但是它这个中间它一定是会有这种，等不着车或者时间比较延长的这种情况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希望大家一定要理解，你别说啊，那为啥说的啊？就是它都结束了，我又在这块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呢，它。结束有可能你的这个线路的原来的公交车就被征用做咱们的火炬传递的接驳车了，
1: 嗯，
0: 然后呢得给人家送到目的地之后了，他还需要重新回到咱们的公交公司来去确定他的发车时间，那这样一来一往的话，那这个时间他就不是说咱们能算得出来的了，所以说呢要等，只有等他完全恢复正常了之后了，时间才能够准确下来，在这期间比如说咱们的可能10点咱们这个路面就解封了，那你说我10点我就要坐车，那你10点车还没来呢，你可能得等半个小时左右，平时你可能等10分钟、
1: 嗯、
0: 这个你可能等半个小时，这个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配合，并且啊也希望说我们的市民朋友呢，在咱们是火炬传递期间呢，还有说咱们的省运会期间呢，也都能够去给来到我们辽源的客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辽源风貌。
1: 嗯，
0: 哎，别管是说呢是咱们的出租车驾驶员呢，还是说呢咱们的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以及说我们的市民啊，我希望呢这是我们辽源对外展示的一张名片，也会有咱们全省的各个兄弟弟市的哎参赛选手啊工作人员呢来到我们辽源市，就是你可能说觉得我挺无意的啊，但是我希望说这段时间的话，无论你有多少怨气，多多夸夸咱们辽源好不好、啊
1: 嗯、就是有这么一种啊，就是这种人就属于啥呢，别人一夸就感觉不好意思啊、
0: 嗯、
1: 这总得说不行不行，我们这儿不行那儿
0: 不
1: 行，不
0: 是你那个是谦虚，但是吧你也不要谦虚过头了真的啊，
1: 啊这谦虚过头那就是贬低了、啊、
0: 对，我觉得说你谦虚可以啊，我们那个做的还不够，我们还会努力，然后呢也希望说你们给我们提意见，希望我们共同进步，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吧，
1: 确实
0: 是吧，但是那你不行不行，哎啥不行，我们做的不行、
1: 啊、一说这好那好的肯定都不行，
0: 哎我觉得就是这种吧，就是特别会在一些家长身上能够去发现啊，比如说自己家孩子学习就是很好，或者说这孩子就是很优秀，但是说呢只要是说有人一夸自己家孩子，当时家长就一定会来这么几句，不行他啥也不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然后本来孩子的话吧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孩子，长期接受这种打压的话呢，孩子也会认为说我是不是真的不行呢， 为啥说我爸或者是我妈永远都这么说我，你不行，你这也不行。

0: 行，你那也不行。那我明明很优秀的，我成绩也很好，或者说我哪一方面都很好的，所以真的就是，谦虚是美德，但是过分谦虚，那这个就变成缺点了啊。
1: 嗯嗯。
0: 那既然都说到这儿了啊，咱们呢也看一看呢，咱们的相关部门对于咱们全市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一个倡议书，在咱们的这个省运会期间啊。我们也说到文明这个事情了嘛，尤其说呢，我们的出租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张城市的流动名片。无论说是我们搭载的是我们本市的本地的乘客，还是说呢到我们辽源来旅游的，或者是像我们这次省运会在我们辽源来参赛的，都不可避免会要坐到出租车。所以呢，也希望说我们出租车驾驶员朋友们啊，也是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多展示一下我们辽源市的城市魅力，彰显一下行业文明。就是那希望说呢，咱们这期间呢，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使用计价器，并按标准来收费，主动出示发票，杜绝拒载啊、甩客呀、啊、绕路啊、违规拼客呀、溢价、宰客等行为，在车站、商圈、场馆等区域呢，有序候客，依次发车，不抢客、不插队、不占道停车，定期呢清理车辆，保持车容整洁，车内呢无异味，确保定位监控等智能终端正常联网，数据可以实时上传，像安全带呀、服务设施的，还有消防器材等，也是一定要完好。这个是呢咱们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表现，就像说我们每个人出门的时候也会先捯饬捯饬自己，收拾收拾自己，这些的话真的就是说作为我们出租车行业的话啊，希望在这期间呢啊应该能够做到这些。另外呢还有呢，希望说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着装整洁得体，用语文明礼貌，行车当中呢不随意变道，不超速，不接打手机。这个呢我觉得说我们只能是说希望大多数的司机都能够就这么去做，咱们没有办法保证说每一个司机都能这么做，但是我觉得
1: 这也不是啥难事儿。
0: 哎，真的要想要下心去做的话还是可以做到。
1: 对
0: 对吧，
1: 有一些司机平常做的就挺好的啊。
0: 对，另外呢也是要记住啊，我们刚才所说的出租汽车是咱城市的流动名片，希望呢在咱们的第20届省运会在我们辽源市举办期间，咱们一定要规范运营，文明服务，去给我们辽源的出租汽车的这个文明品牌啊能给他打响，
1: 对对对，
0: 最起码说让人家回去一说，哎，你看啊，你看辽源虽然这个城市不大，但是呢，接路那我们有相应的工作人员来去进行每天的这个日常保洁啊，或者是平时这种清理啊，会很干净。然后呢，哎，出租汽车我坐了两次的话，也有人可能说会来尝尝辽源的麻辣烫啊，去看看咱们的袜叶产业园什么的，可能你有点不太好找的，还是打车会比较方便一些。上车之后，你看人辽源的司机上车了。首先来讲，哎，都不见得说非得笑脸相迎吧。第一，先问，哎，您好，请问您上哪儿？我觉得就这样两句话的话，就会给乘客非常好的这种感官，是不是？
1: 嗯，确实啊，这我们都说啥呢？有烟粉擦脸上，是不是？赶到这个时间节点上，那我们更需要文明运营我们的出租车啊，包括说这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是要求这样哈。
0: 嗯，对，我看啊，咱们的百事可乐收收有人在这个快手里发段子反映出租车随意按喇叭，你这个咋说呢啊，按喇叭这个吧，
1: 哎，这喇叭这事儿其实我俩讨论过好多次，啊，
0: 对，
1: 嗯，
0: 作为出租车的话，他按喇叭其实他是一种招客的一种行为，
1: 哎，有很多情况属于那种提醒的，
0: 对，
1: 这摁一下，哎，
0: 但是
1: 空车来不来，
0: 对，但是呢你不能一直摁，我记，
1: 哎，一直摁确实
0: 讨厌，我记得曾经跟大家来说过一回，
1: 啊，
0: 在我自己是切身的去这个体会到的一件事，因为我上下班我都是走着走，然后我就走到说，可能是说他可能看我的着装觉得我应该是个要打车的人，我是往咱单位走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刚过斑马线他就过来了，过来之后了就按喇叭，按喇叭之后了吧，我没表示，我但凡我要想坐车我是不是会有所表示，
1: 是，那你为啥不表示呢？
0: 我为啥要表示呢？那我觉得我这种状态很正常，我就是想要过马路，我就是想要过道这个上班嘛，然后我开始以为啊，是不是我挡他道了？
1: 哦哦
0: 啊！
1: 就第一反应是不是我有啥问题？
0: 对，那我反正你也知道，我会去这个，就是说先从自身考虑一下，是不是我挡人家道了？那我就再往旁边走一下。
1: 哎，
0: 然后呢，他在我后边还按喇叭，
1: 就那意思，我这。

0: 空车，你坐不坐啊？
1: 我还有两步我就到单位了，我上去之后我再下来。
0: 这时候你就应该摆摆手不坐是吧？这就是表示嘛。
1: 对，然后我确实他又摁喇叭之后了啊，他还不是说摁一下，他连着摁了三四下
0: 啊，挺急促那种。
1: 对，然后呢我就摆摆手啊，我就的意思你快走吧。就是这样。
0: 然后他就不摁了呗，是不是？
1: 对，咱听众也说了啊，就是说不想坐车也摁喇叭，就是说大伙儿也是像我说的这种想法。其实吧，就是说呢，我觉得更多的咱们的司机应该做到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说了，你摁一下。如果乘客要坐车，他一定会给你回应，是吧？就是我跟你招手，或者就像我们来讲的话，我打车，我一定会消停的站在路边，在那个安全地方，我会招手。
0: 对呀、啊，来车招手呗。
1: 对，我会一直去招手的，来去告诉司机我要坐车，而不是我就站在那个地方我一动不动。我不是那种我等着人家来摁我，你走不走是那种的。所以就是希望说呢啊，我们的这个咱辽源的这些出租车的驾驶员啊，你要我们也明白，现在呢可能是说天气特别炎热，出来的时候呢活也不是很好，除了必须要上班的，现在基本上出去溜达也没几个人。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啊，
0: 活都不好。
1: 对，就是这个我们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们的行业规范，作为说用喇叭来去提醒乘客的话，摁一声。
0: 哎，我感觉还可以。哎、
1: 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也能
1: 接受。如果说人家没有任何表示、
0: 啊，
1: 或者是说人家就要坐车，但是人家可能叫车了呢。哎，那人家没有对你有表示的话，那你就走。行吧，就是说这个情况的话，一定要清楚。
0: 对，其实啊，我们讨厌的是那种就是长按喇叭的。哎，这真是挺讨人厌的哈。不管说是咱们运营车辆，还是说就是私家车。其实都是，就比如说有一个路段已经在堵车了，这车后面堵着的车一直长按喇叭，我真的是挺讨厌的、啊。
1: 哎，就有那种感觉，咋的？就嫌你有个喇叭，
0: 就是、
1: 别人没有呗、
0: 啊。而且就感觉就是他摁一下这个喇叭，摁完之后这车就不堵了吗、
1: 嗯？
0: 我觉得也不会吧。
1: 对你越按的话，旁人前面后左右会
0: 越
1: 讨厌、
0: 啊、对对对、
1: 啊，而且呢，真的就是这种就手粘在喇叭上那种，其实我也挺烦的啊。
0: 对对对，
1: 我看咱们的这个岁月静好说今天给弟弟开低保，低保没有涨。你这个我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就说过啊，省里发的标准、然后呢，如果你弟弟的这个低保已经超过咱市里定的最低的这个低保线的话，那人家也那
0: 就不用涨了，
1: 那人也
0: 已经是高规格了。
1: 对呀、
0: 啊，
1: 也没有说是这次涨所有人都涨啊。
0: 对对对，给大家说当时的文件的时候也说了，是一个最低的标准。
1: 对、
0: 啊、
1: 他就是说呢，你最低的到什么这到没、没到这个的话，人家给你调整到、
0: 往上调。
1: 你本身来讲、你已经比他高了，那人家就不给你调也正常啊，因为并不是说所有的全涨、
0: 哎，如果真要调，那怎么的还能往下降吗？这肯定不是啊，这个公布的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如果没达到这个标准的它会往上调、
1: 对，而且呢还有一点啊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咱们市里边的这个具体涨幅的话确定时间它并没有现在就是来明确发布，是不是说也有一种可能是说咱们市里的现在具体的涨幅时间还没定，它没定的话你这个月可能就涨不了，但是
0: 也有这可能。
1: 对，但是定完了之后了，人家呢你在涨的范围之内，人家该给你补会给你补的。
0: 哎，这个都放心，这个一再跟大家说，只要是我们应得的，不管说是待遇啊，还是说工资啊，
1: 哎、
0: 这些你肯定是差不了的。
1: 是的、啊，
0: 包括说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反补贴呀、
1: 啊，对呀、
0: 啊，啊，领各种各样的什么独生子女款呢、啊
1: 嗯，
0: 等等，这些都差不了。
1: 是、啊，
0: 像咱们的劳保涨工资，大家总问啊，我工资怎么啥时候涨啊，什么时候到啊？其实这是待遇啊。
1: 其实我觉得吧，最应该问问的是咱们。
0: 嗯。
1: 啥时候给涨工资？
0: 我们是上班工作叫工资，劳保是待遇、啊。
1: 劳保是退休的待遇、啊
0: 对对对。而且这个标准一旦公布了，咱们省里边、市里边都确定了，那也会把这一年的前面这几个月的都给大家补。
1: 对，
0: 都差不了啊。
1: 劳保这个叫什么？退休人员待遇保障。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家也要把这个词弄明白啊。
0: 嗯。
1: 那。都关心工资，对，那都关心工资嘛，
0: 那肯定
1: 啊，就是说咱们城市来讲啊，就是说呢，我觉得说每一个城市它都有每一个城市的特点，就像咱们刚才唠到说咱们城市的这个出租车有这种情况，然后呢咱们的这个百事可乐也说其他别的城市我没有见过，我觉得其他别的城市可能出租行业它还有另外的一种情况，或者是说他们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原因，像你说在长春或者大城市，包括说一些大城市。

0: 我们也去过啊，它呢已经很多年形成了一个他们出租车的一个行业模式，是这个乘客坐在哪儿的或者是在什么位置上有专门的打车的地方。包括说我去青岛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在青岛你看到出租车空车你招手人家也不拉你，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所有的这说青岛的所有的出租行业，无论是咱们的出租车还是说网约车，都走线上。
1: 哦，好在我在辽源，
0: 哎，
1: 招手就停。
0: 对，都在线上。他的你就是等你想打出租车，你也要进入他的这个线上的这个软件来去叫车。
1: 嗯，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特
0: 点。对，你在、
1: 啊、
0: 路面上的话，你想招手，你想就是说，哎，我就叫他那个，他的好几个出租车都是空车的，打
1: 不
0: 着、
1: 嗯、为啥
0: 不
1: 停啊，那也不方便呢。
0: 你人家就是你用习惯了也是方便的，提前的话，我就可以出门，我就可以先叫车了。然后呢，包括什么呢？就是说，他的这些软件上啊，如果是说我要打的是那种网约车的话呢，还有到哪儿公里数、费用，还有。多少个这个车辆的话你是可以对比的、
1: 嗯、
0: 你是可以选择的。
1: 哎，这我不去。我感觉留言就挺好，招手就停。
0: 你怕打不着车。
1: 是。
0: 所以啊，真的就是各个城市的模式是不同的。
1: 对，
0: 因为相对来讲呢，我们城市可能规模比较小，而且呢、
1: 嗯、
0: 一直以来大家都很习惯这种招手打车的这种模式，或者说摁喇叭的这种模式啊。就是我再跟大家来去举个例子，咱大家想一想，最早的时候在咱们的公交车有一段时间是私营承包的时候，
1: 哦，
0: 有这种
1: 中巴
0: 面
1: 滴那种，是不是？
0: 那面滴、
1: 哦、
0: 那真的是说随地都停，然后呢他也是挨个地方摁喇叭。
1: 对，那个时候叫招手停。
0: 对呀、
1: 啊，是不是有那个词儿
0: 啊？
1: 那个名儿。
0: 他不只是说你招手停，他沿道看着有人了也摁喇叭。
1: 啊，
0: 你上不上
1: 对，还急刹呢，是不是？
0: 那所有的开过这种面的的，包括我们坐过面的，我们都知道，人家后边那拉门，你上车之后你是不用管的，人只要司机一脚油门，
1: 哎、
0: 这门直接就关上了。
1: 对对对，啊，这城市也在慢慢的发展，咱们的这个运营车辆也在变化。
0: 那个时候坐面的的，谁能抢着副驾驶的位置？
1: 哟，那好座啊，
0: 真的，因为别的位置，要不然你就是得跟人家挤，要不然的话，你就可能就紧挨着这个门，你不一定啥时候司机一甩。能给你甩出去。
1: 对对对，你说这个，然后我就感触到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可能作为辽源人土生土长的，就延续下来，
0: 养成
1: 这个
0: 习
1: 惯
0: 了，
1: 招手就停。
0: 哎，
1: 以前的公交车、公交站点也没有那么多。
0: 对，
1: 哎，都是看了这边有人啊，然后包括一些私营的这个承包的车辆，
0: 对，包括
1: 猪八
0: 那个时候也
1: 是
0: 的，
1: 哎，招手咱就停。
0: 对，
1: 啊、
0: 你说在哪下，我到那给你踩一脚。
1: 哎，对对对，
0: 哎、也不管、
1: 啊，
0: 除了说大市街的，好像说的十字路口没说敢给你踩。踩一脚，剩下的咱们这些就是私营承包的时候，无论是面的还是中吧，都是这种模式。
1: 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好多人都已经习惯了这个模式啊。后来呢，市里边的这个公交站点是越来越多了，大家慢慢的也接受了公交站点上车下车啊。这个，
0: 但是呢，就是这个习惯延续到出租车上了。
1: 哎，出租车这就是啊，在那招手，
0: 因为出租
1: 车
0: 它是可以即停即走的，所以说呢，就我们把我们乘客。自己把这种习惯，还有司机，有很多在那个时候下来的司机，他都去开出租车了。
1: 但我个人觉得还挺好的
0: 啊，
1: 不管说在哪儿有没有站点，我想打车那就打车，有站点我坐公交我就坐公交了，是吧？
0: 但是我们就要知道，城市呢是在发展的，是它是要有规矩的。
1: 嗯、
0: 像我们
1: 有一些别的城市好的经验，我们有可能也会借鉴，是吧？
0: 对
1: 啊，
0: 但
1: 是
0: 你
1: 需要时间。
0: 你像我们的这个就是城市来讲的话，作为说公交站点的话，现在呢还没有去形成那样的规矩。就是说像一些大的城市、
1: 嗯、
0: 公交站点不允许其他车辆停靠。你看我们现在出租车来讲，
1: 嗯、
0: 或者是有的私家车，直接就到那儿去停了，你也不管公交车是不是马上就要进站。
1: 对，
0: 咱市里边还没有专用的公交车道，因为有很多城市它是有专用的公交车道的。
1: 哎，毕竟城市规模不一样啊，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啊，发展
0: 所以就是说呢，还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啊，它情况不一样。那我们也会去呼吁和提醒，一个是说我们作为出租车的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貌、规范的来去驾驶车辆，是吧？然后呢，包括说的这个说这摁喇叭这个事儿啊，还有强行并道啊、抢活啊、抢。强盗啊，这种情况、这种行为的话，希望都能够去杜绝，或者是越来越少。
1: 对对对，啊，

0: 车的时候也会说再见，
1: 或者提醒你别落东西。
0: 哎，对，真的挺不错的。
1: 对，十年前的话，你想一下，还说你是你那个时候，我觉得啊，司机是属于说很强硬的那种，上哪儿去不了。
0: 你这
1: 我不是你没有坐过这样的司机的车吗？
0: 很少，确实很少，
1: 但是有吧。
0: 啊，有。
1: 我说的不是现在，是十年前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这种情况。然后包括说呢，因为我就曾经被拒载过。
0: 哦，就是你都上车了，给你推下去，
1: 而且就在咱单位附近。
0: 哦，
1: 他不是说推下来了，是那我咋那么惨呢？我也不是不给人钱，我当时是在十三中道口打车，然后
0: 单位楼下。
1: 对啊，我跟他说呢，我要到400，然后呢中间
0: 也不远。
1: 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吧，对于他来讲，其实这算是一个好活。
0: 嗯啊，他知道啊，
1: 道也很好。然后呢，就是
0: 红绿灯多
1: 啊。对，然后但是说他你要是说咱们也都知道，出租车呢，你要是延时的话，会有一个加钱。钱的呀。
0: 嗯嗯。
1: 然后呢，我当时上车的时候，我就跟司机说了一下，因为我咱们正常走大市街是要路过咱唐人街那附近的，在唐人街那儿有一个店铺，我就是进屋去求一样东西，我说我就到那儿去求个东西，马上就出来。
0: 啊、哦、啊！
1: 我是上车的时候就跟司机说好了，说了，
0: 司机也同意了。
1: 没有。
0: 哦。
1: 司机拉上我了，拉完了我之后了啊，真的就从十三中道口一拐弯到咱单位门口，你下去吧，我不拉你了。事咋这么多呢？
0: 确实啊，这是拒载了啊。
1: 对，我当时都跟他说了，我说如果说要是超时的话啊，我给你加钱。
0: 嗯
1: 啊，我
0: 也
1: 担心，
0: 那也不行。
1: 对，我也担心说给人家这个就是或造成一定的麻烦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还跟他说，我说作为乘客，我觉得我是比较通情达理的。我甚至说我只要坐车是我自己的话，到头很远的话，都不用司机说我编个活行不行，我都得跟他说，你看沿途有没有往顺道的。
0: 嗯嗯，
1: 你能挣哪儿就挣哪儿吧，就是将心比心，是不是？
0: 嗯，
1: 但是。
0: 不容易，
1: 对，但是司机他没给我将心比心，给我撵出来了，
0: 换一个，
1: 就非常非常的无语
0: 啊。然后呢？然后你就下车了？
1: 那我人家都不让我坐了，我还赖车上啊？但是然后我也投诉了
0: 啊啊，确实
1: 啊，
0: 以前有那种情况，
1: 对呀、啊。所以就是我不是说拿这个事情来就吓唬咱们的这个司机朋友啊，你就觉得我说这个事儿我现在很光明正大的当着大家面来去说的话，
0: 嗯嗯，
1: 你说到底说我错哪儿了
0: 啊？你没错啊，这肯定是没错。
1: 我也跟他说了，
0: 你也给钱
1: 啊？对，就是说超时了的话，就是或者我会给你拿钱，或者说如果要说出现什么情况了，比如说可能这地方不让临时停靠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出现任何情况的话，就是我的意思，真的，你要是但凡被交警罚了，这钱都算我的，我都是这么去解释的。
0: 嗯嗯，到底也没拉你，
1: 到底给我撵下来。
0: 现在这种情况很少很少，
1: 现在不会，
0: 很少很少。
1: 现在的话啊，
0: 遇不着。
1: 比如说啊，咱们可能这几个朋友一起出去了，然后呢，可能大概会都是这一撇儿的，但是呢，会这个小区那个小区。现在咱们的司机啊，就是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三个人坐一个车，然后呢，会先跟他说，你把他送到哪儿，然后呢，你再给我送到哪儿，然后你最后呢，再给那个人送到哪儿。一般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啊，司机不说什么的话，他正常打表，我都会来去看一下，差不多他这多钱，然后我会多给。
0: 嗯，
1: 啊，就是不
0: 讲究。嗯，
1: 对呀，本身来讲的，其实的话，那你这一个车，你让人家跑了三个方向，你要说你换
0: 三个方向，那确实
1: 是不
0: 是
1: 三个方向，就是顺道的，就是三个地点嘛。
0: 哦，
1: 但是你要是说，那人家你就拉你一个人呢，那你额外这两个人是不是也得多花一些钱，是吧？
0: 嗯，
1: 所以就是我是这么
0: 敞亮，
1: 对，我是这么感觉的。比如说正常来讲的话，这一趟下来可能就是14-15块钱，我一定会去扫20。
0: 嗯，行。
1: 反正我觉得说，我不希望说，我下车之后了，让人司机骂我。
0: 那骂倒不至于是吧？但是你做的挺大气的啊。
1: 真的，那我这么大气还让你撵？
0: 你是因为那次啊，上车的时候你没先拍20在哪儿啊？
1: 不是我为啥呀？我正常打车，我一个人。所以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来就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现在跟以前比，咱们很多出租车驾驶员的素质真的比以前要好了很多了。
0: 确实啊，这是我这经常打车能够感受到的啊。包括说有很多的司机都是非常礼貌、非常客气的啊。
1: 对，
0: 你像我坐车的时候，经常愿意跟司机聊聊天，有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这个

0: 跟司机聊一些咱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儿哈，这有的这个聊的真就挺不错的啊。
1: 你看百事可乐跟我们聊说拼活啊，乘客体验确实不太好，说拼客有的时候也相当于绕道，这个吧我是怎么理解的啊，如果说我很着急，
0: 哎，
1: 就是这种情况下，然后呢你要在拼活的情况下呢你还不先送我，那我
0: 这司机有点不太讲究了，
1: 对，那我是一定是不允许了，或者是说呢，我上车了之后了，发现呢，我是那个被人宾的那个乘客，是吧？这种情况，
0: 你是后上车，
1: 对，这种情况都有。那既然我选择上这个车了，那我就得就是说，就是人家说我或者说就到先送你，我也得跟人说你先送人家，先送人家，这是一个先来后到的礼貌的一个问题，对吧？这个是说咱们的这个乘客的一个角度上，还有说呢，作为司机的一个角度上，我觉得说啊，因为咱们的这个运输管理条例当中其实有明确的规定的，是不允许来去拼客的，确确实实感受是不好，但是呢。尤其说现在活可能不是太好，也都知道这是作为一个工作，也是养家糊口的。如果是说，哎，你前面拉这个乘客很理解你，你还就手，你在不影响人家前面乘客的这个时间或者是进度的情况下啊，双方有这种下意识，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哎，我比如说要走得远一点，我可能要上矿务局或者上门禁厂，我一个人坐车，你只要不给我拐的地方太远。我是能接受的，我说的是我啊，我说的是我，我不是说代表所有人。
0: 像你刚才说，没有什么着急事儿，
1: 对
0: 吧？
1: 对，
0: 不着急。
1: 对，然后呢，还有哪种呢？就是说，要这种时候，如果说你因为给人家，我虽然同意了，但是呢，你可能得给人，虽然说我还是举例子，我到矿务局，然后呢，你在大日街，你拉了一个到银河的。走上道可以不可以？但是呢，到那之后了，人说你给我往上拐吧，进小区吧。其实你这种拐的时候，他就增加了我的时间成本了，他路程也会长。那作为说司机来讲，你得先问一下我先上的车是吧？你正常来讲你是应该先要给我送到地方的。
0: 那一般也都会同意，都到小区门口了。
1: 对，我觉得这个
0: 是
1: 这个同意之后了吧，作为司机你应该做什么？你不能说我一直在广电，我打车到矿务局，中间沿途的时候你都是在打表的，你在打表，他那段路你也算到我的里程当中来了，这个是不行的。我觉得作为司机的话，你这一点你需要想明白，你绕的那一段，比如说我打表到那儿，我要是15的话，你可以跟我说你给我14，或者说给我13，因为送他往上走了，而且你逼他活的话，他还得给你钱呢。我觉得说这个应该是司机做的，这样的话会让说，哎，我作为这个乘客的话，我心里还是觉得敞亮。你要这么说，我恰恰就不会来去少给你的一块两块。我这种情况有过，那就是说，那我说不用，不差的一块两块了，我就给你正常扫了。
0: 为啥要给呢？
1: 不是这个，
0: 我肯定不给。
1: 这个是我的，我是一个，你把话说到了，我觉得我能接受
0: 你这么敞亮。
1: 对，但是说呢，你要没说。那我就会问你了，你这个打表给我算的全程呢，你往上送他那么远，这也都算到我这儿了，
0: 就这一块钱的事儿。
1: 哎，对，有些人就是我跟你说实话，真的这一块钱可能他不值啥，但是呢你说了会让人家，哎，反正说作为
0: 我
1: 是乘客的话，
0: 哎，我
1: 对，
0: 是不是
1: 我心里会感觉到得劲儿，恰恰我就不跟你这计较这一块钱了。反正我
0: 说你要不
1: 说呢，你不说的话，那我就
0: 因为这一块钱我就得跟你好好
1: 降一下，我就跟对我确实就会觉得心里边不得劲儿，因为你增加了我的线路长度，增加了我的时间成本，
0: 确实
1: 所以可能有的一些司机就是说啊，这就一块钱你计较这个计较那，那一块钱的话你为什么这一块钱你不能跟乘客说呢？因为这一块钱不是我这个乘客给你造成的，我少给你一块钱给你造成影响了，而是说你给我带来的影响你还要多收我一块钱，凭啥呢？是吧？我看啊，百事可乐说我从千宁小学到仙城客运站就走的山雨城的地区大山坡，然后体育馆那边到仙城多收了，没打表吗？打表的话你正常，要是说打表的话按表给钱呗，假如他给你绕道了，还是说你那个你
0: 这么远的道儿使劲绕能绕哪去？
1: 对呀，
0: 咱
1: 原来就这么大。然后我之前也曾经有过，我打车的时候啊，然后呢司机说前面太堵了，然后咱们这个从那绕一下行不？ 我说行，然后他说
0: 你这问一下，对吧？
1: 对，
0: 我同意，那咱就走
1: 呗。然后他也跟我说说绕一下可能能多一块钱，我说这没事，
0: 多
1: 我说的最起码说我要的是快，
0: 嗯，
1: 哎，
0: 咱也同意，
1: 哎，我说我不差这一块钱了，
0: 嗯，
1: 这是可以的。说打的表路程多了，那你人家正常打表的话啊，那你这个你还就是说你要是没绕道的话，这个你还真挑不出啥毛病，因为说呢，
0: 嗯、
1: 他可能是说路上。车的情况啊，或者是说还有说一些其他别的这种状况啊，它是不一样的。说时间和里程感觉能多收两块钱，那你这个的话，你当时你可以跟他要发票。
0: 从哪儿到哪儿多两块？
1: 他说在天宁小学到仙城客运站走山雨城地区大山坡，给你绕到大顶上了呗。那你也不是不是留言人，你要是只你什么时候吧，咱们现在你要是现在的话，那你就得走那边，要不你就拐过来走大日街，因为什么呢，那边现在封路呢，就是说水线那个道，水线那个道封路了，
0: 嗯，
1: 这正常走北门消防队，那你为啥你不跟他说呢，你正常都知道要去走北门消防队的这个道，或者是说你走水线也行，咱也不用说走这个山雨城地区大上坡、
0: 嗯、
1: 你走那儿你让那儿确实是远了，
0: 对，他往上走的时候没询问你的意见吗，
1: 那
0: 咱们听众、
1: 拼活，你是被拼的那个还是你是坐原车的那个，就是说是先送的山雨城的，你就是说我要知道你是不是你上车之前车上就有人，
0: 嗯，
1: 你是被拼车，你是后上车的，你后上车的话，那你这个那你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上车的时候他也会问你是那个上哪儿，然后呢他也会跟你说我这个到山雨城，然后我从那儿送你下去行不行，一般都这话，
0: 下车比如说你原先打车六块钱、嗯、下车他管你要八块，你就跟他说呗、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以前打车都六块，
1: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可以跟他说的，然后就是说包括说他打这个表是从你同意了他从山雨城那边绕了之后了，你上车的开始打的表，那你这个的话你还真的告不赢，除非你告的啥，你告的拼活，
0: 嗯
1: 嗯，
0: 这一般来说吧，现在司机做的都挺不错的，像我昨天回家的时候也是打车然后也是拼活，我是后上车的
1: 啊，
0: 然后到地方了吧，平常打车到家也就六七块钱，有时候六块有时候七块，然后到地方了司机直接就说了给六块就行，
1: 嗯
0: 啊，你看这就可以呗，
1: 嗯
0: 啊，我后上车了我还要求啥呀，
1: 对，所以说体验不好，你这个吧、
0: 嗯、
1: 真的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不愿意坐拼车，
0: 嗯，
1: 那你就那咱就等，
0: 那就等，
1: 对
0: 啊，就自己这一个人，
1: 嗯，但是就是一个人现在吧，可能说尤其冬天的时候，
0: 嗯，
1: 天特别冷，还有呢就还有说像现在的话，如果说现在让我出门，
0: 嗯，
1: 我都会很头疼，
0: 怎么呢，
1: 太热，
0: 确实
1: 我也不能把家里边空调背着呀，但是所以就是我一般来讲的话，我可能我现在要出门的话，我会提前来叫车，然后呢车到了我下车，我下楼，嗯。也然后呢百事可乐说也遇到过拼活的就收五块，也有好的自己什么样，这个真的是说它是不一样的、
0: 哎、
1: 作为拼活的话他也会看你的这个路程，看你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就是说也确确实实每一个司机他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嘛、
0: 嗯、
1: 就是说你作为说你被拼活的和我原坐的原车他想法都是不一样的，你这时候你多收我钱我也不乐意
0: 啊，
1: 是吧、
0: 啊、确实有的时候其实就在一句话上，
1: 对，
0: 你看司机要跟乘客一商量，哎，可能大家都说，哎，行，可以，怎么都行、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就可能就差了这么一句话，有的人心里就不舒服了。
1: 我记得有一次去年冬天，
0: 嗯，
1: 去年冬天咱们下了节目之后了，那时候晚高峰，然后呢，我呢，是跟朋友约了到山雨城去吃饭。
0: 嗯，
1: 当时呢跟我说不着急，因为咱们下节目那个时候咱们就向阳这边恰恰是说打车非常不好打，然后冬天、
0: 啊、那时候五点多
1: 啊，对，
0: 下班是吗？啊，
1: 冬天还特别冷，
0: 对，
1: 哎，然后呢我当时就是说也是在那单位这打了一个车，我是先上车的，我坐到这个副驾驶这个位置上了，然后呢啊我上车之后了，离我两不远、
0: 嗯、
1: 就还有一个人打车，因为这一趟的话那个点打车人很多、
0: 啊、对，特别咱单位楼下啊，
1: 对，
0: 打车的人特别多，
1: 但是好在啊那一车那天拼的啊全是女生，都是女的啊、
0: 哦、
1: 这个然后问他说到哪儿，然后他说我就到旁边咱单位旁边的御景豪庭，然后司机问一下我说那个老妹儿拉一下他行不，然后给他拐一下，因为天太冷了，我当时想的是我也不着急，
0: 嗯
1: 啊，我说那行， 你天这么冷，我也知道在外边等着等车很累呀、啊，或者是挺冷的。然后你就是说，寸到什么程度啊？
0: 嗯，
1: 给他送到说咱们的这个就是咱单位上边的这个那个小区去了啊，到那个道边了。他刚下车，就有人拉车门要上车。
0: 哦，
1: 反正也是女的，是还领个孩子。
0: 哦，
1: 然后呢？
0: 你想这大冬天等车挺费劲。
1: 对，然后呢？问说他上哪儿？然后说到抚镇。我想的，我们已经顺着咱单位飓风的这个路都已经上去了，是吧？
0: 都上坡了。
1: 对，都上坡了。那我就那上来吧，上来吧。
0: 抚镇也不远了。
1: 对，怎么也得从那儿走了。
0: 嗯。
1: 然后当时这司机吧也说的挺好的，司机说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吧，我就拉你转一圈，然后吧我就按你正常从你这个从你上车那儿到山雨城那儿来收钱，你就当坐车溜达了。
0: 嗯。
1: 我说也行，然后。这个你母女俩上车了，还没有到咱们的这个抚镇立交桥这个位置啊，就到咱们子弟东郡这个小区门口，又有一个女孩子招手。这女孩子到哪儿呢？她要到咱们的安居小区。哎，这么一转过来，其实她还跟我还往一面走了。
0: 嗯，
1: 来吧，拉着吧。反正我也是真的是说也很好心啊，就这一趟送完了她之后了。到安居小区那个时候，其实我有点不太高兴了。本身来讲，他说到安居小区，我们以为给他扔到安居小区就可以了，是吧？就是说是正门啊，或者是旁边门。但是呢，这个后上车的女孩，她没有说，她其实不是到安居，她是到后边水线的那个位置。这就给我走远了。关键是我在这个车上已经当时坐了得有将近30分钟的车了。
0: 哎呦，然后呢？
1: 坐晕车了因为你要知道啊，那个时候那个时间路上车也很多，还很堵，还一路又送这个送那个，就坐车就坐的时间很长。
0: 嗯嗯嗯，
1: 我说我
0: 后来这女孩最后这个女孩是给送到哪了？
1: 给送到了
0: 啊、哦！你也就是挺着了。
1: 对啊，然后、哦、司机后来跟我说，他要当上车跟我说这个地方我真不能送了，
0: 嗯
1: 这耽误你事了。就是司机一直在去跟我说、哦、耽误你事了，
0: 司机也不好意思。
1: 对，
0: 啊、确实。
1: 然后我说没事，我就是有点恶心，我估计我这饭可能要吃不下去。你要知道咱们的电车啊，尤其是说电车一起车的时候啊，确确实实会很容易引起晕车的。这当时等到说我到的时候，他们都在问我，最开始的时候啊，有朋友就在问我你到哪儿，我说我上车了。半个小时
0: 还没到呢，
1: 没到、
0: 啊、但是这也得是说人家司机每一次都问你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你
1: 也
0: 都同意
1: 了，
0: 这也
1: 是我的一个原因、
0: 嗯、
1: 然后就是后来他们在问我的时候，我说到抚镇了，我就说、
0: 嗯、
1: 他说你咋越走越远呢？
0: 好悬整矿局去，
1: 已经快到400了。所以就是往往吧，有很多的时候说作为乘客的话，我们吧好心
0: 但是自己确实挺难受。
1: 对，但你说好心对不对？我觉得说吧，也没啥不对的。但是你要说人家就是我不让你晕车，哎，也正常。
0: 哎，我记得有一年也是，当时咱俩还是晚上5:30下班呢
1: 啊。
0: 然后那一年就是正好赶上冬天下大雪，有一天下班你走了之后，我是后走的。
1: 嗯，
0: 我就在楼下，我站了半个小时啊，没有车，就想打车回家。后来好不容易来了一辆，也是都已经拼了2个活了。
1: 嗯，
0: 然后我说你先让我上车吧，你到哪儿我坐。给他们送完你再送我就行，
1: 对，你去哪儿我都跟着，是吧、
0: 啊、我就跟着，实在是动不行了。
1: 因为作为咱东北人都知道，咱冬天的时候啊，你看因为我们在屋里你会感觉不到有多冷、
0: 嗯、
1: 因为我们在室内的话暖和、
0: 哎、
1: 而且呢作为我们现在人来讲啊，冬天普遍穿的不是那么特别多，因为出门就上车、
0: 啊、
1: 上车没有多远就到单位了，或者说就到家了、
0: 嗯、
1: 就进屋就暖和了，不会穿很多，包括鞋呀或者是说棉裤啊、
0: 哎、
1: 以及说可能就有的就是穿一个薄棉裤，然后呢套一个羽绒服，
0: 就是我冬天
1: 标配了，
0: 我都是不穿棉裤的，然后穿的假鞋。为啥、
1: 哎、
0: 不是说这个能装啊，
1: 因为我们屋里会热，
0: 哎，不是吹，就是我们单位供热特别好，
1: 你不要这那个还行
0: 然后就导致啥呢，不敢穿太多，因为穿太多在直播间里边这边做节目那边就热的就不行了、
1: 嗯、
0: 所以每年冬天穿的都不太多。
1: 对，然后等车的时候就冻的
0: 你就想呗，大冬天棉裤都没穿，棉鞋都没穿，穿块这属于是二棉鞋呢，叫哈
1: 二棉鞋啥，你 你那就是假鞋。
0: 棉裤也没有，我在楼下站了半个小时，就是那种状态啊。
1: 当时都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时候，后来第二天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说那你进屋待一会儿啊，因为你赶
0: 得打车呀，
1: 你赶上晚高峰那个点儿全是坐车的，你回单位待一个小时，你再出去就好打车了。
0: 啊，这还你聪明啊，
1: 对吧？所以说我比你更聪明的一点就是我把家安在离单位不远的地方，
0: 啊，
1: 我可以不用打车上下班。
0: 对，后来可算来了，这位司机就说，哎呦，这冻啥样啊，等多长时间了？我说等了快半小时。
1: 对，就我刚才说，我就是说去年的时候我被绕了那么远的时候，其实那天也是特别冷。
0: 啊，对，
1: 你所有的就是，而且虽然说我这个基本上冰活的都是女的，那一看的话，因为我也自己在外边也冻了十几分钟，
0: 嗯，
1: 才打到了车。那你看的话确实说有点于心不忍。
0: 嗯嗯，确实。
1: 嗯，反正就是自己有点遭罪。
0: 啊，这也没办法，就是好多的乘客也都理解这种拼活啊。
1: 对，
0: 这是也都想着大家出来工作都不容易，
1: 嗯，
0: 能多挣点多挣点是吧。而且呢对自己的这个行程啊没有太大的改变的情况下，一般都是默许的。
1: 对，
0: 哎，司机做的好了就是问一问，哎，我拼个活行不行。
1: 嗯嗯
0: 啊，那如果说这个不征求乘客的意见，确实有点不太妥当。
1: 前一段时间，大概在上个月的时候吧，然后有一天呢，晚上也是要到这个九州外滩这个附近啊。
0: 嗯，
1: 其实呢，平时吧，要按这么远的路程，我就走的去了。
0: 哦，
1: 因为去超市也走去，但是那天呢比较着急。
0: 嗯，
1: 然后再加上那天呢，我觉得我的穿着吧不太适合走。
0: 啊，哦，什么穿着呀？
1: 穿的高跟鞋。
0: 啊啊啊！
1: 是吧？你要说走去买东西，那我就穿平底鞋了。但是那天要穿的高跟鞋嘛，然后我就叫了一个车。因为咱们现在也都知道，咱们有这个出租车，也有叫车的软件嘛。我当时就叫了一个车，
0: 嗯嗯嗯，
1: 但是叫车的时候呢，跟我司机呢很客气，给我回话的时候跟我说，我跟司机特别完美。司机说我在外滩，
0: 嗯，
1: 我现在去接你。我说我要去外滩。司机说那你能不能等，因为那天也特别热。
0: 啊，
1: 他说你要是能等的话吧，我就过去接你，要不然的话你再打个车。我说我既然叫车了，诚信嘛，我既然叫你车了，那我就等你。我在想，
0: 啊，
1: 外滩到这儿他能有多慢，是吧？
0: 这才多远啊，
1: 对吧？我觉得说正常来讲的话，你三个左右的信号灯，但是我低估了一件事儿。
0: 嗯，
1: 那天向桥上撞车了。
0: 哎呦，
1: 结果我就在我家这个位置上就足足等了这个车十几分钟，快将近二十分钟。
0: 哦，就这么远道
1: 啊。我就想
0: 这么长时间，
1: 不是，实话，我算了一下，按我的走的行程的话，我能走到了。
0: 但打车你这不是省劲儿吗？
1: 啊，然后司机来的时候，司机还跟我说呢，我都在想这乘客还能不能在了，他怎么也没给我打电话呢？我说我在呀，啊，我说我一直在，啊，我一直在等。
0: 诚信啊。
1: 所以说真的啊，打车的时候也会都有很多的一种情况，但是我觉得无论是我们在路边上招手打的这个车，还是说我们叫的车，
0: 嗯，
1: 乘客也好，司机也好呢，咱们都应该做到一个诚信。
0: 哎，
1: 嗯，
0: 确实。
1: 好吧，那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文阳。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人民大街向阳桥上啊，咱们九州门前的路段，这个是民安的胡同。现在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长寿街，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包括我们健康路一发大厦的胡同啊，通往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以及咱们康宁大街，这个是中医大厦的门前，这些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非常拥堵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银座的路口通往咱们六条的路段，也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啊。现在晚高峰到了，车辆比较多，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在夜间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1: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作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一天呐，一个男子急匆匆的冲进了家里边，然后对着妻子大声的喊，说的快点快点的，快把你东西收拾好。哎呀，我刚中了这个彩票啊，中老多钱了，快点收拾。然后他妻子就问他，哎呀，我今儿说话吧哈，就是有点控制不了这个哈喇子，因为啥呢，我这个舌头上，哎，最近他上火了是咋的呀，就是起泡了又溃疡的，可疼了，你们听出来我今儿舌头不咋会，就是不敢咋动吗，想着听啊，然后就喊说你快点把你衣服收拾好啊。然后他媳妇就问他，那我是准备那夏季衣服呢还是冬天的衣服啊。然后这男的说，说我不在乎这个啊，只要你中午前离开这个家就行了。真能嘚瑟，你看那媳妇不嗨他的。

有一次哈，在一个小摊儿相中了一个裤子，裤子卖多钱呢？他卖200块钱。然后吧，我就说便宜点，他就不便宜，就可犟了，我就有点生气了。生气就啥呢？我就开始跟他一番大战哈，砍到了30块钱。哎呀，你说这裤子啊？最后摊主说真的，我没见过你这么能砍的。最后吧，他也累了，是可能也说不过我了，说的那就先给我摸了，就给你吧。当时我一听，呀哈，你浪费我的时间呢，我砍这么长时间，你就是该卖就卖得了呗。我就跟他说，我说啊，不好意思啊，我今儿没带钱，改天再说吧。

早上，小明啊，在阳台上看风景，发现窗外一位漂亮的女孩拿着手绢在向他挥手，小明呢也向他挥，然后啊，这个女孩又跑到另外一个窗口又跟他挥手，小明也跟他挥手，小明想，哎呀，是不是爱情要来了？后来这个女孩又走了，到第三个窗口再跟小明挥手的时候，小明反应过来了，这个女孩在擦窗户呢。

个媳妇儿的老公说哈，说的你看人家老公双十一的时候啊，直接把他的购物车都买光了，你再看看你。然后她老公就笑了，说哎呀，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这个时候呢，看他媳妇儿的态度明显的转变了哈，就说啊，老公你还想给我惊喜呢，那你说吧，你给我准备啥了。我的老公说啊，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啥也没买，我准备好被你骂了，做好心理准备了。

有一天哈，我就看到一个朋友圈哈，说那个我这个朋友他分手了，然后呢，我就寻思我挺好的一个朋友哈，问问咋回事呢？我给他发信息，我说呀，看到你朋友圈说分手了，我说那个男朋友不是很帅吗？怎么这么快就分手了呢？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是啊，女朋友啊，是啊，你能接受一个玩游戏玩到凌晨3、4点不回消息，一个星期蹦迪3、4次？衣服一星期一洗，睡觉打呼噜很大声的人吗？我说哎妈呀，我是这样式的，我说这样式的我也接受不了，是不是啊？我说你这你的另一半，你说你一玩游戏玩到凌晨3、4点，完发信息也不回，完一星期呢还得出去应付几次玩，我说我接受不了。然后我这个好朋友就回说对啊，是啊，他也接受不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

说这个小红啊跟男朋友相处一段时间了，但是呢这个男的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我觉得他是情商有点低呀、啊、是咋的，还是挺保守的哈，就始终呢都不敢说是牵牵手啊或者是拥抱一下，俩人相处处对象了嘛，是不是、啊、哎，就好几次都碰到小红的手了都没敢牵。这一天呢天就下着小雨，哎呀小红觉得这是个机会哈，他们各自撑着伞在散步，小红就心想说这笨蛋咋不那么咋不主动呢，于是他们在路过一个小桥的时候呢，小红就故意 把伞就折起来扔到了河水里了，然后笑着说，就问他男朋友说你舍得让我一个人淋雨吗？只见他这男朋友愣了一下，然后毫不犹豫地将他的伞也扔到河里了，笑嘻嘻对小红说，你说你看这回咱俩人一起淋雨啊。这情商得多低你说。

老李呀、啊、看到老张捧着一个盒子，盒子里呢有一只小鸭子，他就纳闷儿、啊、哈，就问说，孩子明天就中考了，你还有闲心买只鸭子玩儿？我老张说的我家孩子吧属狗的，我特意买给他的，这叫啥呢，是狗撵鸭子呱呱叫。哎呀，这老李一琢磨啊，自己明天中考的儿子也属狗的哈，于是呢他也跑到市场，也想买只小鸭子啊，也想呱呱叫，是吧？可是怎么找啊也没找到，于是他想说，这什么鸭子都是鸭子，是不是买一只烤鸭代替也行。于是啊他就给儿子买了一只烤鸭。晚上呢，儿子吃了一口这个烤鸭，皱着眉头跟他爸说，说爸呀，这没烤好啊。这句话一出来，我就好像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说这个老张特别爱钓鱼，可总是一条也钓不到。今天呢，他又是一无所获的，然后吧，就收了鱼竿，郁闷地回家了。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呢，他就对卖鱼的老板说呀，说给我来两条鲶鱼，要个头大点的。老板一看是他天天上这来买鱼，钓不着吗？回家咋交代呀？天天上这买鱼了，就认识他呀，就说你还是买鲫鱼吧。老张就非常疑惑，然后老板说的你媳妇早上过来了，说今天让你买鲫鱼，她想炖汤喝。其实我觉得这种相处方式挺好的哈，夫妻俩人，我知道你去钓鱼，你没钓着呢，他就想着说的，哎呀，钓不着，买条鱼回去跟媳妇儿吃吧，就说是我钓的，还挺有成就感的。我不揭穿你，哎，我也不坦白，俩人这么相处，哎，我钓着鱼了，回来我吃了，我挺开心的。这回你买条鲫鱼吧。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哎，我这两天哈，我得到了一个青花大海碗，可好看了。那个碗底儿吧，有一行字儿，写的是“大清乾隆年制”。哎呀，然后吧，我就找了一个那个懂行的朋友看了一下，我这个朋友说是上品，说唯一缺陷呢，就是有几个花瓣颜色较深，釉色下隐约能看见一个字儿，就是鱼字儿。我寻思这，哎呀，宝贝呀，别吵吵啊！那可是上品呐，大清乾隆年制那上品。哎呀，后来吧哈，我寻思，就是我的朋友是懂行的，你们找个专家看看吧哈。我就找了一个专家，老文物专家啊，他拿这个放大镜啊，仔细端详了半天。后来呢，发现确实有一行字儿啊，隐藏在花瓣底下。哎呦，我寻思那字儿写的是啥呢？我就可好奇了哈。完，他告诉我适用于微波炉。

说那个有一天班主任问一年级的新生啊，说你们谁学过数学呀？小明高高的举起了手。老师问他，三后面是几呀？小明说是四。哎呀，老师点点头接着问，那九后面是几呀？小明说是十。老师非常满意的就夸小明啊，哎呀，这真棒哈，这孩子。老师最后问说，那十后面是几呢？小明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是勾。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希望在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能够来一起放松一下，带给你好的心情。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演唱会方面啊，周深巡回演唱会沈阳站也落下了帷幕了。整场演出呢是金曲轮番的登场，高能的舞台连接不断，无数的经典的旋律响起啊，一次次的是点燃了现场上万观众的热情。而当晚呢最让大家难忘惊喜的就是周深在演唱会的一个环节当中啊，带来了最近热播的这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他在舞台的首唱，也为这场沈阳之约画上了温柔的句号。这首歌曲最近就特别的火，因为随着电影嘛，八仙的片尾曲《全世界的雨》，在此前这首歌曲刚刚上线的时候啊，就已经收获了极高的热度了。由周深来演唱的这首歌，大家也是一直非常期待的。然后最近在这场演唱会的时候呢，真的是念念不忘啊！这首歌他也再一次的献唱了。接下来呢巡演还在继续啊，那不少的人已经开始期待了下一站他又会带来哪一些全新的舞台惊喜呢。同样是在这两天的时候，我看到周深他自己啊也在晚上的时候发了一段微博，然后他说沈阳的这场演唱会，沈阳的歌迷，沈阳的美食，沈阳的朋友，热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回忆。

我们再继续看热搜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看到的是朴树啊，他官宣加盟到了披荆斩棘2026。我刷到这条热搜的时候呢，觉得确定他来加盟的时候啊，还挺意外的。因为我们大家这些年都很清楚啊，他常年呢是游离综艺圈之外的，因为他很少参加这样一些曝光类的节目，竞选秀更是从来没有踏足过啊。日常呢，他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深耕音乐的人啊，不爱营销，然后就活得特别简单的这样的人哈。所以说这一次呢，这两天在网上刷到了他要参加了，入驻了 P 哥了，那全网的人都在直呼我们没有想到哈。而且呢，本季最大的亮点呢，全程开麦啊，然后是直播的，没有后期的修音，真实的唱功，直接你要面对所有的人了。看一下先导片呢，要在8月13号的时候上线，算算时间，开播的时间还是很近了。说到朴树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喜欢他早年的那些歌曲啊，像《平凡之路》啊，《那些花》，还有《白桦林》，太多了啊。现阶段呢，我们又听到了他要上这样的一档综艺节目啊，当然喜欢他的歌迷是非常开心的了。

接下来时间送你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一首上线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沙宝亮带来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假如这世界对你没那么温柔》。最近呢这两天呢，这首歌曲呢也是一直在刷屏着哈。然后呢，磁性的声音，非常温暖和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来稍事休息啊，一起来听听这首沙宝亮的新歌。

0: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1: 我们来继续的刷新今天的热搜啊，一边刷，我们一边来聊聊今天的心情啊，还有这样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哈。啊，我们接下来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一首《功夫女足》电影的插曲啊，《生来精彩》，马上要和你们一起分享。然后最近的这部电影你们都有看吗？这部时隔七年的新作正在经历一场非常罕见的考验啊。因为这个名字哈，最近这两个月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热搜上都会看到他的名字，然后出现在了年度最佳的榜单上。功夫女足这部电影呢，最近是闯入到了2026年暑期档啊，非常火热的地方哈。啊，然后我看到身边的一些人就在说周星驰回来了，还有一些人也说哈，说周星驰是不是回不去过去哈，这样一些年的时光了。然后我觉得其实这部电影啊，笑点是非常密集的，娱乐性也很强，守住了他的那种无厘头，应该说是周氏无厘头的感觉，草根热血，但是依然动人。我看到许多小孩啊，就是在电影院里的时候，他们会笑得很开心，他们也看得很开心哈。所以说这样的一部电影呢，也是大家觉得全家欢的一部电影，非常不错，可以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啊，这一瞬间仿佛是回到了20多年前那一部少林足球的夏天。同样的单纯，同样的相信，努力奋斗。然后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老影迷而言呢，几乎处处都是彩蛋啊，在电影当中还是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彩蛋了。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张小斐他神经质的那个孔哈，中间呢还穿插着几首特别高燃的配乐啊。我觉得就是看到演员他不仅仅是在塑造这样的一个角色了，仿佛就是一种风格的影子了，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啊。很多电影都是这样啊，它刚刚上映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效果并不是我们很多人想的就那样的非常好。我还记得就是很多年前啊，大话西游这部电影，周星驰的电影当时上映的时候，它也不是好评一片的。然后那个特别经典的台词嘛，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在那个时候呢，可能让影院当中看电影的朋友会摸不着头脑啊，然后就是很多年之后，这样的一句话就成了经典的台词了。他会在过了几年之后，大家才慢慢的又悟出来了他电影当中要诠释的这样的一种情感了。还有周星驰的还有很多啊，就是经典的影片，包括喜剧之王上映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句特别经典的台词，就那一句我养你啊，也是在后来啊，我们在这个短视频啊剪辑上，还有在很多的短视频上，我们都会看到用上了这样的一句话哈。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站在创作者这一边的时代，然后一部电影它的评分怎样，我们是要根据时间来说话的，对不对？然后当然这部电影呢，它的很多电影当中哈，也有这些非常经典的电影音乐。那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哈，最近很热的这部电影《功夫女足》的插曲《生来精彩》。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己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路上。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主播小时呢继续和你们来感受这一刻心底的一首歌哈。接下来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民谣在路上，我们共赴的是一场

0: 夏日的民谣之约啊。此刻外面的天气非常的热哈，然后盛夏暑气弥漫的时候，我们很期待的是什么呢？期待是落日，天能够凉下来，然后还有晚风哈，还有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啊，这些都是拼凑成了独有属于夏天的画面了。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一些事儿哈，都是发生在这样一个特别热的夏日的时候，还有很多呢藏在心底的情绪也总能被这样的一个乐器，比如说一把吉他，就轻轻地唤起来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送给所有喜欢夏天吧，然后在这个夏日的时候喜欢民谣歌曲的你们，我们来听几首哈专属于夏天的专属民谣。这些歌曲当中有旷野的晚风、麦田的风光，还有夏天独有的一些情绪哈。所以我希望接下来你和我一样啊，静下心来，虽然外面的天气很热，但是我们可以跟着民谣漫步在悠长的音乐当中。一些歌曲啊，它有特别季节性的东西，当然民谣歌曲也是如此啊。我觉得有一些歌曲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一首《风吹麦浪》。夏天的晚上，就像我刚刚说的，就这个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很期待啊落山的时候呢能够来一些晚风，那个时候吹到身体的时候会觉得好清新的感觉啊，就真的可以褪去了现在白天的这种燥热的感觉了。这个旋律一响起的时候，我觉得马上就可以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情绪当中去啊，就趁着就是很期待啊，在每一个夏日的时候，然后黄昏的时候，你可以来听听这首《风吹麦浪》，我觉得还非常的适配这首歌的心情啊。
1: 那年冬天身边，
0: 《风吹麦浪》这首歌呢是由李健独自来作词的，他也和孙俪啊合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那种空旷又怀旧的氛围感。整首歌曲你看它都是以麦田作为了意象，麦田呢就是一个盛夏的代名词，也是在少年时期吧，就代表着无忧无虑的乐园，这是一段非常青涩的时光。很多人你们还记得吗？第一次听这首《风吹麦浪》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年纪？是不是它很像夏日的时候你推开窗吹到了凉风的那个感觉？多听几遍，细细的品味，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情绪真的在里面。第一层呢，我觉得就是听到这首歌，因为听过很多次了嘛，就是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会想到夏日的美景，然后远处蔚蓝的天空，成片的金色的麦浪，随风起伏的庄稼，这个景色就像我说的啊，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景象了，专属于七八月份盛夏的画面了。刚好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切合我们今天夏日民谣的这样一段时间。它的歌词啊也是这么多年很喜欢的，风吹麦浪就是短暂的精神出逃吧，让我们的思想在此刻的时候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一起来放松一下哈，卸下一下内心的疲惫，还有这样的一些紧绷的情绪。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民谣，夏天还很长，愿接下来的一首歌，一阵清风，风吹麦浪，吹散你所有的不开心吧。

这一首《风吹麦浪》啊，有没有勾起你们的那种想念啊？同样是风，同样是这个夏天盛夏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民谣歌曲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专属于夏天的民谣歌曲，它都离不开的是风。那真的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很期待哈，风能够把夏天的这种燥热吹走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风吹过的夏天》，这一首经典的啊民谣歌曲，也是极具代表性的青春风的这种民谣的歌曲，它也是以夏天为框架，讲述这样一段关于盛夏的爱恋哈。开篇的时候就混入到了那个蝉鸣声，你们还记得吗？这首歌微风的环境的音效，然后吉他节奏轻快柔和，没有浓烈的悲伤，只有淡淡的遗憾，完美的切合了啊夏日的这种氛围感。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专属于夏天的民谣《被风吹过的夏天》，我觉得它不同于以往的那些啊，就是比较失恋的情歌。这首歌的情绪克制又很细腻，他是觉得喜欢是那种偷偷的欢喜哈，离别是安静的错过。夏天有的时候啊，想一想，其实也是很短的，一阵风匆匆吹过的时候，热烈的这个季节就要结束了。然后这样的一首歌，也是结合着现在的天气哈，因为最近呢这两天也是连日的高温，忙碌的生活满是琐碎的时候呢，大家喜欢来听上这样一首好清爽的歌曲哈，就像是一阵非常天然的清风一样，暂时把我们拉回到了那样的一段时期，抛开了所有的压力的时候，重新感受这首歌曲当中啊就很纯粹的那一份心动的感觉哈。愿接下来这首歌吹过一阵夏天的风吹

北风吹过的夏天，你想起了吗？接下来我们要听下一首歌曲了啊。刚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有否想起啊某一个上一个哈、啊、你发生在夏日的故事哈、啊、这首歌曲每年听到的时候呢，总是触动我们哈、啊、不由得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象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专属于夏天的夏天感觉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哈。其实刚刚我们听了两首哈关于夏日清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民谣歌曲呢，是小众的一首民谣歌曲啊，一首《农夫渔夫》。这首歌曲呢是由大乔小乔来演唱的然后也是华语属于田园风的民谣的代表作。今天我们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路线，是不是？因为觉得外面的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的确要通过音乐来缓解一下，然后来听这样一些好清新的歌曲啊。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夏日民谣歌曲《农夫渔夫》呢，它就是好轻松的这种感觉。如果说大多数哈夏日的民谣在讲述这样一些想念啊，然后还有一些奔赴和遗憾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农夫渔夫》这首歌曲，它描绘的就是所有人很向往的理想生活那个图景。你们有向往过那样的图景吗？农夫在田野上哈，然后渔夫呢守候着江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远离城市的喧嚣哈。我们每一天啊，大家都很忙的时候，你在四处奔波的时候，总会多多少少，每个人都会有疲惫的时候，对不对？总想逃离到这个快节奏的压力之下，然后想放松一下。那么此刻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份心声了。它不是去给我们一记恶劲儿的哈，往这个我们头脑当中来灌输这样的一些鸡汤，而是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很简单，很幸福。你看着春去秋来啊，然后观着潮起潮落啊，守一方天地，安稳度日的这个感觉。歌曲其实很简单，你看他的歌名《农夫渔夫》，你看着是很简单的在介绍他的日常，实则呢，我觉得真的这首歌它在体现的是我们内心的那种精神的状态啊。现在夏天的时候，暑气逼人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我们的心里有一些烦躁的情绪，所以说接下来我就希望继续通过接下来这一首民谣歌曲，然后让你置身于这样一个好清新的场景当中。包括你现在听我说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脑海

海当中，也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可以让你放松的情景。然后呢，这个歌手哈，清亮的声音也软化了那些不是很开心的事情。这也是民谣最动人的地方，就是用最简单的旋律安放最疲惫的情绪哈。这首歌我在早前的时候听过哈，然后听的时候我觉得开篇的时候，他说如果有一天啊，我能够拥有一所大的果园，愿放下所有追求去做一个农夫，我要去种田。你们有这个感觉吗？也是无数人其实有的时候藏在心底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啊。就这个愿望是什么呢？渴望回归到很简单的生活，也是当下哈这样一种情绪下很真实的一种渴望了。好吧，剩下的时候我们来听接下来这一首民谣歌曲啊，大乔小乔带来这首《农夫渔夫》，给你忙碌的一天的时候，此刻通过这首歌哈，我们一起继续来平静一下，听听这一首民谣歌曲。

田园有风啊，江海有浪。我们刚刚在听这首《农夫渔夫》的时候，我也在想哈，真的有的时候不必时刻拼命的赶路啊，偶尔放慢一下脚步，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民谣时光。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

0: 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歌曲哈。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来听到是来自于男生演绎的这首歌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然后经历了全新的风唱之后啊，看看他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哈，它非常经典，整首歌曲呢都是以雨天作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你们还记得这首歌的歌词吗？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啊。我想这个大雨啊，不只是场景吧，也是有的时候藏在我们心底哈，无法落下的那个眼泪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感情走到终点的时候，真的就那样了，没有激烈的争吵，只剩下很安静的这个状态了。我还记得这首歌曲当中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台词啊，就是明天不再有关系哈。这首歌词就是轻轻的飘过，但是我觉得哎呀，这样的一句话哈，是重的让人有一些喘不过气的感觉了。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首歌啊，经历了翻唱之后啊，看看它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了。这一首男生版的《我可以抱你吗》。雨会停，人会散，偶尔你的心里也可以藏着一段遗憾吧。这首歌送给你们。

一首歌就是送给你们啊，这一首我可以抱你吗？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和你们分享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大鱼》。这首歌也是周深特别经典的一首歌曲，应该说也算是他的代表作啊。今天我们听的这些歌曲哈，我觉得总是有这样的一种歌声，在海底的那个海浪一样，很空灵的感觉。节目的最后吧，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听上去哈，想象空间很清爽的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每次一响起的时候，就会把我们带进一片海天相连的梦幻的世界当中。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哈，大鱼，曾经打动无数人的一首歌曲吧。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也是大鱼海棠的当时的印象曲的这首歌。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开心踏不出的牢笼把我敲进，
0: 那是无聊的生活，然后谁决定改变这一切。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按照每周的我们的这个惯例啊，高速警官这个刷案例的环节，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那么近日啊，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松原分局呢

0: 行秩序，即引发生命财产的交通事故，严重威胁自身和过往车辆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99条一项，民警啊，依法对驾驶员王某进行交通罚款2000元，同时送至白城市拘留所进行行政拘留5日的交通处罚。机动车上路啊，必须要合法考取机动车驾驶证。无证驾驶呢，不仅是违法行为，且发生交通事故后呢，保险公司会拒绝理赔，驾驶人呢，还需自需承担事故的损失和法律责任。切勿侥幸，铤而走险，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守安全底线。那么本期的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郭警官。

0: Go, go, go。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做了这样的一期预告啊，因为相信很多咱们辽源本地人应该也都知道了，就是咱们马上呢，我们辽源市要承办咱们吉林省第20届暨第5届是吧，
1: 对，
0: 咱们残疾人的这个运动会了。
1: 嗯，
0: 而且呢现在应该有很多就是住在我们这个体育场馆周边的咱们的一些这个市民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咱们场馆现在正在翻新，是不是？
1: 对，已经改造好了。其实很多人现在很期待，特别是咱们本地的人很期待这场运动会。
0: 哎，对，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期特别节目，一个呢是为了说让咱们了解说第20届省运会即将到来了，一个呢也是我认为啊，就是身为我作为辽源人，我从事的这份职业也好，或者是说呢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工作环境也好，我能为我的家乡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刚刚呢也说到了咱们的这个体育场馆进行了一个翻新的改造，是吧？我们的记者蕴涵呢其实也到了咱们的这个场馆现场，
1: 对，
0: 哎，代替我们去看了一下这个场馆是什么样的，咱们来听一听这个蕴涵在现场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反馈是什么啊。
2: 大家好，我是记者蕴涵。为了迎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辽源市体育中心正在进行一场全方位的大变身，让我们跟随着镜头一起来探秘一波吧。 3, 2, 1，我们来到了市体育场，一进来就能看到我爱辽源四个大字。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的开幕式将在这里举行。翻新改造的体育场最直观的亮点就是场地的颜值和质感全面升级。这里全新铺设了巴黎奥运会同款的薰衣草紫色塑胶跑道，光是站在这里就感受到了满满的活力。除了举行开幕式，这里将承办省运会田径项目的比赛。不光外表亮眼，体育场的整体配套也进行了全方位的翻新升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全新建成的综合体育中心。省运会的柔道项目赛事将在这里开打。这座场馆主打一馆多用，动静兼顾，配套设施完善，既能高标准地承接省市各级的专业大赛，日常也会对市民全面开放。新建加翻新同步推进，双向升级改造全都进入了收尾阶段，颜值在线，实用性拉满，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0: 其实啊，说我也看了一下，就是现在体育场馆里面就是它的一个样貌，
1: 对，
0: 紫色的非常好看，
1: 非常好看啊，
0: 它不是、
1: 这个、也是属于和国际接轨了，
0: 哎，对对对对对，不是说采用的是这个浪漫的薰衣草紫吗？是不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会让人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吧。
1: 是的，不一样。
0: 对，而且呢，说咱们这一次就是体育场馆重新翻新之后啊，在我们省运会结束之后，大家都知道，像这个体育场馆有的时候是这个对外开放的，
1: 嗯，可以去看看哈。
0: 哎，对，就是晚上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到里面去溜达呀、散步啊，还有很多锻炼健身人士也会在里面去健身，
1: 对，都是可以的。
0: 以前我知道，就是我身边有啊，就是他说减肥，减肥完了就上体育场馆里去跑步，
1: 跑步。其实你看之前啊。

0: 说到这个变颜色了嘛，之前大家去过、
1: 嗯、
0: 我好多年前去过
1: 啊，
0: 上那去的也是一看啊，发现里面真的就是绿色，
1: 对
0: 吧、草地的绿色呀，
1: 对
0: 对，然后跑道呢它也 是
1: 红色，
0: 红色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0: 你看就
1: 是塑胶跑道，
0: 对，就是很颜色，你看和真的是变化很大，然后给人的感觉也是眼前一亮、
1: 嗯、对，而且就是整个座位席呢也都变成了就是浪漫的薰衣草紫，
0: 对，全都变了，
1: 哎对，就是非常漂亮的。那咱们这一次的体育这个体育场馆呢，它是翻新改造的这个工程，为的呢其实就是咱们辽源承办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
0: 嗯、
1: 即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完善我们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去实施的这么一个重点的民生工程。
0: 对，
1: 现在呢咱们这个工程啊是已经就是快要结束了，应该就是啊、
0: 嗯、
1: 接近尾声了，就会全新的这个亮相在我们市民这个眼前了。那这一次的这个翻新改造呢，我们这个像体育中心原有的体育场全新翻新两大板块，总共的建筑面积呢是7250平方米，
0: 挺大的面积哈，
1: 哎对，及这个专业赛事啊、大众健身呐、啊，以及说像文体展演等等，综合服务于一体的一个城市核心的体育综合体。
0: 嗯
1: 嗯，然后呢，将这个承接咱们省运会的开幕式以及田径、柔道等一些重点的赛事的这个工程工作。
0: 嗯，
1: 哎，
0: 很大哈，
1: 哎对，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可以说是一馆多用，然后动静结合吧，
0: 这个是
1: 嗯，有的场馆里呢可以去像有这个什么承接柔道啊，
0: 嗯嗯，
1: 同时呢它还能承接球类这种就是各项赛事，是不是
0: 做到了一馆多用吧，
1: 哎是的，高标准的去承接了咱们省级市级大型专业体育赛事，也能像刚才婉彤说的常态化的面向我们普通的市民来进行开放，
0: 是的，
1: 然后同时呢它又能满足不同年龄段然后不同运动需求的群众去进行健身，
0: 对，想要去健身的话啊，过后可以到这儿去看一看，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给我们的感觉全新是变了，
1: 哎对，你想跑步我就去跑步、
0: 嗯、
1: 是不是，然后呢我想这个去打球我就去打球都可以、
0: 嗯、
1: 是极大的补齐了咱们辽源市大型公共体育场馆的一个短板吧，算是，
0: 是的，
1: 所以呢就是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啊，翻新后的这个市体育场的是亮点满满，我们不说了吗，铺设了咱们巴黎奥运会同款的薰衣草紫的这个塑胶跑道，
0: 嗯嗯嗯，
1: 是吧，也是一改咱们传统的红色跑道的这个单调风貌，
0: 是的，
1: 你会看就是每个地方的体育场馆它跑道可能都是红色的，
0: 基本上是绿色、
1: 嗯、对，
0: 绿色的草地，
1: 绿
0: 色
1: 的草地，
0: 红色的跑道，
1: 对
0: 吧、嗯、
1: 你像我上大学的我们的学校的体育场
0: 也这样，
1: 也是这种绿色 草地，然后红色的这个塑胶跑道、
0: 嗯、
1: 当然它现在呢完全换成紫色之后啊，就是你会给人一种就是很亮眼，
0: 对，真的是眼前一亮，就感觉来这参这参加比赛的时候感觉非常浪漫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就是青春力十足的那种感觉、哦、是
0: 的，
1: 是是，
0: 就跑起来更有劲儿，
1: 哎，但是草坪它依旧是绿色的啊，
0: 那肯定了
1: 草坪不是紫色的啊，这一点大家放心，
0: 嗯嗯，
1: 然后同时呢也是采用的高标准的环保材质，然后弹性适中，防滑耐磨，安全性也是比较高的，满足了我们日常的一个健身以及专业的一些体育训练，
0: 对，
1: 嗯，因为像咱们辽源市它也有一个专业的有这个体育队的，
0: 嗯嗯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呢也可以到里面去正常的这个训练，同时呢咱们场馆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像看台呀还有专业的照明，
0: 嗯，
1: 还有音响，以及说呢像排水、环境卫生、消防应急等硬软件的这种措施、
0: 嗯、更加好，更加全面了，
1: 哎是的，彻底的去解决了咱们老场馆的一些设施老旧啊、功能不足啊、安全隐患等等的这些问题、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将安全性、实用性以及规范性都全面的进行提档了，
0: 是的，
1: 嗯，然后呢它的这个场馆呢据咱们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呢今年9月份将正式的对外开放，
0: 嗯，哎看我们很期待、
1: 啊、哎我们很期待，
0: 嗯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这一次的省运会呢是9月8号开幕，
0: 对，
1: 9月8号开幕之后呢我们将会进行一些这个赛事的这个、
0: 嗯、各种
1: 比
0: 赛了，
1: 嗯对，比赛完之后啊这运动会不可能天天开，是不是、
0: 嗯、
1: 哎就几天就完事了，开完之后就将面向我们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了，
0: 是的，咱们就可以去了啊，去参观一下，看一看浪漫的紫色啊这个跑道到底什么样，我们在上面去运动的时候其实这个心情也不一样，就比赛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也是啊这个感觉非常好，
1: 对，就是可以说让市民吧在我们自己家门口咱们就能去享受专业的这个运动场地嘛， 对吧、
0: 嗯、
1: 有些人说晚上啊我就

0: 哥想出去溜达溜达吹吹风，但是呢河边啊说蚊子太多了，
1: 嗯，
0: 你可以到这里边溜达溜达来，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这个打卡是一个好地方。
0: 哎，是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呢在这个特别节目当中啊分为板块来给大家去进行介绍。
1: 嗯，
0: 首先呢就是介绍了一下咱们的这个场馆，其次呢相信大家也都知道9月8号呢是咱们吉林省运会的这个开幕式。
1: 嗯，
0: 同时呢其实这也是咱们辽源市啊第二次举办咱们吉林省运动会了。
1: 嗯嗯，
0: 第一次呢举办完之后，第二次进行了全新的一个升级改造翻新，
1: 嗯，
0: 我觉得也会给很多咱们一个是家乡本地一个是外来的我们游客也会给他们哎眼前一亮的感觉。
1: 对，来到这儿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哈，
0: 对，
1: 辽源变化很大是吧，
0: 嗯，
1: 什么都是眼前一亮。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咱们这一次的省运会的吉祥物呢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肯定是梅花鹿，是不是？
1: 对啊，
0: 然后呢我们也会给这个吉祥物啊以梅花鹿为原型来去设定的这样卡通形象，
1: 嗯，
0: 给它起了个名儿，非常好听，你猜一下，
1: 啊，叫什么名儿啊？
0: 叫什么名儿呢？嗯，咱们辽源有两个吉祥物，
1: 嗯，叫，嗯，
0: 以辽和源为
1: 辽
0: 吧，
1: 叫以辽和源，
0: 以辽和源，就是我把辽源这两个字分开了，
1: 那叫什么呢？我还真不好猜，
0: 叫辽宝和。辽宝和元宝
1: 和元宝，哎呀，这个名我还心，我说叫什么呢？叫鹿什么的呢？还以为这种哈。
0: 对，就是辽源嘛，然后两个吉祥物以辽宝和元宝为命名了。
1: 哎呀，好可爱的名字啊！
0: 哎，对，其实我觉得也是用这个卡通形象吧，就是彰显了咱们梅花鹿之乡的这个文化底蕴嘛，
1: 真的是。
0: 嗯，然后同时呢，它的这个会标啊，
1: 嗯，
0: 也非常有设计感，是以草书的吉林的吉字，
1: 嗯 嗯， 嗯，
0: 然后呢与数字20。
1: 嗯，
0: 哎，然后呢再加上融入咱们辽源的首字母 L 和 Y，
1: 嗯，
0: 来相结合的，
1: 是的，好有
0: 挺漂亮的，
1: 很漂亮，
0: 哎，真的挺漂亮的，这个五颜六色的，
1: 嗯，
0: 就是感兴趣的朋友呢咱们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辽源发布的这个公众号上去看看，
1: 对，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你就知道多了解一下，可能我们说完之后现在我想很多人开始脑补了到底是什么样呢，大家去看一看吧。
0: 嗯， 嗯，哎，那我问问你，你知不知道咱们的这个这一次的口号是什么，就这一次省运会的口号，
1: 这一次的省运会口号，哎，
0: 我觉得你应该能知道
1: 当然知道了，
0: 嗯，
1: 是极具美好奔向未来。
0: 哎，对，那咱们第一板块先跟大家去聊到这儿啊，接下来咱们回来呢再跟大家去聊一聊其他的板块，
1: 嗯，
0: 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像婉彤说的，我们作为辽源人，那无论是我的从事的职业也好还是说呢你从事的工作也好，我们能为我们自己的家乡去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1: 是的，
0: 是
1: 怎么样宣传我们的家乡。
0: 哎，是的，那看看时间，咱们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辽源。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 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9: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Okay. Haha. What? 看无聊的电影，循环播放一千遍。最讨厌的音乐，听得懂了还可以。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不要的生活，深呼吸，决定改变这一切。我不想永远躺平在的舒适。那么跟大家说了，咱们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省运会的特别节目，是不是？同时呢，在上一段的时候啊，跟大家去介绍了咱们在运动会的时候需要用到的场馆。
1: 对。
0: 那么回来之后呢，其实我们也想跟大家去说啊，那对于说呢这一次的省运会，其实我认为呢，首先不仅仅是咱们辽源本地人，哎，我们能去观看，是吧？
1: 对，
0: 哎，可能有的还能去参加。那么同时呢，还有很多外地游客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辽源，
1: 肯定会呀、啊。比如说有的是家里有人参赛的，是不是？我们肯定会来为助威啊。
0: 对对。
1: 所以说，可能是接下来的时候啊，有一阵子我们辽源很热闹。
0: 对，就是还有说外地来的，咱们的一些这个省运会，咱们全省各地来的这个运动员，是不是都要来的？而且呢，大家知道，就是比赛嘛，这个东西它肯定是白天呢。那晚上呢？
1: 晚上
0: 溜达溜达了，是不是？出来吃吃喝喝玩一玩， 对吧？哎，那么咱们辽源还有什么其他可玩的地方呢？其实今年来讲的话，很多，
1: 的确是啊，
0: 也不能说今年吧，这两年是不是？
1: 就是你会发现啊，可能是在五年前吧，可能很多人说在辽源玩什么的很少，
0: 哎，对，都说没啥玩的，
1: 真的很少啊，
0: 对。
1: 啊，然后你说慢慢发展，就是真的是以我个人来说，不知不觉，你现在就说吧，来朋友说那上哪儿，家里亲属都来了，外地回来了，然后上哪儿，我说领走吧，然后咱们走的地方很多，
0: 哎，
1: 动植物园啊，
0: 对，
1: 北京小镇呐、啊，
0: 对，
1: 是吧？
0: 悦动辽源欢乐会呀、
1: 啊，欢乐会呀、
0: 啊，大碗什么什么篮球馆啊，
1: 对，然后你说这些地方，说实话。您说那你这一天能够我不够
0: 不够真的不够
1: 真的不够
0: 看你想怎么去玩对不对你像我有就是本地是辽源人但是呢就是常年在这个其他地方生活
1: 对
0: 然后呢节假日的时候就会回家嘛一回家的时候你想他本地还是辽源人呢然后呢就全家老小加上家里的这个亲戚刚好就是有一年是从这个外地回来北京那头回来之后呢本地就辽源的不回家住了你猜去哪儿住了、
1: 去哪儿住啊
0: 去悦动辽源欢乐会宾馆住去了、
1: 哦、
0: 因为在那儿就能玩
1: 对他想这个晚间不管玩到几点然后呢、
0: 哎、
1: 就上去休息然后早上可能说也不用起早对吧
0: 对
1: 也挺好非常不错
0: 然后呢、那儿也有孩子能玩的、后面还有这像小型这种游乐场什么的
1: 对
0: 是不是、其实说啊咱们这几年的发展确实是非常迅速的还有呢你像咱们往这个黑金小镇呐、动辽源动植物园啊乐途乐园这头玩啊、薰衣那叫什么就是花海是不是哎就是今年的花海好像和去年花海还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今年
0: 更好看了吗？
1: 对，我这个之前是在咱宣传上看到的啊，视频上。哎，我说怎么有一个这个稻草做的那种绿色的大狗？对，然后我还说呢哈，然后有一天无意当中呢也是路过啊，到那儿睡，完我就在车里我就看哈，朋友开车的时候，然后我看我说这大狗在哪儿呢？去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因为往这个动植物园那边走的时候没看到回来的时候发现哎我说快看
0: 是亮灯了是不是
1: 对
0: 就看见了
1: 真的是就可能有的时候啊大家说那没找到好多人都说哎没找到我没看到啊其实你会你只要好好走你到下车哪儿看真的是不错
0: 那还有什么图案吗
1: 我看有大草帽
0: 啊
1: 然后好多亮上灯了之后真的进去之后啊就是身边的家里人还说哎呀我这个时候来就感觉我到了大城市
0: 啊，是吧
1: 不一样啊
0: 而且呢像晚上啊就是天气微凉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热太阳下山了到这儿呢吃完饭咱溜达溜达
1: 对
0: 真的挺不错的你这么一说啊我想起来了我儿子这两天啊就是晚上在家吃饭的时候呢因为他一直是跟这个爷爷奶奶在一起啊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呢我儿子就说草帽
1: 草帽
0: 他就说草帽
1: 看到的
0: 还有蝴蝶、
1: 对，
2: 然后呢，哎，对，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草帽是什么样的呀？他就是拿手给我去比划，哎，对，哎，我就突然间想到，那应该确实就是爷爷奶奶带着他上这个花海也去溜达去了。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在呢，辽阳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可能有一些人他会认为说，这有啥可玩的呀？
1: 那可不是啊，真的是溜达的时候你会发现，而且这花海都薰衣草，和我们的跑道又结合上了，都
2: 是
1: 紫色吗？
2: 但是其实我对真的我认为就是当建成了这样的一个休闲哎溜达的一个地方，其实呢就是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太多了。
1: 那当然了，有的时候你就去的时候是我们的心情一个放松，你看到说其实你想一想有什么意思吗？没有。为什么说就是花呗，可能看不看有什么用，但是当你到那儿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我的心情真的很好，就莫名的会开心，然后莫名的就想打卡拍照。
2: 对，而且呢像还有像婉彤说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就是我们不知道说他在建的时候可能有多麻烦，
1: 对，
2: 有多困难，是不是？哎，可能说一些设计呀、一些理念呐、都是要排除万难，然后才能去建成的这么一片地方。
1: 对对，
2: 包括说呢，像我们的动植物园，动植物园是我没事的时候总去，因为带孩子去嘛，一年比一年。怎么说呢，就是一年比一年好，
1: 就是、眼看着它来越来越齐全，
2: 对，
1: 里面的所有的设施可能第一年的时候才开一半哈，
2: 对，
1: 然后呢你会发现最近就是今年吧，你再一去的时候真的又是眼前一亮。
2: 对，刚开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一些这个灯啊，没有一些这个装饰灯这种，然后后来呢你会发现越来越漂亮了，越来越好看了，而且呢像在这样的一些周边呢也都会给一些外地游客来打卡，或者是说你以外地游客的身份证你都能来领一个一双袜子，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哎，我也看到有这种
1: 给你的礼物。
2: 是的，然后包括说呢像有很多说哎呀，那我们毕竟说辽源它不是一个旅游城市，那你说我带孩子来有啥可玩的地方啊？真的也有玩的地方，乐兔乐园真的就是
1: 很适合小孩，
2: 够小孩在里边玩一天了。
1: 对，
2: 因为它开馆是9点是10点，然后晚上闭馆的时候呢是8点以后就不让再进场了，但9点以后闭馆，就这一大天的时间里面，反正你渴了你有喝的，饿了你有吃的，然后有好多好多小孩玩的地方，就是对于家长来讲，就是你哎带他进去你就放松解放双手，让他去疯跑玩，其实就是针对像成年人呐、像孩子啊也都有了这样的一些去处。
1: 是的，这个也是给我们外地的游客来的时候呢，有的会带孩子来，
2: 哎，
1: 说没有地方去溜达的时候，你看我们给你推荐这些，
2: 对，
1: 既老人能来溜达，年轻人也能来打卡，我们的孩子也有地方去玩。
2: 是的。那么这一时刻呢，咱们也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地发大厦的胡同，包括我们东西市场的胡同，以及咱们百花的胡同的小吃街的路段啊，沿途的路口通往咱们6条的路段，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请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好的，关注了咱们这个路况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我们来聊说咱们的这个很多辽源可以去、可以溜达、可以游玩的一些地方，是不是？
1: 嗯、
0: 像悦动辽源欢乐会呢，我们大家就是个不用说了，很多很多外来的朋友都会到这儿打个卡。
1: 对，必须要到这儿。
0: 哎，晚上这儿还有表演、演出，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最近一阶段我是没往那头再去了，
1: 嗯、
0: 但之前呢，什么打铁花啊，
1: 嗯嗯
0: 然后呢，晚上有这种舞台的这种表演呐、啊，真的是很热闹的。
1: 对，现在又见有这个大玻璃窗里面还有舞者去跳舞哈，
0: 是吗？
1: 之前就有吗？
0: 那我就没往那头看了。
1: 对，就是好多，其实现在真的是和之前和去年吧，咱别说太远了、
0: 嗯，
1: 就是去年去比吧，你会发现变化好大、
0: 嗯，
1: 而且他节目也是不断的在翻新。
0: 嗯，就是真的能看出来是下功夫了，是用心了，一年比一年更丰富、
1: 嗯，
0: 一年比一年更精彩。就像那句话怎么？说说今天比昨天还要好一点，是不是？那么同样啊，其实呢，咱们再去说回来了，说这么多年我们辽源市的一些变化，新增加的一些可以为我们辽源市民以及说外来的游客朋友供大家去游玩、去观赏、去感受的地方。
1: 嗯，
0: 那么再说一说咱们本土吧。
1: 对，
0: 嗯，聊一聊咱们本土。那我们说了，说作为我们的职业也好，还是说呢，作为我们的这个工作性质也好，我们能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家乡去做出一些什么，是不是？
1: 对，就是做点什么小的一些贡献呢？
0: 哎，
1: 或者是说，那我做不了什么贡献，那我真的是遇到了外地人，我该怎么办？
0: 哎，是不？
1: 对吧？有人给我打听一下，我该怎么办呢？
0: 嗯，你像说作为我们的话，哎，
1: 嗯、
0: 我们的贡献多多的去宣传，
1: 对，
0: 是吧？
1: 多宣传我们的大美辽源。
0: 哎，对。那么作为您，咱不说别的了，咱以就是说我们像这个我们是传播者，您是收听者，咱们在收音机旁、
1: 嗯、
0: 对面那头的您，你可能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比如说，哎。大多数是咱们的这个地哥地姐，
1: 对，司机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司机朋友们，营运车辆的司机朋友们，其实呢咱们就来这样去聊一聊，那作为咱们的出租车司机来讲，我们能做些什么？很多人说了、
1: 嗯、
0: 啊，我能做啥呀？
1: 你能做什么？
0: 我天天就开车呗。真的，其实呢作为司机的哥的姐来讲啊，真的能做的太多太多了，
1: 真的是太多了。
0: 这个城市好与不好，
1: 嗯，
0: 这个城市这个在外人口中好与不好，其实都是通过你们来传播的。
1: 那肯定啊。
0: 嗯，
1: 你看我们，咱们不说咱们作为本地人，咱们去外地的话，可能有的时候说我没开车，或者我开了车、
0: 嗯、
1: 我放在这儿，我要打车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就和我们司机去沟通上了？
0: 对，
1: 沟通的时候啊，因为前一阵子就是我在外地打车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和人司机问了一下
0: 啊，
1: 我说咱们这儿哎什么特别好吃呢？
0: 哎，对对对，
1: 对吧？他就给我建一下，完我说你们自己去哪儿吃，其实这个就是不是说什么网红推荐、
0: 嗯、
1: 是司机本身我们坐地户了，就是
0: 哎
1: 对
0: 对
1: 吧，坐地户吃什么呢？他说我就愿意上哪儿哪儿哪儿，
0: 对，
1: 哎我说那行，那我就上这儿吧、
0: 嗯、
1: 去了之后真的是啊，说句实话，咱们不能说每一个人的口味都一样，但是呢、
0: 嗯、
1: 八九不离十，推荐的很棒。
0: 哎
1: 你说司机能做什么？
0: 对，能去宣传一下我们本地的美食，
1: 对、啊、
0: 是吧？
1: 你说这个时候就很简单，可能说有的人是像你刚才说司机，那我就开车呗，我就挣钱，我能做什么、
0: 嗯、
1: 我就挣钱呗，不光挣钱你还能宣传、
0: 嗯、哎，而且同时啊，就是您的言行呢，其实我认为它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个风向标。
1: 那肯定了，
0: 作为说呢，像尤其是说我们的哥的姐朋友啊，就是你作为一个城市的骑士吧，其实它也算作是一个城市的窗口。
1: 那肯定，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会怎么样，会因为一件小事、
0: 嗯、
1: 或者是看到了一件事，或者我们坐车的时候他的不是文明用语、
0: 嗯、
1: 或者什么呀，我们就说哎，这个地方我们不能来了，或者是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怎么样，为什么呢、
0: 嗯、
1: 有朋友就说了，说你看他们那儿的城市那个人哈、
0: 人文环境怎么是这样呢，是吧？
1: 你说哎呦，来了我们很失望。有的时候你说它是不是一张名片呢？
0: 对，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打个比方，像刚才美玲提到的吃的是吧、
1: 嗯、
0: 可能也会同样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那么现在呢，作为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我去到一个城市的情况下、
1: 嗯、
0: 我确实我会先上网上去查一些攻略。
1: 对、啊、对对 对,
0: 对吧，我会去看一下推荐，哎什么大家推荐说当地有什么什么特别好吃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一定要去尝一尝。但是大家知道说这个地方可能有这个东西，可是谁家更好吃啊？
1: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完推荐会踩坑，
0: 是吧、嗯、有很多都是说白了像网红店这种打卡打出来的、嗯、但实则上为什么说很多人更愿意去问一些我们的地哥地姐出租车司机师傅们，为啥？因为你们常年在这个城市跑，
1: 对，
0: 如果一旦你们也认为好吃的东西，那可能真的是很好吃的。
1: 是的，因为还有啊，你看你们常年在城市里跑，大街小巷的去穿行、嗯、然后很多人打车去某某饭店，一个人你觉得不一定好吃、嗯、两个人他也不能好吃，可能说你这一个月或者是这半年都去这一家饭店很多的几率，
0: 对，
1: 可能你就会觉得哎那么好吃吗，那你就会去尝一尝。有的时候我别说在外地了，在辽源可能说我只要打车的时候、嗯、然后也会和司机去聊一下，比如说什么好吃的呀、
0: 嗯、
1: 你看咱们可能谈论吃的更多，因为现在人很多就喜欢找一些好吃的店嘛、嗯、然后会哪儿好吃啊，他就会说哎什么什么店啊，一看他那小馆子不太起眼，但是老好吃了、
0: 嗯、
1: 很多人
0: 正常，
1: 对呀、
0: 啊，民以食为天嘛，
1: 是吧？
0: 是
1: 不是？然后他说：“哎，有时间去尝，他说那个地方还挺难找的。”然后说、
0: 嗯：“
1: 那你带我去吧。”哎，去了，的确是七拐八拐的找到了。然后好吃吗？哎，挺不错。
0: 嗯，所以其实我认为啊，像作为司机师傅来讲，您就是一张信息网。
1: 对，
0: 您会就是面向不同的每条线、
1: 嗯、
0: 不同的人群，本地的、外地的都有、
1: 嗯。
0: 你把你收集到的一些本地的信息，然后再扩散给很多外来的朋友们，
1: 对，
0: 让他们更加的去了解我们这座辽源这座城市，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可能有的人呢他比较喜欢往一些文化上去了解、
1: 嗯、
0: 如果刚好您也了解这些，不妨您可以在车里跟他侃侃而谈，
1: 对，跟他多聊聊咱们哈，
0: 对，咱们这一路下来呢你也不会觉得好像多么无聊，就好像挺尴尬的、
1: 嗯、
0: 咱东北人不都愿意聊天吗？ 是, 不
1: 是,
0: 是
1: 的。
0: 跟他去聊一聊，可能呢本身吧路程没有多长，然后再聊一聊会让人感觉首先哎这座城市的人好热情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嗯、其次呢我想比如说我想要去了解一些文化的，那么给他去推荐，比如说你可以去逛逛博物馆，
1: 嗯，
0: 然后呢可以去了解像什么咱们这儿也有什么这那的咱们的一些文化，哎，底蕴，是不是让他去感受。比如说我爱吃，那么我来了之后我问司机师傅，哎呀这个辽源都有啥好吃的呀，咱这么说啊，你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去到其他城市你打车，然后呢你问司机，你说哎咱们这个地方我是新来的，我没来过这儿，是不是有啥好吃的呀，人家给你回一个，这地方有啥好吃的呀，也不知道你们来干啥来了，是不是？或者不知道你们来干啥来了、
1: 哎、不是，
0: 你说你当下是什么感受？
1: 我作为乘客，我这心呢，当时我就不想跟他交流了。什么地方啊，什么人呢？就这种感觉。
0: 其实人说啊，说不管是真的来这儿旅游也好，还是说呢机缘巧合来这儿感受这个城市也好，无非都是说咱们从咱们自己待腻了的地方带到去到别人待腻的地方，
1: 这个肯定
0: 是吧、嗯？那可能你在这儿一直生活，你在这儿生活了30年、40年、50年，你生活了这么久了，你会觉得这地方好像多多少少想要玩没啥可玩的，因为你玩过了。
1: 其实这真是，你觉得我们现在辽源建的这么好啊、
0: 嗯、
1: 这么多让我们感觉幸福指数很高的一些游乐
0: 设施、哎、
1: 对吧，
0: 对，
1: 设施。但你想想，你说我说句实话，针对于我来说、
0: 嗯、
1: 我不可能天天去，
0: 对，
1: 为什么？我现在去的话啊，我去过，但是呢、
0: 嗯、
1: 我可以不定时半年也好，或者3个月也好、
0: 嗯、
1: 对吧，或2个月也好，我可以去溜达一回。但你说我天天去的话，那我肯定无聊没意思，这就是说我待腻了，
0: 对，
1: 我玩够了，
0: 对，你像
1: 不代表不好，
0: 对、嗯、你像我要是问你的话，我说哎辽源有啥玩的呀，可能你会说哎呀有啥玩的呢，好像真没啥，因为你向往的都是你没有玩到过的一些东西。
1: 其实你说这个真是、
0: 嗯、
1: 好多人真的是，比如说朋友一问，像咱们说去哪儿，哎你说去哪儿呢，不知道、
0: 嗯、
1: 你要说外地去哪儿，哎你侃侃而谈，因为你想去，
0: 对，
1: 你了，你想了解，
0: 对。所以我认为啊，就是当作为咱们辽源的这些这个窗口吧，是不是、
1: 嗯、
0: 这些像名片也好，当有人问到咱们说辽源有啥玩的，你真的可以给他去推荐我们近几年咱们辽源兴起的发展的这些项目。
1: 是的，甚至说你觉得你玩够了的，你去溜达够了的地方、
0: 哎、
1: 就比如说我们的龙首山、
0: 嗯、
1: 现在又建了之后重新改造，也是非常不错的，
0: 非常漂亮，是吧、
1: 啊
0: 嗯、
1: 你看有很多人说从小一直在上山、
0: 嗯、
1: 对吧，说这一年我们不去了，因为上够了，但是呢 别人没有去过，
0: 对，
1: 他不知道。你可以把你去够的地方你去跟他说一遍，你说你去看看去呗，很好很不错，
0: 对，
1: 让他感受一下，对吧？
0: 对，像山上这种天然的氧吧，很多人不喜欢城市的喧嚣，
1: 对，
0: 你到山上去感受感受也可以。然后其次呢，像我们的这个魁星楼是不是，
1: 嗯，
0: 虽然说作为辽源本地人我没有上去过，但这个东西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住在长白山脚下，我都活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了，我都没有上过长白山一样，
1: 这个，真的是肯定会有这样，咱不代表它就不好，
0: 对，
1: 对吧？
0: 因为你离它太近了，
1: 嗯，
0: 你认为我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1: 嗯，
0: 但对于外来的游客来讲，外来的朋友来讲，他并不了解这座城市，对不
1: 对，
0: 对，那么让他怎么去了解这座城市呢？一定是自己去从一从网上去搜索攻略，
1: 嗯，
0: 第二去咨询当地人，
1: 嗯，
0: 第三那可能就是在我这个行经的这个过程当中，哎，我去乘坐交通，
1: 是外地来的一些人很感动，然后也会觉得哎呀，辽源是这么文明的城市吗？
0: 哎，是的啊。好的，看看时间，咱们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1: 生动辽源，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往往。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同样是咱们这今天的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
1: 嗯，
0: 也是呢作为说咱们这一期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段了。这一次省运会来临啊，其实我认为呢更多的还是检验我们的心齐不齐的时候。是不是啊？
1: 真的是啊。
0: 哎，就是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说从宣传上来讲，说作为我们收音机前的的哥的姐朋友，其实可能呢您还有另一个身份，也是我们辽远的一些宣传这个
1: 宣传大使吧，
0: 宣传明信片。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说当别人问到你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去推荐去引荐，哎，去说哪儿哪儿好。
1: 嗯，
0: 那么同样说在这个宣传上我们做到了这些，言行上做到了这些，那么在行动上其实我们也应该要恪守本分，
1: 也应该做到。不光说我们上，
0: 哎，
1: 像你说语言上是吧，
0: 嗯，
1: 我们去热情的去招待每一个外来的这个游客，
0: 嗯，
1: 然后我们行动上呢光是语言上是不行的呀。
0: 对呀，啊，
1: 对吧，行动上怎么算行动呢？
0: 嗯，首先作为咱们自己，你到其他城市，嗯，现在打车会不会怕司机给你绕道？
1: 会，
0: 是吧？哎，有很多就打车
1: 怕被宰。
0: 我上来我把导航打开了，是不是？哎，你要么你就按照导航走，要么你就是按照这个什么路线走，
1: 嗯，
0: 哎，我不接受你给我绕圈绕道毛我，是不是？
1: 对对，嗯，
0: 这样的行为说实话啊，在十年以前可能会有，
1: 嗯，
0: 我希望就是在现在这样已经信息非常透明的时候，谁都不是白给的，对不
1: 对,
0: 对，大家手里都有这种这个手机，
1: 对，非常
0: 方便，网络这么发达，你绕没绕道人都知道。不要让别人，就不要让人因为说我多绕道你能多收多少钱呢，是不是？然后让人家对这座城市很失望。哎，这什么人情啊，人土风情啊，
1: 嗯，
0: 是不是？这是一点。第二呢，如果真的有乘客大包小兜来了，然后有东西落到车上了，咱们作为司机一定要拾金不昧。
1: 是的，一定要，咱说发现了东西落在车上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咱们应该第一时间去联系他在哪儿下的车，是吧，
0: 嗯，
1: 因为来的时候肯定会住店嘛，他到哪儿下的车，然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归还。其实这个时候讲究的真的是很暖心的一件事儿。
0: 嗯，但这个吧，因为有一点我们不能说这个司机不归还就都是说把这东西密下了，因为毕竟司机他可能有东西落在后备箱里了，他一天要拉很多乘客，
1: 嗯，他发现有的时候不太能发现，啊，
0: 对，他想不起来是哪个乘客落在车里的了，或者是说他送到哪个目的地落到车里的了。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怎么办呢？你可以把东西送到运管处呀，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如果真的就是有人丢东西了的情况下，哎，我们也可以说知道到运管处去问一问，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失物招领，然后呢咱们真的可以说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人感受到我们是一座热心的城市，
1: 是的，
0: 是热心的市民。
1: 对，
0: 就好比对比咱们网上很多很多爆火的一些城市，你说爆火来讲是他们只是单纯的宣传好吗？
1: 那可不是，
0: 绝对不是，
1: 嗯，
0: 是可能说是全城人也有司机的热情投入，也有本市的这个市民朋友们的这个热心帮忙，
1: 其实就
0: 是
1: 大家拧过了一股勺，
0: 哎，
1: 然后呢一起去使劲把我们的城市推广出来。
0: 哎，
1: 嗯，
0: 你就像这个淄博来讲是头两年非常非常火的这个城市了，是不是？这座城市它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旅游景点，
1: 嗯，
0: 也没有任何就是说像那种旅游城市一样，
1: 就是特别好玩的地方也没有什么，
0: 哎，
1: 嗯，
0: 但它就爆火出圈了。
1: 嗯，
0: 因为全城人都在齐心协力的为自己的家乡去做这种宣传，然后让外来的游客感觉这是一座很暖心有热度的一个城市。
1: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也想不明，真的是我们的城市真的是宣传的好了，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人外来的人都来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
0: 嗯，
1: 我们的收益也大大增加了，对吧？其实这个和我们真的是相关的。你说那我宣传完怎么样，你想想你的收益是不是增加了？
0: 对，
1: 你会很多人来了之后都全程的人不一定都开车来，
0: 嗯，
1: 都会打车来，就会，哎，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你看你每个月的收入都直线上升呢？
0: 对，所以说努力啊这个东西它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一起共同去努力把我们的城市宣传得更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城市，哎，有哪些特色，
1: 嗯，
0: 是不是？很多人即使他就是为了这口吃 他都能哎开车驱车二三百公里，你信不信吧？
1: 那肯定是啊，所以说我们尽量让大家留住大家的胃，留住大家的心。哎，这次来了之后还想着下一回，不行，我下个月我还得再来一回。
0: 对，让外来的朋友去感受到辽源这地方真行啊，我还得再来，或者说以后我年年我都得来一回，是不是？其实这样我们就厉害了，
1: 是
0: 吧？是，哎，就是咱说一句题外话，用我儿子现在就是他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哎，一整给我竖个大拇指，厉害，
1: 厉害，
0: 是不是？哎，就是厉害，咱们大家一起去努力啊，为我们的家乡去做出这样的宣传。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省运会的一个特别节目啊，就是延伸的也比较多，跟大家也聊了比较多。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儿呢就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的时候来拨打热线电话，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弟哥弟姐朋友通过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咱们可以去想一想，哎，真的我以后车上再拉上有一些外来的游客，我该聊唠些什么，聊些什么，是吧？那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爱奇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塑料的种类是千千万，哎，但是如果说塑料能做成丝袜，你信不信？
1: 那不得一路火花带闪电的呀？那不得啪啪的呀？
0: 很多人都感觉说这个丝袜是塑料做的，这种说法有点不太可思议。
1: 不可能，
0: 不可能哈！
1: 你就这么说吧。一个塑料凳子摆在这儿，嗯，和一个这个全新的丝袜摆在那里啊，你觉得他们俩的这个硬度啊，这个可破坏度啊，去对比一下的，那是一个东西吗？对不对？
0: 你如果要这样比的话，还真就不是一个东西。
1: 那丝袜一刮就破呀，
0: 因为一个是凳子，一个是丝袜。
1: 对啊，嗯，关键是那丝袜一刮就破呀。它如果要是塑料，那不得卡卡的。
0: 就是刚硬的穿上，
1: 对呀，
0: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美感了。
1: 对呀，穿两天都能站起来的那种。
0: 但是我跟你讲，事实上，除了最早期的丝袜是用棉麻，还有一些蚕丝等一些材料编织而成的，嗯，此后的所有类型的丝袜都是以塑料为原材料的。
1: 我天哪，难道我每天就是穿在身上的是塑料？

0: 这个他诞生
1: 于，不是你等会儿，
0: 真的
1: 不是你等会儿啊，你等我捋一下子
0: 啊。
1: 高跟鞋是为男性设计的，
0: 啊、对。
1: 丝袜曾经也是为男性设计的，
0: 最开始，最开始
1: 啊，最开始
0: 它
1: 也是为男性设计的，
0: 对。
1: 那我们女性呢？很不可理喻，
0: 所以说你
1: 难以理解。
0: 就是这个世界是个球，你知道吗？
1: 你是个圈儿，
0: 哎，这是个圈儿，
1: 哎，
0: 最开始都是给他设计的，现在都变成咱身上的重要物品了。
1: 我天哪，
0: 什么神奇？
1: 你现在来讲的话，你但凡一提到丝袜，是不是都是跟这个舒适、美丽 啊这样的一个词去挂钩的？
0: 性感，
1: 你把这个词放在男士身上合适吗？
0: 是不是
1: 啊？就是多多少少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儿啊？这个诡异啊，
0: 很诡异啊！
1: 啊，对啊，
0: 但确实是这样的。丝袜呢，最早是诞生于15世纪的欧洲，最初的这个丝袜都是用棉麻还有一些蚕丝等材料手工编织而成的。
1: 嗯，
0: 直到16世纪啊，这个欧洲皇室以及上流社会的男人们以展示大腿外形为豪，哎，自豪啊，自豪的豪，哎，
1: 金华火腿，行。
0: 好，但是最开始丝袜就是这个功能啊，
1: 啊，
0: 就是这些个男士们，你记得是皇室
1: 塑形的是吗？
0: 哎，皇室以及上流社会的男人们，
1: 嗯，
0: 去展示自己大腿的外形。
1: 你等会儿，
0: 哎，然后这个就特别自豪。
1: 你等会儿，
0: 咋了？
1: 你今下班有啥活动啊？
0: 没有啊。
1: 那你为啥今天给自己捯饬的？
0: 咋了？
1: 这么利索呀？
0: 我哪天不利索？
1: 接了个睫毛啊？
0: 没有啊。
1: 那今天这眼睛怎么
0: 打了睫毛膏？你瞅你，
1: 特别的闪耀。
0: 哎呀，
1: 来吧，接着说吧。
0: 你说这个男士为了展示自己大腿的外形，就是这个肌肉形状啥的，
1: 哎，
0: 然后他们就觉得这样非常自豪，引以为豪。然后因此呢，就最为贴身的这个丝袜就成了男士们在宫廷活动或者一些大型聚会时首选。
1: 穿丝袜，
0: 哎，他们穿丝袜，
1: 好诡异呀，啊！
0: 现在你觉得诡异，那个时候可那真是男士这种秀腿风老盛行了，老盛行了，哎，就也就那年代没有相机，不然的话，咱们就是在查资料的时候都能看到很多就真实的资料。那现在有一些就是绘画出来的一些图片啊，一些画，还都有展示这个男士骑着大马，然后之后穿着
1: 高跟鞋，穿着丝袜，咦，
0: 穿着丝袜，哎，展示自己这个大腿的这个肌肉，
1: 接受不了。不鸟，受不鸟，
0: 哎，但是这确实是这么个过了，是这么个过程，
1: 这么过来的，
0: 啊，丝袜就这么过来的，最早就是服务于男士的，
1: 是
0: 展示他们腿型用的，
1: 哦，
0: 现在展示咱们腿型了，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呢，由于丝袜的原材料都是选自天然的，像棉啊、麻呀、羊毛啊等等，在弹性和耐磨以及舒适度上是有使用寿命的，有点差强人意啊，也是动不动就破。是吧？
1: 对，
0: 动不动就坏，而且弹力不是很大。
1: 对，
0: 哎，直到1935年的时候，有一位科学家在无意当中发现了一种新型的材料，它就是由这个煤焦油与水和空气混合在一起，经过高温加热之后拉丝而成的。这种材料最初我们有个啥名呢？叫做尼龙纤维，我不知道你听过没？
1: 听过，
0: 小时候玩过那种尼龙线没？
1: 没有。
0: 咋没玩过呢？就小的时候
1: 咱俩不是一个年代的，我小时候都不玩尼龙线了，
0: 就是我也不是玩，就是在家里边见到过，
1: 好像是见到过，
0: 对吧？那个时候家里边，我记得小的时候穿袜子还得需要缝缝补补的时候，都用那个尼龙线来缝补，
1: 是
0: 因为它比较软比较柔，哎，然后呢就是缝补上不会有那种大硬疙瘩，穿在鞋里边硌脚。
1: 哦，
0: 哎，我就见过我姥姥就缝过这种袜子，就是用尼龙线缝这种袜子，
1: 非常的结实，
0: 哎，确实还可以，但是它主打就是比较柔软，弹性比较大嘛。
1: 啊，明白
0: 了。哎，这种材料呢叫做尼龙纤维，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哎 PA 类塑料
1: 呀。
0: 哎，知道了吧？这个是塑料，哎
1: ，PA 类塑料。
0: 对，由于这种新型的这个材料编织出来的丝袜呢，更结实，更耐磨，而且更轻薄，
1: 哦，
0: 哎，用来编织丝袜呢是极好的，由此就引发了一波新的丝袜材料革命。

0: 啊、哦、据说呢是在1940年第一批尼龙丝袜成品刚刚上市销售，当天就卖出去7万多双，大爆款呢，
1: 恭喜恭喜恭喜、
0: 啊、这大爆款，这不是爆了吗，这不是啊，
1: 嗯呢，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由于早期这种尼龙的这个材质的高筒丝袜除了耐磨轻薄以外呢，弹性并不是特别的好，
1: 是，
0: 因此那个时候的丝袜总会搭配着高弹力的一些松紧带，
1: 嗯，
0: 哎，但是那个时候搭配一些松紧带，穿完了之后呢，就会引起一些血液不通畅、下肢浮肿这样的情况。
1: 呀，这挺危险
0: 啊！那个时候可不是咋的，
1: 这个丝袜
0: 啊，
1: 这么危险吗？
0: 曾经的丝袜很危险，
1: 那还非得穿？
0: 哎，
1: 就是为了显形是吗？
0: 对呀、啊就是，好看呢，美呀！
1: 天哪，没想到男士在追求美的这一方面，在那个时代已经超越了女性。
0: 但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女性开始穿了，
1: 哦、
0: 也有女性开始穿了，
1: 也是冒着这种风险吗？
0: 对，对呀、啊。虽然说最早的这个丝袜是为男士服务的，但是经过了这个丝袜，它能够展示人这个美好的身材
1: 哦，
0: 这样的一个特点，就变成了这个全民的追求。
1: 嗯
0: 啊，直到就是新型的这个材料叫做人造纤维的问世，就解决了丝袜材质的弹性差的这个缺点
1: 哦。
0: 而这种人造纤维，也就是我们如今最常见的叫做莱卡。
1: 莱卡，
0: 不知道你卖没卖过袜子啊？
1: 棉加莱卡。
0: 哎，就是莱卡橡筋儿啊，是吧？
1: 莱卡不是橡机吗？
0: 橡筋儿，橡筋儿，莱卡橡筋儿是袜子里边的一条，就是带松紧的弹力橡筋儿。哎，是一种弹力橡筋。
1: 你的这个莱卡橡筋儿和我的这个莱卡橡机好像不是一个东西。
0: 那指定不能是一个东西、
1: 我说的是这个拍照用的。
0: 哎，还有它还有一个就是称呼，估计大家就更熟悉了，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袜子城，是吧？咱们辽源是袜子城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哎，最早的袜子都是从咱辽源出去的，
1: 是的。
0: 所以说的话，这个另外一种名称大家会更熟悉一些，
1: 嗯、
0: 就是老人口中经常说的氨纶。其实就是莱卡的一种
1: 啊、
0: 哎、用它编织出来的丝袜不仅弹性好，而且恢复原状的这个形态也好，就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袜子也很多也都是用氨纶，包括我们穿的衣服啥的也都是用氨纶。
1: 嗯，
0: 哎，那么现如今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丝袜的材质也变得更加的多种多样了，
1: 是的、
0: 啊、功能呢也有了不同的区分，你从商务袜到媒体袜、
1: 嗯、
0: 怎么的了，怎么还打上梗了呢？
1: 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这个袜子叫菠萝袜，然后我就在想，我说那它的材质能不能是菠萝做的呢？哎，我真的刚开始
0: 它那个菠萝袜是指菠萝放进去它不破，
1: 对，
0: 哎、
1: 就是它的这个可耐造性非常强，
0: 哎，对，
1: 哎，非常的这个扛，就比如说这个刮呀、扛磨呀，
0: 哎，
1: 啊，对不对？这种的，
0: 所以给它起名叫菠萝袜。
1: 小的时候真以为买丝袜送菠萝呢，叫菠萝袜、啊。
0: 那菠萝不应季的时候多贵呀？
1: 可不咋的，我说这一条丝袜咋卖这么贵呢？
0: 然后呢，你看这个丝袜的这些个区分哈，种类的区分，你看像碗装丝袜也有，是吧？
1: 碗装的
0: 啊，碗装、碗里装。底下搭配的丝袜，
1: 碗装，
0: 哎，咋
1: 碗碗，
0: 你就一天离不开你那个吃喝用的工
1: 具。说的是，我说这又菠萝又碗，
0: 碗里装，就是那种，就是你出席那种什么像
1: 啊，碗里装，碗里服。
0: 对呀、啊，
1: 哎呦我天哪，咱俩唠嗑真是容易唠岔劈了。我寻
0: 你这个大脑，
1: 我寻我说碗里装丝袜是能干什么用呢？
0: 你这跳跃的也着实是有点就是太跳跃，
1: 也不能上桌。你说他碗里装它干啥呀？
0: 媒体袜。对吧？媒体丝袜、
1: 商务丝袜、
0: 晚装丝袜，
1: 晚装丝袜。
0: 哎，然后呢，这些个爱美的女孩子们就会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功能的丝袜。
1: 哦。
0: 而丝袜在材质上也有了更大的进步，从最古老的那个时候，我们叫做尼龙袜，
1: 尼龙袜，
0: 然后再到叫做包心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种材质？
1: 密物。
0: 然后再到天鹅绒，
1: 天鹅绒听过。
0: 哎，然后到如今的精梳棉，
1: 精梳棉、
0: 丝光袜、
1: 丝光的，
0: 哎，都有了质地改变。
1: 哦，
0: 哎，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丝袜的这个过程哈，其实也挺励志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励志、
0: 哎，一点点的成长啊。
1: 对，
0: 哎，丝袜呢，它是在民国时期才引入我国的。
1: 嗯，
0: 啊、但在民国时期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女性们实际上还是比较传统和保守的，那个时候的尼龙丝袜穿上去的这种透明的这种质感，就很多的普通女士呢，就是有

0: 于社会的压力和老旧的这种观念和思想，并没有多少人穿，只有一些上流社会的女子为了搭配一些洋装啊或者旗袍啊才会穿丝袜的。
1: 现在就是随处可见女性都穿，
0: 所以说一直到七八十年代嘛，丝袜这个种类呢多种多样以及材料的这个研发就让更多人能够穿得起了。以前丝袜老贵了，你别看最开始是给男的穿的
1: 啊，
0: 那老贵老贵的了。
1: 怎么男的也有粉红税呀、啊？现在女性用品有粉红税，怎么当时男性也有是吗？
0: 那税还更高呢。
1: 哎呦呵，价格相当的就哇塞了
0: 啊，特别的哇塞。然后后来呢，这个价格就下来了，变成人人都能穿得起的丝袜了，而且带动了时尚的风向，传统的观念呢也逐渐被打破了。与丝袜一同出现的还有很多种，就是多种多样的一些服饰啊，种类啥的也都有，是吧？哎，和丝袜就搭配着出圈了啊。那么话说回来了，咱就说到咱最开始说这个丝袜是塑料做的，对吧？
1: 对、
0: 哎、说它是塑料做的，是不是可以像瓶子一样回收再利用，重新就是做成了丝袜，就把丝袜回收完了再做成丝袜这样售卖？
1: 只有塑料瓶才那么干吧，塑料矿泉水瓶那么干吧，回收再利用吧。
0: 哎，是这样干。但是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呢收集了一下相关的丝袜回收的信息啊，看下来呢就是没有能够将丝袜回收再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工厂。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0: 哎，目前仅有一些回收项目是将丝袜回收之后粉碎，然后呢制作成一些比如说像丝袜花啊，
1: 丝袜花，
0: 对，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来除尘 啊，或者装那个小块的肥皂啊，或者以及就是我们扎辫儿的一些小皮筋儿啊，
1: 就不用回收再利用，咱自己就利用了，是吧？
0: 哎，但是就是没有它回收完再做成丝袜的，可以做别的了。
1: 对对对、
0: 啊、那咱就来有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为什么丝袜不能回收之后重新做成丝袜再卖呢？
1: 是不是不卫生啊？
0: 不卫生的东西多了，丝袜算老几呀、啊？排在第几？
1: 但我跟你说啊，站在你刚才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丝袜还真有回收的利用价值啊。
0: 对，回收之后可以做成其他的东西、啊、
1: 而且你就想这个丝袜，
0: 这种丝绒花你见过没？
1: 见过，一般小的时候扎头铃的都是这玩意儿，
0: 这都是丝袜回收做的。
1: 哦，
0: 哎，
1: 但是你说丝袜那么容易坏的话，正常来讲它回收起来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你就想啊，就这种东西指定它是回收完之后还能做成一些其他东西的。
1: 对，
0: 至于干不干净，人家指定是经过这个
1: 消
0: 毒啥的各方面的处理的。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那就是咱说这个为什么它不能重新做成丝袜，
1: 为什么？
0: 因为和这个塑料的特性有很大的关系。
1: 塑料的特性，
0: 哎，就是你做丝袜的这个塑料它的特性就是不能重新再做成丝袜。
1: 哦，
0: 哎，讲讲这个塑料啊，就目前咱市面上可见的塑料呢是根据受热以后不同的这个性质变化来，然后分为叫做热性塑料，和热固性塑料。哎，热塑性塑料和热固性塑料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咱来说说热塑性塑料，
1: 就是它热的时候就抓紧时间拿出来，完揪吧揪吧，
0: 让你整的都直烫手。
1: 热塑吗？在它热的时候，
0: 热塑
1: 比较高的时候就就是可塑性非常强。
0: 这种塑料分子结构为线形，可以通过加热软化然后重新固定，然后有自己的新的形态。
1: 明白，
0: 基本上不会影响里边的一些特性啊，以及一些物质的组成，
1: 跟热熔胶似的。
0: 哎，可以多次反复使用，就比如我们说的这个塑料饮料瓶、塑料薄膜、泡沫箱子、这些东西
1: 这都行。
0: 而这个热固性塑料呢，它是一种受热固化就不会改变形态的塑料了，就是一旦你固化了
1: 成型了
0: 冷却了、
1: 哎、
0: 只能靠剪切这种方式来取得自己想要的形状、而丝袜的材料呢正是这种叫做热固性塑料当中的一种、哎，它呢固化反应可以归类于温，就是室温固化，就常温下就固化了、只是不会轻易被就是再融化。哎，你比如说你用一些热水去烫洗没有问题，哎，但你火烧肯定是不行。
1: 你多多少少是有点闲的没事干了啊。

0: 火烧肯定是不行，
1: 说的就是呢、
0: 啊、哎，这是丝袜，今天跟大家普及了个知识，这丝袜塑料做的，也不知道大家以后再看到这个女士穿的丝袜会有什么感想啊？
1: 就是之前是男士穿的
0: 啊，对啊，然后现在变成了我们女士爱美的穿搭必备品了啊。 哎那说到这个就是塑料的制品哈，你看丝袜是由塑料做的，
1: 对，
0: 那咱们生活当中还有没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也是塑料做成的呢？你能想到吗？
1: 我能想到
0: 啥？
1: 我的冲锋衣。
0: 对了，衣服，你除了
1: 花好几百块钱买一件冲锋衣，跟我说是个皮子，然后就回去一求塑料做的。
0: 哎，对，
1: 闹心。
0: 其实很多的衣服都是用塑料制成的。
1: 嗯，
0: 即便上面写着一些什么啊、棉麻、羊毛、兔毛，
1: 哎，
0: 等等面料的衣服，但多少都会掺入一些塑料的。因为大家在购买衣服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里边的小标签，
1: 是，
0: 一般会标注百分之多少的氨纶，或者是锦纶啊这样的。基本上都是塑料合成的衣服，
1: 并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这种加入这个塑料材质的这个衣服，它其实塑形就是这个版型更加的挺阔。
0: 哎，也就是版型好不好咱不说，现在大部分衣服都得加这些东西、
1: 嗯、是
0: 这个，就是大家也不必就特别介怀，
1: 逃脱不了穿塑料的命运。
0: 哎，毕竟地球上人这么多，天然的这些原材料你肯定满足不了这么多人的需求，
1: 是，
0: 所以这种新型材质的这个开发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
1: 你实在接受不了、哎、你就买纯棉的。
0: 纯棉的能多少啊？
1: 纯棉的，之前在节目中，
0: 你就是纯棉的里边现在也得加一些什么氨纶、锦纶一些东西，要不然你没弹性。你现在给你个没弹力的衣服让你穿，你能穿呢？
1: 那不行，
0: 对不对？
1: 我这一天天跟吹气球似的，今天110，明天99的。
0: 这样的衣服，实际上我们穿也不舒服啊。
1: 是。
0: 对吧？
1: 对的，
0: 哎，
1: 嗯，
0: 第二个这是衣服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再有就是烟头，你知道它是塑料做的吗？
1: 烟头，
0: 哎，
1: 就是咱们平时喜爱这个烟民们抽烟的那个烟头，
0: 对，各位烟民同志，
1: 它是塑料做的，
0: 对，是不是没有想到你们手中整天夹着的那根烟儿的那个烟嘴儿，事实上也是塑料制成的？
1: 它不是里边是那种丝丝落落那种棉花状的吗？
0: 我跟你说，它是由一种叫做二醋酸纤维素制成的、
1: 哦、
0: 而这个纤维素呢，在醋酸或者是其他催化剂之间发生了叫做酯化反应、
1: 嗯、
0: 形成了一种热塑性树脂，这种材料制作的烟头可以在就是保证吸烟过程当中的这个口感的这个情况下呢，最大限度的过滤掉这个焦油以及一些有害的颗粒
1: 哦、哎，
0: 但是烟头当中的这个塑料制品，如果要是自然降解的话，需要至少是1.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1: 哇！
0: 所以说，希望大家哈，就是既然不能戒烟，那么烟头熄灭之后呢，一定要丢进垃圾桶。
1: 是。
0: 后续呢，会有这个环卫工人进行处理。哎，不求各位自己收拾，只希望大家能从点滴做起，约束自己。
1: 没错，
0: 是吧？
1: 哎，
0: 再一个，吸烟有害身体健康。
1: 是的，是的。
0: 啊、还有。茶包
1: 外面的就是那种、
0: 哎、
1: 像那个像纸质的，或者是像有点就是像那个棉纺布袋的那种东西、
0: 哎、
1: 是吧？茶包，
0: 这个茶包，你像如今的果茶花茶都特别的风靡，
1: 是
0: 吧？
1: 是
0: 是。但是随之而来的难题就是其中的花瓣的碎比较碎的那个渣子有点多，很难清理。
1: 对，
0: 那么为了更加方便，人们就开始研究出了茶包。
1: 没错，
0: 茶包的这个材料其实就是无纺布，哎，包括我们如今就戴的口罩
1: 啊
0: 都是这个无纺布制作的。
1: 是，
0: 无纺布呢其实就是一种非织造布，是由人造纤维编织而成的，
1: 也就是塑料。
0: 哎，这种人造纤维呢无毒无害啊、
1: 嗯、
0: 哎，不刺激，可回收，
1: 是，
0: 易分解不易燃，算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塑料制品了。
1: 不要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恐慌啊。
0: 对对对，千万不要、啊、
1: 对，因为
0: 一听说它是塑料，就在塑料人也分3、6、9等，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各个地方。
1: 是的啊，所以说你不要因为这东西产生恐慌，产生恐慌以后你就会发现人身边没有什么能用的东西了，基本上全都是塑料，
0: 基本上不用怕啊、
1: 哎、
0: 还有一个指定你想不到，
1: 什么？
0: 易拉罐。
1: 易拉罐不可能，
0: 易拉罐不是铝制品吗？指定有这样的疑问，是吧？
1: 是啊，
0: 为什么它也会是塑料制品呢？我跟你讲，易拉罐是铝制品，
1: 是铝制品、嗯、
0: 但也有塑料与其相互合作。哎、
1: 哦，
0: 因为里边有个叫做环氧树脂，它是一种热固型塑料，
1: 嗯，
0: 不溶于多种固化剂，而且不易溶，而且它绝缘， 啊、哦，而我们熟知的易拉罐一般都是用来盛装一些饮料啊、啤酒，是吧？
1: 对，
0: 这些液体，这些物质当中，除了果酸以外，最多的其实就是碳酸。
1: 碳酸，
0: 而这个酸类对于金属它是有腐蚀作用的，
1: 哦，
0: 因此就需要一种保护层，也就是说需要一个盾牌，
1: 嗯，
0: 将这个酸类物质与铝皮给它隔开来，
1: 哦，
0: 所以就有了这个塑料了，
1: 塑料，哦，
0: 哎，想象不到吧？
1: 是的，
0: 哎，
1: 你这不说今天真不知道
0: 是吧，
1: 嗯，
0: 这些都是反正都是比较冷一点的冷门知识，
1: 是的，
0: 虽然知道起来没有什么用，但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来分享，
1: 嗯，
0: 尤其是这个 smart 塑料做的，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
0: 因为现在随着天气是吧，逐渐变暖，越来越热，
1: 嗯，
0: 很多女士都会穿着这个小丝袜，是吧？
1: 对，
0: 哎，然后呢，嗯，这回你在穿的时候，你对丝袜有另外一种感官，不知道大家这个感受怎么样？
1: 是的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时啊，看一些古装电视剧的时候，但凡涉及到寺庙的这个环节啊，要不就是有住持，对不对？
1: 对呀。
0: 要不就是有方丈。
1: 是啊。
0: 要不就是长老。玉帝哥哥。哎，各种各样的名称啊，还有什么和尚。啊，法师之类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名词儿、啊、哈，各种各样的词儿。但是好多的这些称呼、啊，怎么就是感觉在《西游记》中出现的次数比较多呢？比如说，这个有人称这个孙悟空是什么秃毛和尚是吗？什么这个什么雷公嘴，什么什么脸，什么玩意儿啊？但是具体他怎么形容我是忘了。但是唐长老啊这样的一个称呼，尤其是非常的出名，特别是玉帝哥哥
2: 啊。
0: 哎，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唠一唠啊，就是所谓的庙中啊当中的这些什么住持啊、方丈啊、长老、和尚、法师等等，究竟是什么意思？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才能称之为这个名称呢？咱今天就来细细的把这个唠一唠啊。
2: 可以。
0: 哎，咱们不这个咱们今天呢不是那种比较正统的就是介绍啊，咱们这样啊，把这个寺庙呢想象成一所学校。啊，以比喻的方式呢，咱们把它去进行一个简单的
2: 介绍，这样我们更好理解一些。
0: 哎，把它想象成一所学校啊，这个事儿就好办多了啊。
2: 啊，
0: 首先啊，经常在一些影视剧当中听到沙弥或者沙弥尼，词儿，啊，他们是属于什么呢？他们是属于类似于像小学生这样的一个，在学校当中算是小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他们一般都是7岁以上20岁未满的小孩儿。啊，叫沙弥或者沙弥尼啊，男孩叫沙弥，女孩呢叫沙弥尼啊。他们呢要受佛教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教育啊，相当于是咱们上学的时候要遵守学校的10条行为规范啊。
2: 啊，
0: 除了受戒呢，小沙弥们呢主要的任务就是学学佛经，在庙里面打打杂，也就是
2: 被称作为小和尚阶段呗。
0: 对、
2: 就是、
0: 对对，小和尚、啊、
2: 就是刚出家比较年轻的和尚的这个阶段叫沙弥呗。
0: 对，特别小啊，一般就是年纪来讲的话，也就7岁以上20岁未满的小孩儿啊、
2: 嗯，
0: 一看就是小孩儿啊、
2: 嗯。
0: 再往上呢，就是比丘尼了啊。一般来，
2: 比丘尼
0: ，
2: 哎呀，
0: 名起的挺好听啊。
2: 知道了。
0: 哎，一般呢，他们是属于上学的时候大学阶段啊，就是过了20岁的啊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2: 嗯，
0: 在沙弥阶段呢，他们学了不少啊，就是修行也够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也够了，于是呢就升级成为了比丘，因为毕竟年纪也到那块了
2: 啊。
0: 哎，他们的戒律呢就是更多更细啊，从10戒呢直接飙到了200-300条这样的一个戒律啊。
2: 嗯、
0: 哎，这个呢叫做具足戒啊。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国佛教协会啊就会颁发一个资格证，证明你是一个合格的受戒中的一个佛教徒了啊。
2: 哦，
0: 哎，这就是属于间接就入佛门了啊、
2: 嗯、
0: 年纪毕竟也是到那块了，20多岁了啊。紧接着呢就是法师啊，肯定不是王者荣耀当中的那个法师，不走中路啊，咱啊，哎，法师啊，或者是讲师，如果要是基本上在大学当中被称之为是讲师了啊，在这个佛教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如果你要是精通佛法，还能给别人讲经啊，别人就会称呼你一声
2: 大法师,
0: 法师啊，类似于学校当中的讲师啊。那么佛学经典呢分为经藏、律藏和论藏三种啊，三种呢都精通，而且你还能给别人讲明白的啊，就被称之为三藏法师。
2: 哦
0: 啊，熟不熟？唐三藏。
2: 三藏是这么来的
0: 呀。哎，三藏啊，就是属于这个各种这个佛学经典都比较精通的啊。哎，熟读三藏，理解三藏，成为三藏。哎，
2: 保护三藏。
0: 哎，
2: 吃掉三藏。
0: 吃掉三藏可还行吗？你是那个黑熊精是吗？
2: 你才红，你那么多想吃三藏的，你怎么就非得把我形容成黑熊精呢？
0: 你是白骨精。白骨精行不？
2: 气死我了。
0: 本来就挺热的，一下子感觉上头了，哎、
2: 瞬间冒汗了，气死我了、
0: 哎！一下就上头了。
2: 哎，那《西游记》里面就是800个要吃唐僧的、
0: 嗯，
2: 要吃三藏的、
0: 嗯，
2: 有那么多好看的美女，你不形容黑熊精，你形容我
0: 还有啥精？乌鸡精？哎，有乌鸡精吗？
2: 哎呀，
0: 有鸡精，
2: 把我那个狗头铡给我拿来，快点的。
0: 啥时候变身份了？变成这个，你是王朝马汉呢？
2: 我指定要
0: 铡了你。还是张龙赵虎啊？ 多放点油啊，香。来啊，咱们再接着说这个三藏的这个话题啊。温馨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法师不一定都是比丘啊。哎，有一些比如说你居家修行的，对佛学理解非常深刻的，被称之为居士。他们呢能宣讲佛法也被称之为是法师。就不管你是科啊，明白了。怎么说呢，不管你是科班出身的还是自己在家自学的，只要是你啊这个到达了一定的境界
2: 啊，
0: 都可以称之为法师。
2: 嗯，
0: 哎，紧接着又来了，说和尚这个词儿咱们也经常在影视剧当中啊，或者是这个这个就是比如说哪哪哪谁的口中啊，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词儿啊。但是和尚你知道吗，他在这个整个这个佛学当中是属于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了啊。
2: 哦，
0: 他呢在

0: 学当中啊，如果要放在学校当中啊，被称之为就是教授这个级别的了，已经啊。
1: 天哪！
0: 哎，他是这个沦为老少皆知一词，涵盖所有的这个和尚啊。当和尚，你不只要刷资历，还要攒人品。和尚一词呢，来自于梵语，本意呢，他就是德高望重的出家人啊。
1: 哦，
0: 而且是有规矩的啊，成为比丘十年以上的。啊，你就混资历，你得混十年以上，精通佛法，道德品质这个十分的高尚啊，才有资格被称之为是和尚
1: 哦
0: 啊！而且和尚他的工作非常多，比如说你要教导弟子啊，主持受戒仪式等等啊，活还是不老少的啊。咱们再来说一说住持啊，终于到住持了，对不对啊？一到哪一个
1: 住持，指定是比和尚还高一级的哈。
0: 哎，对对对啊，住持啊，方丈就类似于像什么呢？就是学校里的校长。或者是名誉校长啊，哎，优秀的和尚呢，经过提名、审查、选拔等等流程，能够晋升为住持啊，管理一个寺庙啊。那么住持呢，基本上就是寺庙当中的最高管理者了啊，有实权，就特别像学校里的校长啊，全面负责呢，就是整个寺庙当中的各种法事啊、日常事务、经济事务啊。像我们熟识的法海他老人家，哎，就是金山寺的住持嘛，对不对啊？哎，法海，法海，就是这个法海呢，除了不懂爱以外，其他都懂啊。哎，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所在啊。
1: 嗯，
0: 每一个寺庙呢都有一个主持啊，而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寺庙当中呢，还有方丈啊，可以在多个寺庙兼职啊，
1: 就是多个寺庙的主持被称作为方丈。
0: 就是他可以在一个寺庙当中任职为方丈，他也可以在多个寺庙当中任职成为方丈、啊、
1: 哎呀，
0: 因为方丈呢他不是这种他跟住持还不太一样啊，方丈是属于精神领袖权威象征啊，可以不管具体事务，所以说也就没有那么忙啊，可以多寺庙兼职。哎，当然啊，这个住持和方丈也可以一个人担任俩，就是你既是这个寺庙的住持，也是这个寺庙的方丈、啊、
1: 哦。
0: 哎，补充一下啊，这个方丈一词呢也指的是住持住的房间啊，也可以这么用啊、
1: 嗯、
0: 像这个维摩诘经当中有一个叫维摩诘的居士啊，据记载呢他住的房间非常小，只有一丈见方，能容纳却能容纳就是一个非常有知识非常有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说就被称之为是方丈啊。所以说住持他住的这个地方如果是特别小的话，他住的这个房间也被称之为是方丈啊。
1: 哎呀，
0: 哎，咱们再来
1: 说这个方丈不只是这个一个称呼，
0: 对，
1: 它有可能还是一个房间，
0: 哎，还有可能是一个房间啊、
1: 嗯、
0: 咱们再来说说最重要的啊，就是在这个西游记当中经常出现的唐长老
1: 啊。
0: 哎，这个长老呢他是什么意思啊？他是属于是什么职位呢？放在学校当中他属于退休的校长，
1: 完了没实权了。
0: 哎，退休的校长，但是呢他的功德
1: 德高望重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啊，他会被尊称为属于是什么呢？退休的被尊称为长老，代表着你修行啊威望比较高啊，看着就非常的高深莫测啊、
1: 嗯、
0: 除了退休人士，如果你资历威望很高也会被尊称为长老，比如唐长老。
1: 哦，
0: 哎，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一些佛门当中经常听到的一些称呼了啊。但是如果你要实在记不住的话，也可以把以上的这些寺庙成员呢统称为僧啊，就是单立人加个僧的那个僧啊。
1: 啊，
0: 哎，所以说这个
1: 僧
0: 也没毛病，是不是？
1: 怎么哪个称呼都能和他挨上边呢？他到底是哪个等级的呀？
0: 他的这个名称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多种多样啊，像唐长老啊、唐僧啊、唐
1: 三藏啊、
0: 三藏啊，就说明他确实是这个地位很高，德高望重，对不对啊、
1: 嗯、
0: 既可以去讲经，同时呢这个又是退休校长、嗯、啊，同时呢还是女儿国国王心仪的对象。
1: 玉帝哥哥。对，他为什么要叫玉帝呢？
0: 对呀、啊，为啥叫玉帝哥哥呀？啊，他所谓的那个玉帝哥哥，是不是就是咱们想象当中的玉米的玉，帝王的帝？他是单立人、双立人的那个玉，
1: 都知道是
0: 玉马那个玉，那玉帝吗？对不对？皇上的弟
1: 弟
0: 嘛，
1: 弟
0: 弟，对，皇上的弟弟嘛，所以叫玉帝哥哥也没啥太大毛病嘛。
1: 嗯，
0: 因为当时在这个《西游记》刚开场的时候，
1: 就不要再讲《西游记》了好吗？
0: 两个人不拜把子了吗？啊，所以说叫玉帝哥哥嘛，但女儿国国王确实是漂亮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咱们这个汤面是这样的啊，说丽丽越来越胖，最后不知怎么的却饿鼠了。
1: 丽丽越来越胖是吗？
0: 对，
1: 然后不知道怎么的却饿死了。
0: 对，
1: 丽丽是个女孩吗？
0: 对，
1: 好惨呐、啊！丽丽胖，这个故事里边是只有丽丽一个人吗？
0: 不是，
1: 两个人。
0: 是
1: 啊，另外一个是丽丽的男朋友。
0: 是的，
1: 丽丽越来越胖，是因为身体有什么疾病吗？
0: 不是，
1: 纯是就是乐意吃呗，就是。
0: 我觉得还有点别的原因，
1: 和她男朋友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她男朋友喜欢胖女孩。
0: 也不算吧。
1: 她男朋友对她好。
0: 也不算吧。
1: 给买吃的。
0: 也不算吧。
1: 她男朋友就是，不停的投喂她。
0: 不算吧。
1: 她男朋友没投喂她。
0: 应该也偶尔吧，偶尔吧。就是根据这个汤底分析，
1: 她最后是被饿死的。
0: 是。
1: 那她饿死了，她男朋友跟她分手了吗？
0: 是，
1: 她男朋友跟她分手了，就是没有人照顾她，她是不是胖到不能动弹了？
0: 是，
1: 太惨了，丽丽。那基本上就是她特别爱吃，
0: 对，
1: 然后之后越来越胖，胖到生活不能自理，男朋友照顾她，因为她太胖了，选择分手，然后男朋友走了，没有人照顾她的生活起居了，
0: 是，
1: 她饿死在自己的家里。
0: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1: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0: 对，你听说过有一句话吗？
1: 就是她男朋友为什么跟她分手是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你知道你听说过一句话吗？叫做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1: 啊，就她男朋友最开始跟她俩谈恋爱的时候就跟她说你不胖，
0: 对，你不胖，
1: 你很漂亮，你不
0: 胖，亲爱的，你不管啥样我都跟你在一起，
1: 我都跟你在一起，
0: 爱哪我有啊，
1: 我都喜欢你，我都爱你，
0: 对，你以后不管多胖我都会陪伴你的
1: 啊，然后她就信了
0: 啊，然后这女孩就那来吧，那就
1: 来
0: 吧，
1: 全世界的美好食物都进我的嘴里吧，
0: 对呀、啊，就开始了，就一顿狂吃啊、哎、这个汤底是这样的，说丽丽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男朋友一直就是跟她说，说亲爱的，不管以后你多胖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1: 你个坏人
0: 啊，我都会陪伴你的啊。于是在男朋友的陪伴下呢，丽丽日渐肥胖啊，但是男朋友却变心离她而去啊。此时呢，这个丽丽已经胖到不能自理，于是被活活饿鼠了。哎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男人的话不能信。谈恋爱的阶段，男人的话不能信，
1: 明明是不能把自己吃那么胖嘛。
0: 这个对，这
1: 是吧？
0: 这减肥也是要提上日程的。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
1: 哎，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何当共剪西装烛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则金，跟着诗词去旅行。我是英慈。在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里，从军行这样说：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有一处美丽的地方，它叫青海湖，可在从前的从前，也许它没有那么美，但是在诗人的眼中，那里应该会很美。诗句的美我们见得到，如今的青海湖，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蓝，相信它的美只有你亲自看到才会觉得如此震撼。

海湖，位于中国西北的青海省，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是中国西部地区最美的风景胜地之一。它以独特的青绿色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而闻名于世。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中部，海拔高达3200多米，周围围绕着雄伟的群山和广袤的草原，湖水呈现出瑰丽的青绿色。这种独特的颜色是由湖水中丰富的藻类和矿物质所造成的，在阳光的照射下，湖水波光粼粼，犹如一块翡翠镶嵌在大地之中。青海湖的周边生态环境非常丰富多样，湖岸边生长着茂密的湿地植被，是许多珍稀鸟类的栖息地。每年夏季，成千上万的候鸟会在这里栖息和繁衍，形成壮观的鸟类盛宴。

湖水中的各种鱼类和贝类，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除了湖水本身的美丽，青海湖周围的自然景观也令人叹为观止。在湖的东北岸有着著名的鸟岛，那里栖息着大量的候鸟和鸥类，是鸟类观赏者的天堂。而湖的西岸则是著名的茶卡盐湖，这里的盐可以说在阳光下闪耀着的是耀眼的光芒，犹如一片银白的海洋。青海湖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和休闲，人们可以乘船游览湖面，欣赏湖水的美丽和周边山脉的壮丽景色，同时还可以参观当地的牧民家庭，了解他们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青海湖以其青绿色的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已然成为中国最美的青绿版仙境。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湖水的颜色和周边景观的多样性。如果你也想体验中国西部的神奇之地，相信青海湖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目的地。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心中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蓝透着一份宁静和深邃，让人感觉大自然它的怀抱如此神奇。日出时分，青海湖的每一缕光都像是被告白，悄悄打动着人们的心。在茶卡盐湖望着天空的倒影，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仙境。骑行在盐湖边，感觉每一轮转都在酝酿着浪漫的瞬间。盐湖的水晶透着明，仿佛诉说着自然的秘密。

有人说，湖水把天空揉碎了，洒成一湖的蓝，在那里当晨光刚刚漫过湖岸时，水色是淡青的，像未干的墨，正午的风掀过浪尖，又会成透明的蓝，碎银色的光在浪里翻滚，经幡的影子落在水里，被湖浪轻轻推着走。原来青海湖的浪漫是让每种蓝都有去处，让每一个瞬间都值得留下来，把心晾在风里，慢慢沾染上湖水的轻狂。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觉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走进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歌曲《寂寞沙洲冷》是由周传雄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这首单曲收录在周传雄2005年6月29日由环球唱片发行的专辑《星空下的传说》当中。这首老歌可以说是很经典了。

寂寞沙洲冷，很难把这首歌和诗词联系到一起。而对于周传雄来说呢，他喜欢的文化，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就来自苏轼的《蒲扇子》，是他出其不意搭配而成的即兴花火。一开始是吉他手在调整音律，突然周传雄发现这种接近西塔琴的音律搭配真的非常特别，于是周传雄在歌曲里加入了寂寞的冷调。而后他又在编曲上加了弦乐，这首歌里你细品会品出古色古香的一种感受，这种古色古香会在不经意里流露着对歌词还有曲调当中的那种细微的温度。我们来听《寂寞沙洲冷》。寂寞沙洲我该

苏轼的《卜扇子》里面说，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样的一首歌，希望你够喜欢。

曲《寂寞沙洲冷》自2005年发行之后，一经推出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当时拿下新城国立金曲大奖。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感觉它是一代人 MP3 里循环无数次的经典呢？也许你正年少不曾听过，也许正值中年的你对这首歌很有感怀。当时很多人把它当作是失恋疗伤的情歌，也有人呢是喜欢苏轼的《千年孤寂》。这首歌更是藏着周传雄起起伏伏的自己关于人生的故事吧。

周传雄这样一个创作人，他见过乐坛繁华，也尝尽冷清，拥有过万众掌声，也熬过孤身养病的长夜，骨子里像词中的孤雁，即便前路荒芜也不愿随意将就。歌词里飘洒的油桐花、冰冷沙洲、独自徘徊的思念，不单单是他的人生写照，也可能是他不肯放下的那份心中坚守。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打动千万听众，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寂寞沙洲。岁月流转，如今再听寂寞沙洲冷，清冷旋律依旧直击人心。千年前苏轼独守沙洲，现代周传雄写尽半生孤冷。或许世间千万人都在寻觅温暖归宿，而我们大多时候需要一定坚持住属于自己的坚守，终会找到你心中的那份沙洲。

经典歌曲《红尘客栈》来自周杰伦，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国风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这首歌旋律很美，歌词有着浓郁的武侠风，一经播出后就引起歌迷热烈反响，而周杰伦式的中国风也再度席卷乐迷的心。对此，周杰伦也透露，当时说创作这首歌有一些很关联的事件。他表示，2007年那场演唱会里，千里之外前安排了一小段二胡演奏，当时的他写了一段旋律作为二胡的演奏曲，直到2012年的时候，他才将那段旋律做成完整一首中国风歌曲，就是这首《红尘客栈》。当方文山的词搭配周杰伦的曲，一首歌本身就是一部音乐武侠，光听着音乐就会有很多人有画面感，也将周杰伦的中国风让他更上一层楼。红尘客栈的音乐内容像一部音乐武侠，是一个身在江湖的人对江湖的厌倦，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

这首经典的歌曲来自许嵩，歌曲名字叫《素颜》。似乎每次听到许嵩的音乐，总会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他的《素颜》这首原创歌曲讲述的是青春年少那段岁月的回忆和怀念。时光荏苒，青春不在，当我们已人过中年时，再次听到许嵩的歌，会不会一直听下去呢？时光里有很多老歌，而这些老歌也伴随着我们走过我们的岁月。希望你的岁月还在继续，我们一起让这些歌继续陪伴着我们，无论是新歌还是老歌，这里都有音乐陪着你。

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往往它能触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孙楠和韩红的这首《美丽的神话》，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情感支持与理解的深刻映射。美丽的神话送给你。好，这里是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声再会，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当代人睡不好觉，总会忍不住羡慕古人，没手机，没加班，没短视频，天黑就能睡，多幸福啊。但真相恐怕要让你失望了，古人睡个好觉可能比你还要难。想早睡，宵禁先把你摁在床上。古人确实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7到9点就该睡了。但是这份早睡有一半是被逼的，那就是宵禁。从商周时期开始，中国就实行宵禁制度，周礼中设有司务事一职，专门负责夜禁。唐朝宫卫令规定，每天晚上闭门鼓敲响之后，到次日开门鼓之前，在街上无故行走的，触犯犯夜罪名，吃打20下。明清更狠，2、3、4更在街上行走的，吃打

40下，京城50下。东汉时，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尉，汉灵帝宠臣的叔父因为犯夜，直接被曹操处死。晚上9点出门逛街，轻则挨板子，重则丢脑袋，不想睡，法律让你睡。想睡舒服，先过枕头这一关。好不容易躺下了，迎接你的却是又高又硬的枕头。现代人喜欢柔软有弹性的枕头，古人偏偏喜欢硬的，什么石枕、木枕、玉枕、瓷枕，怎么硬怎么来。瓷枕始于隋代，两宋及金元时期最为鼎盛，元朝人的枕头一度高达20厘米。为什么睡这么硬的枕头呢？一是清凉消暑，瓷枕烧成空心，可以左右通风；二是保护发髻，古人重视头发，硬枕能保证一觉醒来发型不乱；三是养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久枕瓷枕可清心明目，至老可读细书。从现代医学来看，枕头太高容易头晕缺氧，太硬容易落枕，古人为了养生，脖子先遭了罪。想安静的睡，更夫每2个小时敲一次。刚睡着，更夫来了。古代没有钟表，更夫从晚上8点开始，每隔2个小时敲梆子锣鼓报时，整夜从定更到五更，一共要敲6次。一更敲锣，二更敲锣，三更以后，为了避免过度打扰，才改用梆子。每2个小时被吵醒一次，搁谁能睡踏实呢？不过换个角度想，这声音也意味着太平无事，听到反而安心。这大概就是古人版的白噪音吧。想睡够8个小时，皇帝都不答应。8小时睡眠对古人来说从来都是奢侈品。古代皇帝一般5更入朝，也就是凌晨3到5点，官员们4更，凌晨1点到3点就得起床。加上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许多官员甚至要半夜起床赶路。明太祖朱元璋勤政至极，几乎每日早朝，朝臣们凌晨起床赶赴朝会，退朝之后还要处理繁重的政务，长期睡眠不足，身心俱疲。有些大臣实在受不了了，主动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只求能睡个安稳觉。想安心睡，焦虑不放过任何人。古人失眠比现代人失意得多，也痛苦得多。杜甫一生忧国忧民，诗里提到失眠的不下百首，整夜难眠，夜间多梦，长期失眠，症状能写满一个病历本子。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张继落榜之后，夜泊枫桥，辗转难眠，写下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一次失眠让寒山寺火了1000年。苏轼半夜睡不着，干脆拉着张怀民夜游承天寺。阮籍就更绝了，失眠了直接起来弹琴，邻居的睡眠质量他是不管的。古人早就明白，睡不好不怪枕头硬，不怪更夫吵，怪的是心里有事。所以他们讲究先睡心后睡眼，所以别再羡慕古人了。宵禁逼你天黑就上床，硬枕让你脖子无处安放，更夫每2个小时报一次时，早朝让你凌晨爬起来赶路，战乱和忧思让你睁眼到天亮。古人睡个好觉从来都不容易，诗经里早就写过了，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3000年前的人睡不着，3000年后的人还是睡不着，变的只是失眠的原因，不变的是那颗不安分的心。今晚你睡不着的时候，不妨想想，此刻和你一样清醒的，还有从《诗经》到《杜甫》，横跨3000年的无数灵魂。这么一想，是不是更睡不着了呢？生命原是一场流水般不断的告别，世间的许多事都是一期一会，缘分是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的，刚刚好。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常常失去、错过、分离。不是所有的梦都来得及实现，不是所有的话都来得及开口，生命的路口布满细细密密的阴差阳错。时间是离弦的箭，许多人无可挽留，许多事转眼成空，往日终会渐次坍塌，成为散落在旷野里不复重来的回忆。旧日的悲欢总会离我而去，而往事又真的岂是一枕怀安？总会留下些什么，或是经历，或是回忆。去日苦多，但一辈子很长，可以做梦了再醒来，跌倒了又爬起来，分离了复重逢。时间翻来覆去，前路总有许多事还值得期待。生命是一次又一次的试探，生活是山重水复，可山重水复总有出路。但愿总有峰回路转，总有柳暗花明。但愿你无论何时无论何境，总有重新来过的勇气和力气。在世俗的认知里，用筛子盛水似乎是一场徒劳无功的虚妄，这不过是无用的执念，是可笑的执着。但是在孩子的世界里，从无徒劳二字。世人多偏爱满，丰收圆满富有，仿佛只有把人生填得满满当当，生命才算丰盈。可这位母亲却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孩子偏爱空胜过满。男孩告诉妈妈，空更广大，以致无穷。他惊喜地发现，写作就仿佛用筛子去盛水，在文字的缝隙里，自己可以是悲悯温柔的，也可以是隐忍纯粹的，当然还可以是烟火寻常的。文字消解了身份的边界与世俗的偏见，让渺小的个体有了抵抗虚无、拥抱世间万象的能力。世人常叹读书如竹篮打水，终是一场虚空。可人生最珍贵的成长，从不在具象的所得，而在无形的淬炼。那些读过的书看似无迹可寻，却一遍遍涤荡我们的灵魂，洗净浮躁、浅薄与狭隘。竹篮未曾留住流水，却被流水冲刷得愈发澄澈。我们未曾留住书中字句，却在日积月累的浸润中拥有一颗通透的心。所以生活里不妨包容那些看似无用的执着与天真，不必事事功利，不必凡事求果，请允许人生有留白，有无目的的热爱。好的教育应当守护孩子偏爱空的本心，为人生搭建多元的支点，不必强求那些热爱都兑换成现实的收益，不必逼迫每次付出都换来名次嘉奖。因为你毫无目的，很多人会爱上你。能够走路是世上最美之事。

何处皆能去得，何样景致皆能明晰见得。当心中有些微烦闷，腹中有少许不化，放步去走十分钟二十分钟，便见有些抛去了。若再往下而走，越走越到了另一个境地，终至不为心中烦闷已除。低头想事而走，岂不可惜？再重要的是，亦不应过度思虑，至少别在走路时闷着头去想。走路便该观看风景，路人的奔路，墙头的垂花，巷子的曲歪，阳台的晒衣，风刮掉某人的帽子在地上滚跑，两辆车面对面的突然一声刹住，可全是走路时的风景，更别说山上奇峰的耸立，雨后的野瀑。人生生的两腿，不只为了从甲地赶往乙地，走路甚至不受制于气候，下雨天常为淋雨而出门，家虽有伞，时少取用，常常不知哪儿可去，不知啥事儿可干，大有不可如何之日。我发现，或许正因为有路可走，什么一筹莫展，什么一事无成，等等难堪，便自然而然地不见了。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读到一本书，作者讲，人即便年岁增长，知识经验不断积累，也要保持某种干净的姿态。所谓干净的姿态，当然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穿着、环境等外在方面的干净，更多的其实还是指向精神层面的。比方，是否有清晰笃定的方向，有正直纯净的心，是否还保留接纳新鲜事物的勇气。这种干净是人在年纪越来越长的同时，或是成本能递减趋势的一种特质。但与此同时，你好像又慢慢发现，一个干净的姿态，与其说是一种品德的要求，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是让人变得轻松、愉快、积极的方法。就如同一间时时擦拭清扫的房间，人住在里面，很多时候有物即心，心情也会变得比较通畅，做事的效率往往也比较高。朋友发来消息说，最近自己请了一位收纳师整理家里的东西，结束之后受益很多，不仅仅是家里更干净了，而且精神上也感觉到了某一种干净。我很好奇，不就是收纳整理家务吗？日常自己也会做，整理的确是会让人有解压的感觉，但如果说有更多精神上的受益，好像也谈不上。于是就问他具体的细节，他告诉我，收纳师在上门之前会提前咨询客户的很多想法，比方未来几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要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你一年内的行程计划，包括是否有出行、差旅等等安排，然后再根据所有这些需求，重新帮助客户一起构建出对应的生活场景和收纳需求。与此同时，把与主线计划完全无关，甚至影响判断决策的东西处理掉，把需要的、符合计划的保留下来。朋友说，这种干净好像是能给人长久的正向反馈的，让人对自己未来的日子越发清晰、笃定。干净的另外一重意思是不给心增加额外的负担。想象自己如果早几年再年轻一点儿，读到这样的话，心里肯定会觉得，你看，又在说教我。但到如今再看，就会有一点新的体会。所谓心的捷径，受益人从来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因为那些欠下的道歉，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认输，那些说过的谎，到最后其实都会变成我们内心的负担。由此再看中国古代就有所谓慎独的说法，或许也未必全然是一种君子高洁品质的追求，而恰恰是被你我等容易被虚名妄利所动摇的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坦然度过人生的

方法。当即便只是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心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够获得平静的喜悦呢？只不过这种干净受益多在人生的后半程。干净也是思想的一种境界，即让人不带偏见去看世界。想想我们曾遇到的觉得可亲的长辈，往往是那些能理解年轻人，理解新鲜事物，或者说至少能包容和自己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不至于刻板古板的那类长辈。这样的人说到底就是有一个干净的头脑，不是塞满条条框框规规矩矩，而是更像一座空空的亭子，新鲜的空气随时随地能在脑子里流动。许志远有一回采访钟书和，反复提到他觉得钟老身上有一种自由自在的灵气，这种灵气就好像即便身体已经80岁，但思维却永远是年轻的干净的。钟老在上世纪80年代编撰了《走向世界》丛书，宽广的世界影响了几代人。正如许志远所说，他在任何时候都在想象世界，并试着创造世界。钟老说自己和后代们说的最多的话是，有可能的时候多读一点书，越多越好，也没有建议要读哪一类的书，读谁的书，书就是所有的书，只要是称得上是书的，多看总是有益的。因为他知道保持一个干净的头脑，接受多维的信息，就是一个成年人保持灵性的方式，而这种灵性对于一个人的一生都是重要的。我们常常说中年油腻，大约因为人到中年，身体的新陈代谢减慢，吃进去的东西没有办法快速代谢掉，于是囤积成了脂肪。而至于精神世界，或也是一样的道理，由于惯性的惰性的因素，精神的新陈代谢失去动力的时候，就容易生成很多心理上的负担。干净一点儿，或就是一种方法，也是那些在人生后半程懂得干净之道的人所拥有的一种远见。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2: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11次常务会议；
2: 我市第四届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正式启动；
0: 我市持续优化城乡公共体育配套设施，升级改造运动场地，以崭新面貌迎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11次常务会议，集体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审议燎原市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送审稿，吉林燎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工作机制送审稿。会议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首部民族团结领域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要提高认识，深刻领悟法律精神实质，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抓好宣传，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要压实责任，及时有效防范化解本领域涉及民族因素的各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民族团结的违法违规行为，全力维护全市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点改革任务，要加强

0: 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同，加强宣传引导，做好政策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政策平稳落地、规范运行、直达群众。会议强调，要按照工作机制明确的工作职责和工作制度，统筹推动高新区零碳园区建设，组建好工作专班，做好相关工作的统筹指导，重大事项的研究部署，重点项目的推进落实，确保完成国家验收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4号，我市举行第四届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启动仪式，市委副书记韩振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吕毅参加启动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杜立志主持仪式。本次竞赛紧扣辽源5+2+N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求，覆盖袜业纺织、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医药健康等支柱产业，同时紧跟数字变革、新业态发展潮流，兼顾产业工人、医护工作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金融行业职工等各类群体，设置织袜挡车、药物检验、医疗护理、动物疫病防治、数控车床、焊工、电工、 AI 平面与短视频创作、快递和金融服务10个竞赛项目。本次竞赛面向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一线在职职工，于8月至10月举行，分为线上报名、初赛、决赛3个阶段。8月4号起开放线上报名窗口，8月中下旬开展线上理论初赛，9月至10月集中线下实操比拼。启动仪式上，参赛职工代表和裁判员代表进行了表态发言。吕毅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全市广大职工以赛促学，苦练技能，创先争优，各相关单位以赛育才，以赛赋能，健全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弘扬工匠精神，为辽源高质量转型发展积蓄技能人才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小微健身阵地悄然换新，全民健身氛围浸润全城。今年，我市持续优化城乡公共体育配套，升级改造运动场地设施，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体育升级，擦亮民生幸福底色。公共体育设施是开展全民健身、涵养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基础，更是守护群众幸福生活的暖心载体。今年，依托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掀起的全民运动热潮，我市顺势而为，乘势发力，针对以往部分小区器材老旧破损、城乡健身点位分布不均、运动场地短缺等问题，精准查漏补缺，科学统筹布局城乡体育资源，让越来越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安全完善的健身配套设施。走进西安区义宁街阳光新城 B 区休闲广场，全新升级的健身区清爽亮眼，崭新的健身器材排列整齐，干净规整，居民们穿梭其间，在各类器材上舒展筋骨，放松身心，处处是悠然惬意的运动景象。自今年年初新器材正式投入使用后，这片小小的健身场地已然成为居民休闲锻炼、邻里相聚的优选之地。阳光新城小区居民郑霞：
2: 现在都给换成新的了，大伙都挺高兴的。那个居民没事的上这个广场能唠唠嗑，能说说家常，挺好的。现在就是说的大伙呢，邻居啥的，或者是居民都挺满意的，连着这帮小孩都乐意在这玩。
0: 家门口的小微健身点焕然一新，满足了居民日常健身需求，而运动场地的升级改造更是丰富了大众的运动选择。在龙山区北寿街道多功能运动场内，平坦整洁的场地内配套设施完善，标线清晰，不少运动爱好者正在这里挥拍奔跑、切磋竞技，鲜活热烈的运动氛围扑面而来。此前这片场地设施老化，运动品类单一，难以满足市民多样化的健身需求。今年我市不仅对该场地进行全方位翻新重塑，还科学规划布局，新增了3片匹克球场地，补齐了我市匹克球运动场地的空白，这让这项新潮运动拥有了专属专业赛场。匹克球运动爱好者宁文：
3: 新建的这个匹克球场地呢，对于我们这些

0: 喜欢打球的运动爱好者来说是一件非常开心和幸福的事情。像以前我们没有这种非常专业的场地，现在的场地既安全高效也很完善，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开心和幸福的事情。
1: 如今全市67套全新体育场地设施已于5月全部落地投用，散落城乡各处的健身阵地串联成线，连线成面，织密织牢了便民惠民的15分钟健身圈。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跟群众健身新需求、新期盼，不断优化体育设施布局，补齐城乡健身配套短板，用心管护好每一处运动场地，让家门口的健身阵地持续发光发热，让全民健身成为群众美好生活的幸福底色。一城迎盛会，万众盼省运。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开幕在即，我市全城上下氛围日渐浓厚，城市环境持续体制升级，体育设施不断完善，各行各业不同年龄段的市民满怀期待，以饱满热情当好东道主。市民杨鹤：
2: 孩子平时喜欢跳绳打篮球，得知省运动会即将在家门口举办，孩子兴奋了好久，打算开赛之后经常带他来看比赛，让孩子感受运动员拼搏向上的精神，激发他坚持运动的兴趣，从小养成热爱锻炼的好习惯。
1: 市民张振东：
3: 很早就听说省20运要开赛了，我一直格外期待，平时经常打球跑步，特别盼望能去现场看一看省内顶尖运动员比拼，既想学习专业的运动技巧，也想感受一下大赛热烈的氛围，早早定好了观赛时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即将在我市举行。东辽县安石镇朝阳中心村党委书记、朝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韩丽被选为火炬手。这位深耕乡村一线20余载的基层领头人，将手持圣火奔跑传递，把乡村振兴的奋进力量融入省运荣光之中。韩丽是党的18大、20大代表，吉林省委候补委员，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38红旗手、最美巾帼奋斗者等多项荣誉，扎根乡土多年。他以党建为引领，打破传统农业发展瓶颈，构建绿色农业加新型工业加文旅康养加实训培训融合发展体系，带头流转土地，推广稻田立体种养，深挖朝鲜族民俗底蕴，打造乡村旅游经济，让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村民不断增收致富。在他的实干带领下，朝阳村先后摘得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10余项国字号招牌，圆满承办全国丰收主题观摩活动，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得知当选火炬手，韩丽满心振奋，倍感责任在肩，手中的火炬承载着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更代表着乡村振兴接续奋斗的使命。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火炬手韩丽：
5: 火炬象征着希望，奋进于传承，火炬传递传递的不只是火种，更是拼搏向上、同心聚力的精神。希望借着手中这束火焰，传递奋勇争先、砥砺前行的信念，也希望能够鼓舞身边的每一个人，带着热忱与干劲儿，立足自身岗位，脚踏实地，奋勇争先，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1: 本台记者江欣、樊俊报道。连日来，我市持续迎来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城乡居民制冷负荷、企业生产用电需求大幅攀升，全网用电负荷高位运行，电网迎峰度夏保供压力持续加大。面对高温考验，国网辽源供电公司以扎实有力的电力保障，守护全市群众清凉度夏，护航地方经济社会平稳有序运行。热浪蒸腾的变电站、配电机房内，国网辽源

0: 全力以赴保障辽源城乡生产生活电力可靠供应，用坚守守护万家清粮，保障城市平稳运行。
1: 针对本轮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国网辽源供电公司科学研判气象变化趋势与电网负荷波动规律，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统筹调配供电资源，全面实行电网设备24小时不间断在线监测，加密高温时段重点线路、关键台区巡检频次，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最大限度减少高温检修对民生生产用电的影响。下一步，国网辽源供电公司将紧盯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优化应急调度流程，夯实应急保障能力，全力打赢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攻坚战。下面请听融媒简讯。为保障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安全有序开展，2026年8月7号、8号每日8时至活动结束，市区相关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内，我市16条公交线路运营走向、停靠站点将临时调整。管制道路解封后，公交车辆将逐步恢复原线路全线运营。
2: 近日，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组织消防应急疏散演练活动，中心结合残疾儿童特点制定专项疏散方案，现场模拟火情，开展人员疏散、初期火灾处置等科目。活动结束后，组织集中复盘，持续优化应急处置预案，筑牢消防安全防护墙。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崔大夫开了泻药，皇帝陛下拉的是七荤八素，郑贵妃到处活动，李选侍经常串门。当这一切被组合起来的时候，那个无比阴险的阴谋已经是暴露无遗，形势十分危急，这就不能再等待了。杨涟决定采取行动，然而现实很残酷啊，他的朋友虽然多却很弱小，他的敌人虽然少却很强大。周家模、刘一景、韩况这波人级别固然很高，但毕竟刚上来，能量不大呀。而郑贵妃在宫里几十年，根基极深，一手拉着李选侍，一手抓着皇长子，屁股还拼命地往皇太后的位置上凑。按照规定啊，她应该住进慈宁宫，可这女人脸皮是相当厚，死赖在乾清宫不走，看样子是打算常住了。因为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可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

一旦光宗同志有啥三长两短，他必定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那时那一切将无可挽回呀。而要阻止这一切，杨涟必须做到两件事。首先，他要把郑贵妃赶出乾清宫，其次，他要把郑贵妃当太后的事情彻底搅黄。这就是说呢，先要逼郑老寡妇搬家，再把万历同志临死前封皇后的许诺当放屁，把郑贵妃翘首企盼的申请拿去垫桌角。杨涟先生的职务是七品宾客给事中，不是皇帝呀。事实上啊，连皇帝本人也办不了。光宗同志明明不喜欢郑贵妃，明明不想给他名分，也没办法拍桌子让他滚呐。这就是七品芝麻官杨涟的任务，一个绝对绝对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他完成了，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他的计划是呢，让郑贵妃自己搬出去，自己撤回当皇太后的申请。这是一个看上去绝对不可能完成的方案呢，却是唯一可能的方案。因为杨涟已经发现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有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只要伸出手指轻轻的点一下就够了。这个弱点有个名字，叫做郑养性。郑养性是郑贵妃哥哥郑国泰的儿子，郑国泰死后，他就成了郑贵妃啊在朝廷中的联系人，平日那是十分嚣张啊。然而杨涟决定从这个人入手，因为经过细致的观察，他发现这是一个外强中干、性格软弱的人。万历48年8月16日，杨涟直接找到了郑养性，和他一同前去的还有周家模等人，一大帮子人上门，看架势很像逼宫啊，而事实上确实是逼宫。进门也不讲客套，周家模开口就骂：“你的姑母把持后宫多年，之前争国本十几年，全都是因为他。”现在竟然还要封皇后，赖在乾清宫不走，还要给皇上奉送美女，到底有什么企图？哎，刚开始的时候啊，郑养性还不服气，偶尔是回几句嘴，可这帮人都是职业选手啊，骂仗的业务那是十分的精湛。说着说着，郑养性就有点扛不住了，白脸唱完了，接下来是红脸。其实啊，你的姑母应该也没有别的意思，不过是想守个富贵。现在朝中的大臣都在这儿，你要听我们的话，这事儿啊就包在我们身上。红脸唱完了，又是唱白脸。要是不听我们的话，总想封太后，不会有人帮你。你总说没有这想法，既然没这想法，就早避嫌疑啊。最狠的是最后一句。如此下去，别说富贵，自家性命能否保得住都未可知。

0: 郑养性是彻底崩溃了。眼前的这些人听到的这些话已经打乱了他的思维，于是啊，他去找了郑贵妃。其实呢，就时局而言，郑贵妃依然占据着优势，她有同党，有帮手，如果赖着不走，谁也拿她没办法。什么富贵性命，这帮闹事的书呆子也就能瞎嚷嚷几句而已。然而啊，关键时刻，郑贵妃不负白痴之名，再次显露她的蠢人本色。在慌乱的外甥面前，她也慌乱了。经过权衡利弊，她终于做出了决定，搬出乾清宫，不再要求当皇太后。至此啊，曾经叱咤风云的郑贵妃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位大妈费尽心机折腾了30年，却啥也没折腾出来。此后啊，她再也没能翻过身来。这个看似无比强大的对手就这样被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但在杨莲看来啊，这还不够。于是3天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另一个人。万历48年8月19日，杨莲上书痛斥皇帝。杨先生实在是太纯粹了，在他的心中，江山社稷那是第一位的。所以啊，在他看来，郑大妈固然可恶，崔大夫固然可恨，但最该谴责的是皇帝啊。明知美女不应该收，你还要收。明知春药不能多吃，你还要吃。明知有太医看病，你还要找太监，不是脑袋有病吧？基于愤怒，他呈上了那封改变他命运的奏书。在这封奏书里边，他先谴责了大夫崔文生，说他是啥也不懂就敢乱来，然后笔锋一转，对皇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勤劳工作，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必须说明的是呢，杨先生不是在拍马屁，他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因为在文中啊，他先暗示皇帝大人忙的不是什么正经工作，然后呢痛骂崔文生，说他如何没有水平，不懂医术，最后再转回来，就这么个人，但您还是吃他的药。这意思就是说呢，崔大夫已经够没水平了，您比他还要差呀。所以呀，这封奏书刚送上去，内阁就放出话来，杨先生是没有好下场的。3天之后，这个预言得到了印证。明光宗突然派人下令召见几位大臣，这些人包括方从哲、周家模、孙如游，当然还有杨莲。此外呀，他还命令锦衣卫同时进宫听候指示。命令一下来，大家就认定杨莲要完蛋了。因为在这波人里边，方从哲是首辅，周家模是吏部尚书，孙如游是礼部尚书，全部都是部级干部，只有这个杨莲先生是七品给事中。而且呢，会见大臣的时候召集锦衣卫，只有一种可能，收拾他。由于之前的举动，杨莲知名度大增，大家呢钦佩他的人品，就去找方从哲，让他帮忙求个情。方从哲呢倒也是老好人，找到杨莲告诉他，等会儿进宫的时候啊，你态度积极点，给皇上磕个头，认个错，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但杨莲的回答差点没让他一口气背过去，死就死，我犯了什么错？旁边的周家模呢连忙打圆场，方从哲呀是好意呀，可到杨先生这里那好意也不好使啊。知道是好意，怕我被打死，要得了风寒几天不出汗也就死了，死有什么好怕的，但要我认错绝无可能。就这样啊，杨莲是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宫。虽然他知道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锦衣卫的大棍，可是他错了。那位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的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发火，反而和颜悦色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国家的事情全靠你们尽心为我分忧了。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虽然称呼是复数啊，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只看着杨莲。这之后呢，他讲了许多事情，从儿子到老婆再到郑贵妃，最后他下达了两条命令：第一，赶走崔文生；第二，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谕令。这意味着呢，皇帝陛下听从了杨莲的建议，毫无条件，毫无抱怨。当然，对于他而言，这只是个顺理成章的安排，但他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个无意间的举动将对历史产生极重要的影响。因为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他对面的那个人的心中的想法。从这一刻起，杨莲已经下定决心以死相报。一直以来啊，他都只是个小人物，虽然他很活跃，很有抱负，声望也很高，但他终究只是个小人物。然而眼前的这个人，这个统治天下的皇帝，却毫无保留的尊重并认可了自己的情感抱负以及纯粹，所以他决定以死相报，至死不休。这种行为不是愚忠，不是效命，甚至也不是报答，它起源于一个无可争议、无可辩驳的真理：士为知己者死。这一天是万历48年8月22日，明光宗活在世上的时间还有10天。这是晚明历史上最神秘莫测的10天，一场更为狠毒的阴谋即将上演。8月23日，内阁大学士刘一景、韩况照常到内阁上班，在内阁里他们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李可灼，时任鸿胪寺丞。他来这里的目的呢，是要进献仙丹。此时啊，首辅方从哲也在场，他对这玩意儿兴趣不大，毕竟皇帝刚吃错药，再乱来这个黑锅就背不起了。刘一景和韩况呢，更是深恶痛绝，但也没怎么较真，直接把这个人打发走了。很明显，这是一个小事儿，而小事儿呢，是不应该过多关注的。但某些时候啊，这个理论是不可靠的。2天之后，8月25日，明光宗下旨召见内阁大臣、六部尚书等朝廷重臣。此外，他特意叫上了杨莲。对此啊，所有人都很纳闷。更让人纳闷的是呢，此后直到临终，他召开的每一次会议都叫上杨莲，毫无理由，也毫无必要。或许啊，是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叫杨莲的人非常之重要。他的直觉是非常之准的。此时的光宗已经是奄奄一息，所以啊，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认定，今天的会议将要讨论的是关乎国家社稷的重要问题。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次内阁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老婆。光宗同志的意思是呢，自己的后妃李选侍现在只有一个女儿，伺候自己那么多年太不容易，考虑给她升官封皇贵妃。此外呢，他还把皇长子朱由校领了进来，告诉诸位大人，这孩子的母亲也没了，以后就让李选侍照料他。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明明您都没几天蹦头了，趁着脑袋还管用，赶紧干点实事，拟份遗嘱，哪怕找口好棺材，总算有个准备，竟然还想着老婆的名分，实在是令人叹服啊。在现场的人们看来呢，这是一个尊重妇女、至死不渝的模范丈夫，但事实并非如此。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明光宗再次下旨召开内阁会议，与会人员包括内阁大臣及各部部长，当然还有杨莲。会议呢，与昨天一样，开的是十分莫名其妙，
这位皇帝陛下呀，把人叫进来，竟然先拉了一通家常，又把朱由校拉进来，说呀，我儿子年纪还小，你们要多照顾等等。这么东拉西扯，足足扯了半个时辰，皇帝也扯累了。正当大家以为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扯淡又开始了。跟昨天一样，光宗再次提出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大家这才明白，扯来扯去不就是这件事儿吗？礼部尚书孙如游当即表示，如果您同意啊，那就办了吧。然而就在此时，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突然闯了进来，公然打断了会议，并在皇帝内阁六部尚书的面前拉走了皇长子朱由校。这个人就是李选侍。

0: 所有人都懵了，没有人去阻拦，也没有人去制止。原因很简单呢，这位李选侍毕竟是皇帝的老婆，皇帝大人都不管，谁能去管呢？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很快他们就听见了严厉的斥责声，他斥责的是皇帝的长子。于是啊，一个空前绝后的场面出现了，大明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被一个女人公然拉走，当众责骂，而皇帝、首辅、各部尚书全部毫无反应，放任这一切的发生。所有的人静静地站在那里，听着那个女人的责骂，直到骂声结束为止。然后尚未成年的朱由校走了出来，他带着极不情愿的表情走到了父亲的身边，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要封皇后。谜团就此解开，莫名其妙的会议，东拉西扯的交谈，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胁迫。开会呢是胁迫的，闲扯是胁迫的，一个奄奄一息的丈夫，一个年纪幼小的孩子，要不胁迫一把，有点说不过去。李选侍很自信，因为他很清楚，这个软弱的丈夫不敢拒绝他的要求，现在他距离自己的皇后宝座只差一步。但是啊，这一步到死都没迈过去，因为就在皇长子刚说出那四个字的时候，另一个声音随即响起，皇上要封皇贵妃，臣必定会尽快办理。说这句话的人呢，是礼部尚书孙如游。李选侍太过天真了，和朝廷里这帮老油条比起来，他也就算个学龄前儿童。孙尚书可谓是聪明绝顶啊，一看形势不对，知道皇上顶不住了，果断出手，只用了一句话就把皇后变成了皇贵妃。光宗同志呢也很机灵，马上连声回应，好，就这么办。李小姐的皇后梦想就此断送，但她呢是不会放弃的，因为他很清楚，在自己的手中还有一张王牌——皇长子。只要那个奄奄一息的人彻底死去，一切都将尽在掌握。但他并不知道，此时一双眼睛已经死死地盯住了他。杨莲已经确定，眼前这个飞扬跋扈的女人，不久之后将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敌人。而在此之前呢，必须做好准备。8月29日，此前的三天里啊，光宗的身体丝毫不见好转，于是在这一天，他再次召见了首辅方从哲等朝廷重臣。光宗同志这次很清醒，一上来就直奔主题，寿幕如何，寝地如何。寿幕呢说的就是棺材啊，寝地呢就是坟，这就算是交代后事了。可是方从哲老先生不知道是不是老了啊，有点犯糊涂，张口就是一大串，什么你爹的坟好，棺材好，请你放心之类的啊。光宗同志估计也是哭笑不得，只好拿手指了指自己，说了一句，是我的。方首辅狼狈不堪，可还没等他缓过劲儿来，就听到皇帝陛下的第二个问题，听说鸿胪寺有个医官进献金丹，他在何处啊？对于这个问题呢，方从哲并未多想，便说出了自己的回答。这个人呢叫李可灼，他说自己有仙丹，我们没敢轻信。哎，他实在应该多想想的，因为金丹不等于仙丹呢，轻信不等于不信。正是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导致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好吧，召他进来。于是李可灼进入了大殿，他见到了皇帝，他为皇帝号脉，他为皇帝诊断，最后拿出了仙丹。此丹的名字叫做鸿丸。 这个时候呢，是万历48年8月29号上午，明光宗服下了红丸。当然，他的感觉很好。按照史书上的说法呀，吃了红丸之后，浑身舒畅，而且促进消化，增加食欲。消息传来呢，宫外焦急等待的大臣们十分高兴，欢呼雀跃，皇帝也很高兴。于是几个时辰后，为巩固疗效，他再次服下了红丸。下午呢，劳苦功高的李可灼离开了皇宫，在宫外他遇见了等待在那里的内阁首辅方从哲。方从哲对他说，你的药啊很有效，赏银50两。李可灼高兴地走了，但他并没有领到这笔赏银。方从哲以及当天参与会议的人都留下了，他们住在了内阁，因为他们相信明天身体好转的皇帝将再次召见他们。六个时辰之后，在凌晨，住在内阁的大臣们突然接到太监传达的谕令，即刻入宫觐见。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呢？当他们尚未赶到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第二个消息，皇帝驾崩了。万历48年9月初一，明光宗在宫中逝世，享年39，享位1月。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我们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辅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流量还是偏大的一个状态，尤其现在矿电西街啊，我们看到现在梅城新村这个岔路口处呢，过往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西宁大路现在银座岔路口处呢，目前四方向车多。新康街呢，现在与健康路这交汇处的节点啊，通往西小桥这个方向呢，流量较为密集，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千府胡同东辽药门前路段呢，出现了一个缓行，停车部位呢也是非常的紧张，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长寿街啊，现在这银座路口呢，目前南北走向直行过往的车多。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辽河大路啊，现在双马桥这岔路口呢，过往的车流量是比较频繁的，尤其现在这个过街行人也是比较多，也希望大家过往时能够这个多加观察啊，注意边上行人。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向阳大路啊，现在这个欧亚购物中心这岔路口处呢，现在来往的流量较为集中，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今天咱们辽源呢，白天呢是这种晴的天气，然后整体最白天的最高气温呢还是比较高，